0: 18153，1810353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芬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始。
1: 大家好，我是台混凝土卓然。
2: 大家好，我是台钢筋高棉。
1: 我们是
2: 钢筋混凝土，
1: 非常开心在这个早间跟大家见面了。哇哦，我们仅仅用了一个小时，哎，用了一个段，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超越了全台90%的节目，
2: 我们就超越了昨儿个晚上的我们自己。
1: 对，就跟你说，就早上的流量会更好一些。欢迎大家早上来到直播间啊！早间的第一声问候来自于这里，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系、保持互动啊！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在今天早上说出那些朗朗上口的歌词或者是歌曲，打在我们公屏上，看我们两个人能不能接上啊？
2: 没错，一起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那些你耳熟能详的歌曲，或者说有些经典的老歌。如果说我俩这种音痴。这种级别的音质
1: 都能接上，
2: 我俩都能接上，那说明各位您听的歌和我们听的歌首先是一首歌，其次咱就说这首歌的国民传唱度
1: 一定非常高啊，
2: 对，朗朗上口的阶段了。
1: 对，而且就是我之前呢就是明星脸也有点脸盲，所以我很少去追星啊，认不清谁是谁，如果哪个明星能火到我都认识，那他是真火
2: 啊，那大火特火爆火了。
1: 对， 对，就基本上这个3岁小孩都知道的这种火啊。来吧，那个刘家拉面的继刘家拉面的最后一条评论之后呢，又有很多评论发送过来啊。我们的宁静之远他说点赞了，宝贝是那个发歌词和发歌名啊，没有让你点赞啊。当然点赞的话我们也很欢迎啊。早上好你的早上好啊。
2: 早上好。
1: 老猫说看今儿这情况是起太早了吧，卓大明眼睛都没有花样子。我何止眼睛，我今天是素颜，纯素颜来的。
2: 对，你瞅瞅素颜美女啊，给赶紧把素颜美女挡在公屏当中啊，
1: 跟眼睛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啊，整体都是素颜啊。一路向阳他说怎么就不说了呢，
2: 广告了，
1: 我们再说金主爸爸不乐意了。
2: 对，
1: 人家花钱买的这个整点半点，人家要放自己的声音呢。
2: 对，咱抖音直播间的用户咱们听不了啊，
1: 因为他没有付抖音的这个广告费啊。
2: 对啊，所以说就是
1: 付了
2: 给广播听了，给广播的用户们听了听啊。
1: 对，然后果果儿说早上好，早上好了你，
2: 早上好，
1: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啊。马到成功的也是发来点赞的表情啊，欢迎你，比心比心。还有我们体金亮他说、哦、二位美女早上好，早上好
2: 了，久不见了体金亮啊。
1: 老猫说我一个半专业的越野摩托车手啊，在城里呢竟然呢没追上你的摩托，我今早没骑摩托，你认错人了。
2: 老猫你 IP 在哪儿呢，你先说啥，是在缤纷城区吗？
1: 对啊
2: 对啊，我不是记得老猫这个 IP 不是经常不在这个山西吗？
1: 对，我今早没骑摩托啊，
2: 没有
1: 不能相信 IP， 我 IP 现在在重庆呢
2: 啊，不好意思啊，他在重庆呢，你可能你在山西，你追不着他也正常。
1: 对，太远了啊。杰文哥他说高敏今天精神状态不错，看来昨天休息好了。
2: 哎，那从晚上8点回家就开始睡，睡到今天早上7点多啊。
1: 老猫说卓大美竟然没有化妆啊，不化妆的话受益的是邻居，没有飞机的声音，你知道是飞机这个梗吗？
2: 我知道，就是拍粉饼，
1: 因为有拍粉饼的时候，
2: 拍粉饼的时候有点像那个飞机那个旋桨，吧嗒吧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啊，就上去了。
1: 就我每天早上起来刚装修的时候，因为我喜欢边装修边直播，很多粉丝来了之后都会跟我说：“卓然，你知道吗？为什么会点进直播间？因为我以为有直升机，
2: 以为直升机在直播。”哒哒哒哒。
1: 我说天哪！我说咱家就是还没有钱有的那种地步呢。等我哪天买了直升机之后，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
2: 对啊，然后就每天整的，反正卓然在家也挺忙叨的啊，要不然就是装个修啊，要不然就是这个搞个直飞机呀、啊，对吧？直升机啊，你这一天到晚。你家里得多少平啊？
1: 对，家里
2: 地啊，
1: 我直升机在那个房顶停着呢。
2: 啊、不好意思，
1: 我们楼顶有停机坪、哦。
2: 不好意思，你们家大别野，我不太懂人家这种大别野的构造、啊。
1: 嗯，对，我们楼顶是有停机坪的啊。老猫说，如果没有认错的话，那是前两天追的啊。那在哪儿哪条路呢？说一下，我大概就知道我自己的时速是多少迈啊。速度七十迈，
2: 心情十。
1: 说一下，我大概就知道我自己的时速是多少迈啊。
2: 速度七十迈，心情十，自由自在。
1: 你看传唱度多高？
2: 嗯，
1: 啊是吧？啊，骑着我心爱的小摩托，
2: 永远。

0: 车，你看。你看我的默契，你来两首，怎么你的歌我永远都接不上呢？
1: 就是我怕我，
0: 不知道是你能力不行还是我能力不行，
1: 就是我唱的那些我怕你唱不上呀，对吧？
0: 因为差三岁咱们就有代沟了
1: 吗？不是啊，传说中魔法的城堡哒哒哒哒哒哒
0: 词儿呢，词儿在电脑里
1: 因为我唱点这种 TFBOYS 的对吧，你这接不上来多尴尬呀。
0: 是是是，确实
1: 找一个单身的痴情的绝情的无情的人来告别单身
0: 啊，包括咱们昨天我刚新选那首歌，下班下班下班下班下班，我想要下班啊，
1: 加班加班加班，我不想加班。
0: 对啊，对啊，这也是这两天
1: 传唱度比较高的歌、啊、对这个歌曲啊，适合周内听的歌曲。
0: 嗯，女人花。这有点太老了、
1: 是因为我唱跑调了吗？
0: 不是，
1: 女人花我确实不会唱。
0: 摇曳在红尘中，
1: 羞答答的玫瑰
0: 静悄悄地开。对吧？
1: 对。
0: 哒哒哒。
1: 你的眼神是怎么唱来着？
0: 你的眼神
1: 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那感觉如此神秘。
0: 你看。这不是能接上套吗？
1: 这不是接上了吗？
0: 然后呢？真红哥也说了，
1: 女人话，
0: 女人话，
1: 我心底
0: 啊！你有啥歌吧？就是那种你觉得脑海当中我俩唱这么多了，你马上就能想起来的，
1: 传唱度比较高的，
0: 对，打在评论区呗。
1: 好男人不会让
0: 心爱的女人
1: 受一点伤
0: 啊！对啊，调没找着，词儿找着了。
1: 温柔的男人像海洋，
0: 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对吧？
0: 对，第二知道，词儿记不住那是我的问题。
1: 来吧，看到很多朋友呢，也是跟我们互动到节目当中了啊。然后呢，以及我们这个老茅台说没有认错，就前两天追的，我现在蒲县呢，前两天在秦岭跑两天 ，IP 应该是在山西。你都不知道是哪条路，
0: 那你应该是没碰着卓大美，你碰着卓大美是你瞎走的啊。
1: 对啊，婷婷亮他说啊，说那个想说爱你并不是容易的事，
0: 那是啥歌？
1: 高敏沉默了，
0: 高敏沉默了。我说实话，就是我这个歌单的这个里面还挺多的。想说爱你，
1: 王志文的，
0: 你看代沟出来了
1: 啊。对，
0: 咱俩没有代沟。
1: 对，
0: 这儿有，
1: 毕竟已经快到神灯级别了嘛。
0: 对，就是想说爱你不是容易的事儿，来听一下吧，我听一听看能不能勾起一些回忆，高潮直接来，走
1: 走。

0: 说这个调一点都不熟悉。
1: 嗯，相当不熟悉。然后
0: 我确定，我就即便听过这个歌，应该也上不了五次。
1: 然后我还想再问一下，这歌跟哪一首歌是同一个时期的？你还有没有同一时期比较火的歌？举个例子，这首歌跟那个大河向东流啊，
0: 哪个更早一些？
1: 哪个更早一些啊？就是不太懂啊。我们两个就是单纯的就是好奇问一下，因为确实这歌我俩没听过。
0: 还有歌曲叫《笑脸》，
1: 笑脸。
0: 嗯，他说他很熟悉的歌曲，也是监控哥说的啊。
1: 笑脸，
0: 笑脸。
1: 嗯，来，我们就看一下今儿个监控哥到底能不能
0: 有一首歌是我们两个人听过的，
1: 能不能打破到就是让咱俩就是谢东。首先这个歌手
0: 名字也没听过，
1: 这个歌手对不起啊，是我浅薄了。来，笑脸，
0: 走。

0: 听过，这个听过，
1: 这个我还没听过。啊、但是我说实话，
0: 能对上利用、
1: 这个、不是他这个调一起来，我突然间
0: 朗朗上口啊。
1: 那个谁，郭富城
0: 啊，
1: 是同一个时期吗？
2: 我对你爱爱爱不完，
0: 应该是、
1: 就
0: 是、应该是。
1: 对，我感觉就是非常的有那种 disco 的那种感觉，
0: 啊、
1: 马上就要摇起来了，
0: 对对对
1: 大皮鞋
0: 对对对
1: 啊，
0: 而且摇的那个步伐就那么几步，
1: 哎、就是走着走着走着走着、啊，
0: 对对对、啊，
1: 是一个时期不得不。
0: 嗯，哎哎，这个熟悉啊，提金亮他说九九女儿红，
1: 九九女儿红，
0: 九九女儿红就是。哎，生活如此多娇这个事儿我们会唱啊，这个我们会唱，这个我们都不用播啊。来，我就说前面，你接后面啊。
1: 好，
0: 让我们红尘作伴，
1: 活得潇潇洒洒，
0: 策马奔腾，
1: 共享人世繁华。
0: 哎呦，
1: 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
0: 把我青春年华。
1: 当年的芒果台
0: 啊，对，
1: 看了好几年
0: 啊，对，
1: 当年的芒果台。

0: 对，
1: 每年的暑假谁跟我抢这个，谁跟我谁不让我看这儿，
0: 拼命的要拼命，
1: 真是拼命
0: 啊，要拼命。来，九九女儿红来听一下啊。
1: 对，然后我们也直接从高潮听起啊。

0: 这个也听过，
1: 我也听过，
0: 对，
1: 我也听过啊。
0: 对，
1: 这歌是有、哦、有那个调，它是熟悉的啊，小时候一定是听过的、啊。
0: 就我这么跟你说啊，就是我们监控哥啊，他发的歌曲我们听过，其实不是件好事儿。
1: 就
0: 齐俊亮发的歌我们听过，也不是件好事。
1: 因为就是这说明咱俩
0: 们离神灯也不远了。
1: 咱俩是那种很老派的小孩儿。我记得上次聊起来说的是高明小时候听到的第一首流行歌，嗯、当时是我走入华语乐坛的那个大门。
0: 华语乐坛，哇哦，
1: 对，
0: 真威风，你
1: 就是华语乐坛那个大门为我打开的，就那首歌，嗯，是谁呢？是周华健的朋友
0: 啊、哦！
1: 你这么一想，是不是也够老派了？
0: 对，
1: 朋友一生一起走，
0: 我都能记得那个 MV 里面他们在踢足球，会勾在一起，一群人。
1: 对，然后呢，包括还有周华健，当时就是因为当时他周华健是我妈妈的偶像，他很喜欢、嗯，所以就是我们家有很多那个 CD 卡带，嗯、然后呢，导致呢就是我小时候就是让我了解到华语乐坛，让我一个人在家里拆卡了 OK， 家里没人的时候，我只会唱这一首歌《朋友一生
0: 一起走》，
1: 就是现在想想，就是我其实小时候也是一个老派小孩呢。
0: 对对对，嗯、我们毕竟这个潮流都是跟爸爸妈妈学的嘛。
1: 对，所以这么一想的话，就是能够听得懂这个提金量跟这个、嗯、他们说的这几首歌
0: 梗，
1: 我说实话
0: 是有原因的，
1: 就属于就是我现在的朋友不能知道、嗯、但是呢其实这事儿是瞒不住的我怕我的朋友说高明你怎么这么老呀、嗯、老派呀、嗯、但其实这歌确实挺经典的、嗯
0: 哦、哎，你有没有跟家人一块去过 KTV？
1: 嗯，
0: 有没有跟家里人一块
1: 去
0: 过？
1: 去过
0: 吧，
1: 去过。
0: 就是我在记忆当中好像很深处啊，有一次好像就我们家人有长辈然后一块去的 KTV， 我都不好意思说他们唱的每一首歌我都会唱
1: 不是，我跟家里人去 KTV 的时候、嗯、我的妈妈就是麦递到嘴边、嗯、啊不不不不不不，麦只要在我这儿他就唱
0: 将就你耳后
1: 对，然后呢全程都是这样的，我说那你唱吧，他说哎呀我不我不我唱，你们唱你们唱你们唱、结果我一开始唱
0: 让我们红尘作伴，可陶醉了
1: 可陶醉了、嗯、然后后来就那一次经历啊，就再也没去过了、
0: 嗯、毕竟给他他也不唱，
1: 是的，我觉得这个体验感有点差啊、
0: 哎你看朗朗上口啊，天不刮风天不下雨，
1: 天不刮风天不下雨，天上有太阳，
0: 对，这高敏会唱啊、
1: 美不开口美不说话美心怎么想
0: 啊，
1: 对对对，走了太阳来了月亮又是晚上，哎呀我怎么能会呢、啊、
0: 还有心太软，
1: 你总是心太软，
0: 心太软，
1: 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0: 嗯，对，是这个啊。
1: 还有大花，
0: 也在那张 CD 里面啊。嗯，
1: 太阳出来，我爬山坡，爬到山顶，我想唱歌，歌声唱给那妹妹听啊。
0: 听到歌声，她笑呵呵。
1: 对啊，
0: 对，
1: 这首歌最近它其实也是属于这个叫什么，就是张艺兴翻唱了一下，
0: 对，
1: 又再火了一遍、啊。
0: 对，又翻火了啊。
1: 对，
0: 北大健身他说妹儿你跑调了，
1: 没事啊，
0: 对我俩要求不要太高，
1: 习惯就好，我俩再调那才是奇怪的。
0: 对，我俩能哼唱出来已经是这个不幸中的万幸了，宝贝。
1: 我俩唱歌主打一个自我沉浸式。
0: 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
1: 确定吗？
0: 啊，对啊，
1: 是这样的吗？
0: 不是吗？你搜一下。
1: 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太一样呢？是咱俩跑的，就是咱俩这首歌没对上频，
0: 是吗？你脑子里面肯定是那首歌。你那么美，你在我眼里是最美。那不是一首歌。
1: 我说我的眼里只
0: 有
1: 你
0: 。你听，
1: 来的听一听，这不周柯宇唱的吗？
0: 对。

0: 哇，这会儿人越来越多了，我们都
1: 播
0: 放不过来了。来下一首，快，明明做好打字的准备啊！
1: 啥呀？
0: 首先是你的朋友呢，他说的是钢筋混凝土吗？
1: 对，没错，是我俩。
0: 看我今天这个肤色都安排混凝土了。
1: 非常
0: 爱情鸟，
1: 爱情鸟，
0: 我的爱情小鸟一去不回来，是那个吗？
1: 应该是啊。
0: 别的那样忧，
1: 别的那样忧。
0: 我的爱情小鸟一去不回来，
1: 走。
0: 啊，最近超火。

0: 来到
1: 啊，不是咱俩唱的那首啊，
2: 飞走了，
1: 对，不是咱俩唱那首，
3: 咱俩唱那个别的男人有，
2: 那个是
3: 别的男人有，
2: 那首歌是太阳。太阳下去，
3: 小鸟一去不回来。
2: 对，那个叫
3: 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啊。
2: 太阳下去，明天一早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天还是一样的开。
1: 对，咱们唱的是这首歌。
3: 对啊，唱的是这首啊，
1: 完全不是一首歌啊，不好意思。
3: 然后江峰哥说水木年华，水木年华，水木年华啥歌呀？
1: 大约在冬季。
3: 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前面是啥呀？
1: 不知道，
3: 为啥只会唱这一句啊？
1: 哎，这个就像就是背那个很多古诗词一样，就是说上句你会接下句，但是说下句你反过来接不上，
3: 对，接不太上去啊，
1: 对吧？不够朗朗上口啊。
3: 对，齐青老师的这首《大约在冬季》的高潮咋唱来着？

0: 会是在冬季。
1: 对，怎么就是听这些老歌
2: 听得让人感觉就是底气越来越足了呢？
1: 就我说实话，就是很早不上早上节目之后啊，就是我有时候早起我就会犯困，我发现起来之后，我上了一个段节目我醒了。
2: 你醒了，已经嗨起来了。
1: 对，醒来了，醒来了啊。嗯啊，一生有你，
2: 一生有你。
1: 对，一生有你，
2: 一生有你。这歌也是很老的，也没有特别老啊，
1: 但是是一首老歌。
2: 对，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
1: 同样说林粉主持亮高敏，风采飞扬沁人心。
2: 有上面
1: 你要不你挂个那个啥，就是买个那个什么横幅，不是横幅，那叫什么、这个叫什么锦旗。
2: 对，然后不是下一次的时候，就是但凡就是我插一个小杆儿，这旁边放一个流动红旗、
1: 对，
2: 然后就是下次有人夸这个高敏，流动红旗蹭放我背后。
1: 对，
2: 有人夸主人，流动红旗蹭挪到这儿，在这儿弄一个小摇杆儿。嗯，然后就是大家夸谁，那流动红旗搁谁那儿。
1: 就是如果大家就是在经济方面比较富裕的话，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打成锦旗啊，我们就放在这个后面。
2: 对，我们就直接
1: 挂。所以我们节目组来上节目的时候挂俩，然后别的节目组过来的时候我们就收走了，
2: 收走
1: 不好意思
2: 自己带回家啊。
1: 对，那是我们的啊。
2: 对，然后呢刚刚说到一生有你，来这首歌经典的。嗯，

0: 哇，这个也很温柔啊，就是真的是。
1: 因为梦见你离开。
0: 对啊，好好听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是什么呢？原谅我这一生放纵不羁爱自由。这听起来好熟啊。
1: 这词儿感觉有点上头上口啊。
0: 上头
1: 上口。
0: 有点上头。原谅我这一生放纵不羁爱自由。听一下到底是有多上头。
1: 原谅我。
0: 原谅我。这一生
1: 不是我有个问题，
0: 歌名打得有点累。
1: 不是我有个问题，这歌名就这么长吗？这么长歌名的歌，
0: 它不是歌名，它是歌词儿。
1: 哦，
0: 海阔天空。
1: 哎呀，原谅我，咱家生。
0: 对对对，
1: 不给。

0: 不是，我刚听了想了半天，原来我这一生放纵不在的，我在想啥歌名啊，
1: 好熟啊，
0: 长，我说这么熟悉的一句话，
1: 好熟好熟，
0: 怎么就你搁这儿跟我玩推推乐呢，
1: 确实够我的朗朗上口、
0: 啊、你要是说我俩不知道海阔天空，我俩今儿就出不了这门了。
1: 还有人说那个光辉岁月也是可以的，
0: 光辉岁月，
1: 让我们这个岁月光辉起来吧。
0: 哎，您说这个光辉岁月，我还想到另外一首，就同时期的三首非常经典的一个叫红日
1: 啊，红日啊，红日听过，还有那个就是那个要送谁回家的那个。

0: 歌怎么唱来着？
1: 怎么还送谁回家呢？
0: 有粤语歌，然后送对方回家。大家帮忙想一下，
1: 先听一下光辉岁月，想一下要送谁回家的一首粤语歌啊。

0: 哇哦，好听好听好听啊、
1: 哦！要放红日吗？还是要送谁回家？
0: 送谁回家到底啥？
1: 现在还没有人发送过来。有一个粤语歌嘛，就是要送谁回家吗？
0: 是歌词里吗？
1: 对，好像是歌词里。
0: 送你回家。不会是陈小春
1: 最晚在。
0: 陈浩南想送你回家，
1: 算了，不想，过
0: 啊！来红日吧，来跟大家先听一下
1: 红日
0: 啊，来
1: 朗朗上口了。

0: 这个真的是朗朗上口、啊。
1: 这是我们高中学校里啊，广播站最爱放的一首歌，嗯《大早上跑操》，你能想象得到吗？嗯、就听着这种歌，一二一，
0: 超有感觉。等一下，牧草好久不见。牧草说：“对，牧草说我唱的那个是护花，护花使者，对，护花使者，我就是要送谁回家。”
1: 不是，
0: 牧草在听广播，一看没走进直播间，因为他跟我就是小小地球聊的。他说那个是护花，牧草唱歌超级好。
1: 护花使者跟送你回家，
0: 有
1: 你俩这个就是确实能对上这个暗号，我觉得也是不容易的，不容易呢。
0: 牧草

0: 还有啊，这个有朋友说就是那个我咱们再放最后一首吧，就时间不够，还有一分钟啊。说他总是留下电话号码，
1: 他总是
0: 只留下
1: 电话号码，
0: 少一个字儿，我看你咋唱。
1: 他总是的留下电话号码，烫舌头啊！
0: 啊，对。就是明显少一个字，高敏就要往下接了。
1: 他总是留下电话号码、
0: 来吧，最后一首歌啊，他总是留下电话号码是啥歌来着？就每次这个歌名他总是记不太住啊。
1: 不是，大家合着跟我俩一样呀，就是记不住名儿。
0: 不是，咱们刚才的互动话题就是歌名也行，歌词也行吗？只要你发过来就行。
1: 然后大家发的都是歌词呀。
0: 啊，对呀、
1: 大家都不知道名吗？失恋阵线联盟。
0: 对，失恋阵线联盟，来走。怎么没切过来呢、
1: 没切过来，
0: 这还护花着呢，
1: 那这花今天没护成啊。
0: 来，最后一分钟啊，来，失恋阵线联盟。

0: 然后这位叫 HL 的一个朋友宝，我跟你说一下，就是这是我一生最勇敢的瞬间，你跟今天这个画风格格不入，你听这歌太年轻了。
1: 我们朗朗上口着呢宝。
0: 不是，你这歌确实也挺晃，但是
1: 中灯老灯走一走，
0: 中灯老灯走，今天不是这个潮流歌曲啊，今天是老歌经典歌啊。
1: 来吧，最后的9秒进广告段，广告段之后呢，我们就要教大家如何画出最服帖的底妆了。大家做好准备了吗？我们在节目当中时刻欢迎各位的加入哦。
2: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见面约101至142。
2: 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

0: 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每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一个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早安每一天的一个直播，各位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芬，然后呢在听见林芬的直播间当中共同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啊！然后呢我们也来盘点一下在上个时间段大家给我们发来的一个留言的一个消息，很多朋友给我们开启了我们今天早间的一个早间 KTV 的一个模式，然后还说到像艾比啊、阿佳慧呀、啊，对吧，这些歌曲以及呢还有家有仙妻等等的啊。大山小河说到了一个重点，他说今天有新搭档啦，我们今天请新嘉宾了，是美美丽丽的，是漂漂亮亮的，是让大家能够有一个全新的面貌出门的嘉宾啊。然后呢这个大山小河又说看到小敏的三折叠了，三折叠哪有呀，我这不一折叠吗，一折叠怎么折都有面啊。然后呢同样呢我们说现在呢也来跟大家去介绍一下，各位朋友们此时此刻坐在我身边的呢是来自于我们成员美学教育高级化妆讲师，也是我们临汾春晚指定的化妆造型师，是星级定制新娘的妆造师，是我们的木木老师，各位欢迎一下，呱唧呱唧啊！木木老师先跟大家去打个招呼吧，好吧？
1: Hello， 大家早上好，我是成员美妆培训学校的木木老师。
0: 对，就是我们这个老师们来了好多次了啊，每次来呢，我都会觉得那太温柔了，他们温柔的让我觉得我有点不好意思了。那当然呢，在今天呢，我们是有干货的啊，漂亮只是大家看到了一个表象，各位在漂亮的皮囊之下，我们有着浓重的干货，强烈的知识内容，马上就要跟你分享过来了。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今天主题是要教一下大家普通人也能够学会的那些精致的底妆。其实相信对于很多这个女孩来讲，底妆真的是就是你整个化妆这个过程当中最让人觉得头疼的一个大的环节了。然后呢就是我很想要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木木老师，你说现在这不夏天了吗，这天也越来越热了，你说这一出汗呢蹭蹭蹭的底妆就没了，那咋办呀，那有没有什么招能让我的底妆更服帖更扒脸的呢？
1: 有，
0: 比如
1: 说是咱们做底妆的时候其实是妆前比较重要的，妆前做好的话妆后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妆前也就是说妆前的护肤，
1: 对，妆前
0: 的护
1: 肤是很重要的。
0: 哦，妆前护肤对于底妆这个选择会更加的重要一些。
1: 对，
0: 然后那你像干皮油皮混干混油，就是各种肌肤的一个情况，他在这个做这个妆前的一个底妆的时候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1: 这些的话就需要咱们去细节的区分一下不同的区域，咱们选择用不同的妆前。
0: 哦，
1: 大家可能刚开始就是画的时候普遍就会说是一张脸全部都是用一个产品，
0: 对，
1: 所以才会导致这种现象发生。这种情况的话咱们每个人的肤色都是不均匀的，整张脸不可能说是一个颜色。
0: 对，
1: 然后出油区域呢也不一样，这种情况呢一般只有婴儿才会有一样的，就是说是整张脸面部情况是一样的。对，所以需要大家用不同的妆前产品，然后去分区进行那个精确一点的妆前打底。
0: 明白了，各位，就是根据自己脸上出油的一个情况，你的这个脸颊这块可能是油皮区域，那这个时候我们用到那个妆前可能就稍微的轻薄一些。
1: 对，轻薄清爽一点。
0: 然后像额头这块就容易起皮，鼻尖儿，
1: 对
0: 吧？你这个地方你可能就得稍微的这个用的油润一些，
1: 稍微滋润一点，
0: 滋润一点这种东西啊。然后呢，我们就是说，那如何就是做好这个底妆的一个保护之后，或者底妆之前，我们说妆前做好了，其实能够缓解大部分情况之下的后期底妆卡皮。
1: 对对对，
0: 卡粉
1: 对
0: 起皮儿啊，就这种情况。
1: 对对对，
0: 哇哦，确实啊，这么一想的话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平常经常会一瓶油就抹全脸。
1: 对对。
0: 然后呢，还有一个我很好奇，就是说你的这个妆前打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就是说明哎 OK 了，可以上底妆了。因为经常会看到一些网络博主啊，就会说一定要稍微略微有点黏，但是呢又不沾手，就这种的一个形容。
1: 这个是针对不同肤质，然后咱们需要做的详细一点的调整
0: 啊。对，也不太一样，
1: 对，
0: 各位
1: 也不
0: 着急。对，因为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也给大家请来了一个 model 啊，就专门素颜来的 model 给大家去一起去打底妆，所以说木木老师等一下我们就直接上手，边上手咱们边讲，
1: 对对，
0: 把那些干货然后在我们这个实操的一个过程当中跟大家详细去分享。
1: 对，
0: 好吗？
1: 对，
0: 行嘞，那我们就请木木老师移步到我们的一个第二现场，然后呢跟我们的 model 卓人去会合，跟大家共同去这个

做一下准备的一个工作啊。然后呢，我们也来跟大家一起来这个说一说啊，各位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有一些底妆方面的一个困扰，或者说想要打底妆但不知道该怎么打，想要不卡皮不这个没有粉的什么的，对吧？就是不卡皮的，不卡粉的，不爆皮的。然后都可以直接在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啊，来跟主播来说一下，然后呢，我们来跟大家详细的、仔细的、挨个的跟您去介绍一下喽。

0: 好了，现在呢，我们呢已经开启了我们化妆的环节和教程了啊。然后下一步呢，我们高明老师呢会把我们的直播间呢送到我们的第二现场啊。人家化妆师非常专业啊，你找到一个专业的化妆师的话，他在上妆之前他一定会问你今天早上有没有做面部清洁，
1: 对对，
0: 有没有用到什么样很基础的这个护肤的产品。我只拍了一个水，拍了一个很轻薄的水，嗯。然后下面呢，我们就要正式开始化了。转过来之后，我还稍微有一点不太好意思，因为本身大家都知道我今天是素颜，然后突然发现大家发现我今天
1: 皮肤底子挺好的。
0: 啊，
1: 真的，
0: 对，就可劲儿夸，夸完你就可以给我画出来一个精美的妆容了。我每次其实碰到化妆师的时候，我都会问到这样的问题啊，就是想让你们以专业的这个视角来看一看我的皮肤状态，就包括我的这个皱纹的这个状态，因为你们家的人会比较多。那你大概觉得我这个皮肤年龄应该在哪个区间范围之内？
1: 嗯，其实你皮肤状态挺好的，毕竟也没有那个干纹呀、细纹呀那些，然后皮肤底子，你看现在没有那些皱纹，然后。比较平整，肤色也差不多属于那种均匀一点，
0: 均匀。但是我脸上也会有斑，你能看到吗？就这边这里，
1: 还好，
0: 然后这边 也会有一点小斑，
1: 还好，有一点点，有一点点。这个基本上粉底液就遮盖住了，
0: 对，基本上有遮瑕力的粉底液是完全是可以满足这个遮瑕的条件的，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嗯，没有那种特别大的那种大疤，就是还稍微好一点点。那为什么人上年龄之后，他们都会长斑呢？
1: 这个和身体有一部分的原因，有的人新陈代谢好一点，就像咱们做纹绣一样，新陈代谢好一点点的话，其实这个是皮肤的一个表现出来的。如果说是表现不出来的话，在内里的话可能会比较严重一点点。
0: 哦，那所以我这个还算是新陈代谢比较好是吗？
1: 对对对，
0: 嗯。然后后来我也有这个同行业的朋友跟我讲过，他说就是有这个晒斑的话也是很正常的，因为你有时候可能你的防晒霜涂不到一些边边角角，
1: 对，
0: 像我这边就非常明显，
1: 很容易照顾到细节，
0: 对，应该就是在头发缝的那个地方它也是比较脆弱的，但是防晒霜确实是涂不到那，所以物理防晒它也是比较重要的啊。
1: 对对，嗯，在夏天的出门的时候可以打个伞呀，然后戴个帽子呀、口罩呀。
0: 是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早间节目的直播当中啊。现在呢，我们开启的是早安每一天的环节，然后可以看到呢，我们的化妆老师啊，非常专业的老师在教我们如何打出来比较服帖的底妆。现在可以看到呢，我们这个脸上呢正在上的是一层隔离
1: 啫喱
0: 啊，啫喱，
1: 对，
0: 是啫喱，
1: 一个甘油啫喱，
0: 嗯。众所周知，如果想要底妆服帖的话，它其实底妆之前就不能够特别的厚重，
1: 对，
0: 特别的油腻，它扒不到你的脸上，你脸还没出油呢，自己已经抹了一圈油了，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用这个质地比较轻的啫喱去代替我们的霜啊、乳啊这样的东西啊，
1: 对，
0: 可能油感就没有那么的重，然后又可以起到一个保护皮肤的作用。所以我自己就本身就只拍了一个水，
1: 嗯，正常的话只拍一个水乳是就够了，
0: 嗯。OK， 好，然后现在可以看到的话，老师呢是以这个手搓打圈的方式啊，把这个啫喱给推开。不管是啫喱还是防晒，我们不搓泥的话，除了要选择比较好的产品，还有另外一个细节，就是一定要顺时针，顺着一个方向，然后去把它给搓开，把
1: 它
0: 给抹开，吸收掉就可以了，就不要这样全脸像小时候抹油一样。全脸这样子去涂啊，就是本身这个质地人家是不容易搓泥的，

0: 也被你搓出来泥了，好吧？
1: 是，
0: 嗯，
1: 然后要注意的就是说是每一步都要让它吸收，完全吸收之后你再进行下一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搓泥。
0: 嗯嗯 ，OK， 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第一步呢是已经完成了，非常的棒。如果大家有关于我们底妆服帖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呢就发在我们的公屏上啊，我们老师呢也会进行一个一一的解答。第一层啫喱上完之后呢，我们第二层要上的是，
1: 就是说是如果是干皮的话，然后大家可以选择一个滋润霜。
0: 哦，底妆前是可以上霜的。
1: 对，上一个比较轻薄一点的霜，不要上那种功效型的，功效型的就比较黏腻。
0: 而且我们是可以就是区域性的去上妆啊，就比如说你的脸颊附近啊。然后可以去区域性的去上一个这个比较服帖的妆，没有必要全脸抹了是吧？
1: 没有必要，
0: 也没有必要抹很多，
1: 因为对，都是少量多次，薄薄一层就好，毕竟现在夏天了。
0: 刚才有人问到说什么品牌的那个啫喱啊，因为我们不是带货直播间，可能不太方便说啊。
1: 对，
0: 你的抖音是什么？
1: 大家可以搜那个成员美妆培训学校，
0: 成员美妆啊，然后搜索一下，大家可以私信问一下今天早上主播用的这个啫喱是什么品牌的，后台会有人专门回应你啊。有任何美妆问题的话就可以问成远，成是成功的成，远是遥远的远。你们工作室离这儿远吗？
1: 嗯，不远，我们在平阳南街。
0: 哦哦，那确实是不远。
1: 在平阳南街大家应该都知道那个建宁医院，往旁边往南走50米就能找到咱们学校。
0: 是的，然后大家有任何美妆问题的话可以就私信问他们啊，就直接问主任早上用那个啫喱是什么牌的呀，啊，哈哈，直接问就可以啊。
1: 嗯，
0: 通俗易懂，就但凡能来我们这个节目上直播的老师啊，都是那种比较热心肠的人。
1: 对
0: 啊，愿意去
1: 任何问题咱们都
0: 会，愿意去帮助大家伙的。你们化妆师的这个衣服是统一去订的吗？
1: 嗯，对，
0: 统一订的。
1: 对，这是我们工作服。
0: 哦，我就说嘛，我就说好多化妆师他们穿的都是这样的衣服。还有最后10分钟，我们要抓紧一点时间喽。
1: 嗯，
0: 现在我们上的是隔离了，是吧？
1: 对，
0: 隔离它主要要均匀肤色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一个完美的底妆真的是学问不少。我说实话，我在家里面我是不会这样画的。
1: 隔离的话，咱们也是分区域去进行的，
0: 分区域
1: 就是可能鼻翼这一块可能有点泛红，然后咱们就可以。
0: 哦，敏敏肌的朋友们啊，就是啫喱是不能离手的，是吧？有一些可能脸颊会有红血丝，你像我的话是鼻翼两侧可能会更加明显一点。然后就要把这个隔离，要把这个隔离涂在鼻翼的两侧，
1: 对，涂在泛红区域，
0: 中和一下你本身的这个肤色。那我们一般选隔离的话是选绿色比较好还是紫色会比较好一些？
1: 嗯，这个针对区域，如果说是脸上泛红区域特别多的话建议你是用绿色。
0: 绿色，
1: 对，如果你是黄黑皮的话建议你是用紫色的去调整一下。
0: 哦，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品牌出的那个隔离特别好用，它叫什么鸡屎隔离、鸟屎隔离，知道那个吗？
1: 哦哦，三色的那个。
0: 对对，它挤出来是三种颜色的。哎，觉得那个还挺好玩的。我之前买过一管，可能是我用的方法不太对吧，大家都一致好评的时候我觉得哎也一般。可能是方法还是没有太用对。现在可以看到了吧，隔离是这样涂的，不管是隔离还是霜，它不是说一点都不能用，我们可以就是分区域的去涂，不是说所有的这个护肤品都要全脸去上的。
1: 对，然后现在我们再用
0: 你用的这个粉扑也是那种网红的粉扑，看来是真的是
1: 比较
0: 好用的。嗯，
1: 现在的话再用紫色的，然后整体的去调整一下肤色。
0: 嗯，紫色的去均匀一下我们整脸的全脸的一个肤色。
1: 对，
0: 然后就可以上到我们的粉底液了。
1: 对，
0: 我发现了，就是来我们节目做客直播间的这个化妆师手都得特别的快，因为我们时间很短。
1: 对，
0: 嗯，有10分钟先来跟大家去交代一下底妆的情况，然后就再有10分钟，然后教一个小的技巧。平常你们就是在给客户化妆的时候，或者是教学员化妆的时候，在速度上会有要求吗？
1: 会有，因为日常的话，咱们要去给新娘化妆呀，她的时间都会比较赶的。
0: 对，而且中间换妆的时间其实就没有多长时间。
1: 对，所以对速度也有一定的要求。
0: 不光要完成这个妆容的更换，然后还有服装，还有发饰，可能满共就给你半个小时到40分钟，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所以速度还是比较重要的。我也特别喜欢那种手比较快的化妆师。我画过最长时间那个妆是画了3.5个小时，画的是一个古风的妆，
1: 那一定很精致。
0: 我坐那儿都快睡着了。 应该那家化妆那个店应该你们也认识，他们是专门化古装的，因为古装它那个发饰比较麻烦一点，
1: 是是，
0: 所以说主要的时间是浪费在头发上面了。
1: 对，
0: 嗯，然后再加上呢，就是那天我画的那个形象，它之前是没有原版的，就是化妆师在构思，所以说你们也会有自己的一些创意在里面，
1: 对对对，我们也会有创意妆。
0: 就比如说今天看到客户他的脸型啊，就适合打什么样的腮红啊，就也是在边画，然后在边想，
1: 对，
0: 除非是之前本身就试过妆，知道这个客户的具体要求。
1: 对，你像有一些顾客的话，他们会要求说是哪两个图片，我想要这个图片的这种，然后那个图片的那种，
0: 啊，要拼在
1: 一
0: 起。
1: 对，
0: 那如果他那个审美两个图片他是不能往一块拼的，你们会告他吗？
1: 我们会给他专业性的建议。
0: 那如果人硬要拼的，我不，我就要这样，
1: 那
0: 你没招。
1: 顾客至上，然后在他的要求上尽量给他做到完美。
0: 正常，人家是甲方嘛。作为乙方，咱们的发言权不是特别的重要。
1: 对，
0: 嗯，然后
1: 眼睛上面的话，大家就稍微轻一点点，然后薄薄的上一层就好。
0: 嗯 ，OK， 好，轻薄的眼妆。
1: 对，
0: 嗯，还有八分钟啊，前面八分钟，然后我们要把这个底妆涂完啊。现在终于到我们粉底液的这个环节当中了。还记得我们涂了点什么吗？我来的时候呢是上了一个水，然后呢在我们老师的帮助之下呢，我们是先涂了一个啫喱。啫喱的话基本上是全脸涂的，因为它那个油性不是很大，还是比较轻薄的。然后紧接着呢，我们在局部呢涂了一个霜啊，霜也是那种比较轻薄的霜。当然呢，在脸颊附近容易泛干的地方呢，会有这个霜的作用。霜完了之后呢，我们会分区去涂一下遮瑕。我发现在很多化妆师的这个化妆步骤里面，遮瑕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可能我们生活当中不会这么的去重视啊。
1: 对，
0: 嗯，但是我觉得他们能画出一手服帖的底妆，应该跟啫喱的使用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1: 对对，
0: 嗯，因为本身它就已经中和了你的皮肤，然后再加上粉底液薄薄的一加持，就会显得整个底妆又清透又服帖。因为我们有的时候
1: 自然，
0: 对，正常人可能无法同时满足清透跟服帖两件事情。
1: 对，
0: 清透你就感觉它不服帖，它清透服帖你感觉它不遮瑕，它一遮瑕你感觉它好像不够清透。
1: 对，
0: 所以说就是每一个步骤都是比较有必要的，就是尤其是对于这个新手的宝宝们啊，如果你是这个瑕疵皮或者敏敏皮的话，那就来上一手。嗯，一定要注意，如果说本身啊就是那种婴儿皮啊，
1: 嗯，
0: 皮肤本身就特别的好啊，那其实无所谓是吧。
1: 对，粉底液的话它只是起到一个调整你的颜色均匀肤色，
0: 嗯，
1: 然后调整你的肤质问题。
0: 嗯，好，现在看到我们过去四分钟的时间了哦，然后我们现在的话我可以感受到粉底液的整个 PB 呢是在我的脸颊和我的下巴啊已经是完成了。嗯，然后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就是比较容易上手的笨方法，就怎么说呢，我们总说哎呀人化妆师上妆用的都是刷子，咱们这个正常人用不了，咱们一般用的是粉扑。你可以看到我们老师今天呢是用的是刷子跟粉扑结合的方式。
1: 对，
0: 其实刷子它就起到一个这个取粉底液的作用，均匀在面部去把它摊开就可以了。重要的把它给扑匀呢还是要用到我们的粉扑。然后我发现我们老师也是特别的潮流啊，他用到的也是一个网红粉扑。其实我犹豫了很久，我说要不要买一个这样的，看到你用我就可以放心的入手了。
1: 其实现在很多网红产品，然后大部分都是咱们国货嘛，
0: 嗯，
1: 都是很好用的。
0: 对，我也发现了，就是不光是好用，它是又便宜又好用。
1: 对，
0: 而且它整个配色还是比较大胆一点的，是吧？
1: 对，更适合。
0: 对对对，更适合年轻人来使用。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早年的时候我们最早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会看到我一个小时的素颜状态，然后跟现在我就是上完底妆的这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这种的话可以就是说是日常的话可以作为一个伪素颜。
0: 嗯，其实不光是就是白了一个度那么简单，
1: 对，
0: 更重要它会看起来整个人会更有气色一些。
1: 对，肤色会更均匀一点。
0: 感觉我都睡醒了，是吗？感觉我上那个妆我脸都小了一圈。刚我有人在刚进直播间的时候就说可能早上确实脸会肿啊，说哎呀主任怎么今天脸肿这么厉害呀，好像在不化妆的时候，因为他的整个面部是趋于平面的。
1: 对对，
0: 平面比较严重的时候你就会看见整个人他这个大饼脸的一个状态。你看就单单上了一个底妆，好像我的脸是不是又回归到平常的那个大小了， 就是往回缩的一圈，然后当然你上完粉底液之后，你最后一步的话可以去用我们这个遮瑕膏去遮个瑕，
1: 可以稍微的去遮瑕，
0: 嗯，
1: 然后遮瑕的话选的夏天嘛选轻薄一点，有时候也可以用剩余的粉底液，因为它挤出来之后它稍微会成膜氧化一下
0: 啊，它会稠一点点，
1: 对对，
0: 然后它整个呢跟你的粉底液原本颜色还能搭得上，就算是叠涂一步是吧，
1: 对，
0: 你看老师他就很懂

0: 潮流，他只给我这边做的遮瑕，这边他三个痣他留下了，因为他知道那是我的特点。一般
1: 标
0: 情况
1: 志
0: 下
1: 性
0: 是
1: 的美容
0: 会把标志性的东西会留下来，是吧？
2: 对
0: 不会觉得
2: 对，
0: 特别干
2: 就是
0: 净。
2: 说是大家不要太过于追求完美，就是说有一部分的瑕疵，我觉得无伤大雅吧。
0: 对，我那天还在跟就是直播间的朋友们聊啊，我说其实审美它是不断在进化的。你
2: 对，
0: 像我们刚开始做医美的时候，就可能会打得整个人很饱满，整个人很
2: 对对。
0: 圆润饱满。现在的话，好像大家都比较趋于这个骨相美，就是你虽然要给我去填一些地方，但是我希望你可以把我的骨相给表露出来。
2: 对对，
0: 然后我在想，那我现在长法令纹了，我现在不着急处理，它会不会有一天会流行法令纹？
2: 也
0: 有
2: 许
0: 人
2: 有
0: 专
2: 一
0: 门
2: 天，
0: 找化妆师，你去给我做一个法令纹出来，你去给我画法令纹了。
2: 也许有一天会，
0: 是吧？你把法令纹给我画的大一点哦。我现在很期待大家以法令纹为潮流的这一个，来吧，最后的3分钟啊，跟大家来集中去展示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底妆的成品和
2: 对。
0: 效果啊。
2: 底妆完成之后，然后定妆的话，大家也是可以去分区去定的。然后这就是为什么说是有些地方会脱妆，有些地方不会脱，然后有些地方会斑驳，有些地方不会。所以
0: 重
2: 定
0: 要的
2: 妆，
0: 地方要
2: 对，
0: 去重要的去定上一下。
2: 对，一般定的话就是说是眼妆稍微给它定一定。
0: OK，哎呀，还
2: 这
0: 是
2: 个就看自己
0: 挺
2: 喜
0: 舒适
2: 欢哪
0: 的。
2: 种了，就是说是喜欢全部都是面部哑光的，还是说是喜欢稍微有一点点。那
0: 珠
2: 个，
0: 光的那种感觉，
2: 对对，光泽感，
0: 水光感人叫，是吧？好像这2年又不太流行水光美女了，
2: 对，
0: 这两年又流行那个哑光美女了，感觉看起来会更高级一点。但是水光看起来年龄会比较小。花儿问说：“这个化妆师叫什么名字呀
2: 我叫木木老师，
0: ？”木木老师，成远
2: 对，
0: 化妆学校的木木老师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成远去找他，然后也可以
2: 对，
0: 关注
2: 三
0: 那个
2: 点
0: 抖音
2: 水。
0: 号，木木。就三点水一个木，
2: 对，
0: 木头的
2: 三点
0: 木，
2: 水一个木。
0: 木木老师。OK，我们马上就没有时间了啊，倒计时10、9，好了，OK，然后可以了，然后现在呢，我可以看到啊，就是正面的一个状态。早上来的时候呢，我整个人是黑八度的，然后第二呢，是我整个人水肿呢会比较严重一些。现在我们上完妆的一个状态的话，其实大概看起来我还是一个元气满满、气色满满的一个状态啊。那我们要下播的时候呢，来吧，跟我们老师来共同一起来到我们里面啊，要截图要下播了，要记住呢，我们可以去找成远化妆学校，然后找木木老师，
2: 好
0: 要相信
2: 的，
0: 木木老师，
2: 拜
0: 感谢
2: 拜。
0: 木木老师今天做客直播间。

0: 们踏着痕迹隔着岁月。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

0: 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事，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好，我是陈静，非常开心啊，在今天的这个时段呢，和大家如约守候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去分享生活当中的各种开心的事情。那么参与节目的方式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间，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和我们留言实时互动都是可以的。今天呢是周二啊，早上出门的朋友们感觉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到哇，夏天真的是来到我们身边了。就是前两天出门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意识，就是早晚是有温差的，我们是需要出门穿一件薄薄的外套。就是今天早晨出门感觉好像这个外套也不需要了呢。
0: 是的，一坐到这个直播间当中啊，就感觉到在这种密闭的空间当中啊，如果说待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点，就会微微出汗，这种感觉好像在这两天呢是格外的明显。你像在之前早上的时候还是比较清爽一些的，那么今天明显的会感觉到啊，这个天气着实是一天比一天热了起来。
1: 当然这个天气热了之后呢，大家还是要注意做好这个防晒还有防护的一些工作啊。今天早晨正好是到这个电梯口呢，碰到了咱们单位的一位男同事。就是他穿了非常非常全面的防晒，就是因为我的胳膊他没有穿防晒。
0: 对，
1: 但是这位男士同事他穿了非常严的这个防晒，我说哇，这个防晒好到位啊。
0: 是，这两天呢在路上就是骑电动的过程当中也关注到，我们现在就是不单单是女士朋友，那么男士朋友这个防晒的理念也是越来越强。昨天还是前天就看到了，就是戴那种全部的脸基尼，只露两只眼睛。我当时盯着人家看了半天，因为我在想，我说这不是因为男士吗？很少见男士会戴这种脸基尼，然后戴一副墨镜。我说哇，一定也是一位非常热爱生活的一位男性朋友。
1: 你看，就是现在大家的这个防晒意识啊，我觉得不分年龄，也不分这个性别啊。
0: 对，
1: 就是有这样的意识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啊。就是以前我们会觉得，哎呦，这个好像是没有这样的男士，但是现在你看，是不是？频频出现。
0: 是的，
1: 频频出现、啊、
0: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在未来一段时间的这个天气变化还是比较大的，这个温度攀升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未来一段时间呢，大家一定要做好相关的一些防暑降温的工作，然后另外呢这个防晒的工作呢也是必不可少。然后我们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也说到说会有这个干热风，所以说大家呢一定得格外的注意一些了，尤其是在下午的时段出现的频率会比较大一些。
1: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的情况。那么从市气象局了解到，本周前期呢，我市气温呢还是比较偏高的，最高的气温呢达到了34摄氏度，但是在后期呢，全市将会有明显的一个降水天气过程。来详细关注一下，5月12号呢，全市是晴见多云，西南风2到3级，平川地区呢将会有干热风，气温最低12到21摄氏度，最高达到29到34摄氏度。
0: 是的，到了5月13号，全市晴见多云，西南风是2到3级，平川地区呢是有干热风。气温最低是12摄氏度到20摄氏度，最高呢会达到27到34摄氏度，这是5月13号。那么到了5月14号，全市呢是晴见多云，气温将会继续攀升，最低温度是12到21摄氏度，最高温度会达到28到34摄氏度。
1: 那么热。

0: 过了这么好几天的这个时间了，我们将会迎来的就是稍微降点温，因为大家好像也有点不太适应了。
1: 对，
0: 我们来看到这个最新的一个变化，到时候5月14号全市晴间多云，气温呢最低12到21摄氏度，最高28到34摄氏度，之后就会迎来这个小雨了。那么15号呢，气温将会最低达到13到20摄氏度，有阵雨或者是小雨的出现，稍微给大家降降温。未来的这个15号16号将会持续的降两天雨啊。我觉得这样的天气是大家比较喜欢的，就是热上两天，然后来一场雨，然后给大家这个再清凉一下。我觉得夏天要是这样度过也不是非常的难熬，是不是？
1: 是的。那么到了5月17号的时候，全市呢将会停止降雨，阴天转多云，气温呢最低是11到17摄氏度，最高是24到29摄氏度。那么临汾市气象专家也是表示呀，目前呢我市的冬小麦是处于阳花灌浆期，春耕春播已经过半，那么前期呢我市的降水是比较少，气温偏高，部分地区呢浅层出现了中到重度干旱，那么对于冬小麦生长和春耕的春播呢带来一定的一些影响。那本周前期我市气温比较高，平川地区呢会出现刚刚我们提到的干热风的天气，后期呢会有明显的降水，也为春播作物呢出苗生长提供了伤情。那么建议呢平川麦区呢及时的关注这个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干热风的防范，为播种地区啊利用晴好天气抓紧时间进行播种哦。
0: 那么天气的变化呢也是给大家这个生活带来了一些这个影响，就是我们要实时的根据天气来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状态哈。那么在之后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还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近一段时间我们平台上关注热点比较高的这个信息，就是关于520黄河英雄会的相关的一些消息啊。那么在近期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四县巡游，那么每个县的这个车队啊都是到了不同的这个省份不同的城市，然后去推介我们的临汾。那么在近期呢我们看到这个极限的车队然后遇见都江堰，在5月10号的时候呢，都江堰的千年渠流还有黄河壶口的澎湃声悄然遇见。那么在那天关注直播的朋友呢也看到了，还有就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推出的一些短视频也让大家看到了现场的这个热闹非凡啊。我想呢就是当我们不同的一些城市的文化有碰撞的时候呢，也会让更多的人对就是去推荐的这个城市有一种这个向往啊。
1: 是的，爱临汾越巅峰，520黄河英雄汽车越野驰骋黄河，燃动临汾巡游极限车队呢驶入到四川的都江堰，也开启了跨省巡游第二站的宣传推介工作。那么一个是滋养沃野千里的古代水利明珠，那另外一个呢是彰显了母亲河磅礴气势的自然景观，一南一北山水相依。那么两支国家级文旅的名片就是因为这样的一场越野巡游遥相呼应。那么巡游的车队呢是以赛事为纽带，也是穿行在巴蜀人气最旺的景区，在都江堰核心的位置呢搭建起宣传推介专区，展台的一侧呀是极限的苹果品鉴区，清甜爽口的果实也是引来了很多朋友驻足观看，也去进行了品尝。中间位置啊就是黄河壶口瀑布的风光和越野赛事的推介区，能够让过往的游客对极限呢产生了直观而深刻的印象。像赛事鲜果美景这场主题鲜明的推介，让游客呢感受到极限，可以来到这里去极限看瀑布品苹果，体验黄河岸边的越野的激情啊。
0: 而且呢我们也是从这个画面当中看到现场呢专门设置了520黄河英雄会赛事的一些咨询区，车身的标识还有宣传的旗帜也是格外的这个醒目啊，有很多的这个游客也是到现场去了解。那么工作人员也是细心的做了这个解答，有人呢非常的关心，比如说我们这个苹果的产业呀，还有这个极限的生态农业呀等等啊。那么就这种相对来说比较贴近群众的这个方式啊，也让游客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对我们极限有了更加真切的认知。还有很多在外打拼的当我们极限的一些老乡们啊，就是在外地看到了我们极限的这个车队之后呢，说是哎呦看到这俩字儿真的是心里一下就热了，就感觉哎呦家乡好像就在我们身边，看到这个老乡之后啊真的是感觉非常非常的温暖啊。
1: 是的，那么现场呢也不乏有很多越野爱好者去驻足观看。那么有一位青岛的朋友就说啊，说在黄河边上举办这种特色的越野赛事，这个创意啊听上去就让人觉得心潮澎湃，我一定要去一趟极限，既亲眼能够看看壶口瀑布，也能够下场呢去感受一下驰骋在黄河边的速度和激情。那么这场在都江堰所展开的推介活 动，也将黄河

0: 自然壮阔和巴蜀的水利智慧呢是紧紧的连接在一起，在自然轻松的这个交流当中啊，实现了跨区域的文旅资源的有效的对接。那么极限的品牌形象还有特色的农业和越野赛事，借助了景区旺盛人气，扎实的传递到了天南海北的游客的心目当中哦。
1: 嗯，我们说呢，千里巡游步履不停，结束都江堰站的一个行程之后呢，我们各个县的巡游车队将会继续的奔赴下一个这个城市啊，也是把自己车队带到的一些比如说呢，像丰务的这个资产呢，就是我们的一些临汾本地的一些名优特产呀，推荐给更多的朋友，也把520黄河英雄会的这个越野巡游赛呀，推荐给更多的一些朋友们。那么据了解呢，这场赛事呢，巡游要到13号啊，要到13号。那么我们的这个直播也是会持续的进行，我们的微短视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短视频的推送也会持续的来推进，大家都可以来持续关注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公众号还有视频号以及这个抖音平台啊，将会有最新的消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0: 是的，在未来一段时间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和大家呢持续来关注一下关于 G20 的这个详细的一些情况，也会和大家呢在节目当中共同来分享。
1: 我们来看一下公屏上有很多朋友在互动的这个消息啊，心向暖阳呢也是发来消息，他说，哎呦，今天早上骑行到了甘亭镇啊，他说在就是他那会儿骑行的时候听到了红桐广播，也觉得非常的清晰啊，也觉得哎呦很新鲜啊，非常的好听。你看有时候我们在骑行的时候或者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没有办法把这个视线给到画面的时候，就想听听广播，是不是？
0: 是的，
1: 也发现我们其实我们临汾的很多县的这个媒体啊，
0: 对，
1: 也非常的有特色。因为比如说我们像临汾的这个媒体，他做的可能就是面向就是各县，还有全市，还有更多的一些新鲜的消息。那么各县的媒体可能会更加贴近于生活，比如说他们县里的一些这个大事小情，其实也还蛮有意思的啊。
0: 对，
1: 那么大家也可以来关注我们889或者是951946三个频率的广播的节目，陪伴大家在运动的路上。
0: 是的，那么今天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啊，也依旧会和大家呢来关注一下您身边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事情，也希望能够打开我们的广播，打开听见临汾，就能够关注到在这个世界或者是在临汾发生的一些大事小情。
1: 那么刚刚呢说到的是我们四县巡游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在最近的这个安泽县。安泽县呢也是推出了这个春风十里春水微澜的主题啊，春日撒欢大会系列文旅活动。那么我们都知道安泽县一般到了这个季节就是天气特别热的时候，那么很多人都非常的向往，因为这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凉快啊。那么这边呢把生态康养、运动休闲还有文化体验的有机的融合，那么全县累计接待游客5.8万人次，同比增长34.37%。那么安泽呢从生态家迈向了生态家的一个坚定的步伐，是一座山区小城以文旅撬动乡村振兴的一个生动的实践。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安泽在这个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都做了哪些活动，或者是我们如果说想去的话能够体验到安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感受。
0: 对，安泽的春天啊确实有一段不可辜负的底气，比如说像沁河是穿境而过，两岸绿意盎然，森林覆盖率呢长期会稳居全省前列。那么在五一前夕啊，安泽呢提前部署围绕着生态康养旅游目的地的目标定位，以沁河为纽带，精心呢串起了沁河湾省级旅游度假区，就是飞岭村至田家庄段3.5公里的春日休闲长廊，推出了去野去撒花沁河畔的春日放风计划啊，听上去以后就是让人感觉到比较向往。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景点的堆砌，而是一场从观光到体验，然后从春风景呢到过生活的一种理念的升级。那么在5月1号的上午，这边呢是由春风十里春水微漾2026安泽五一春日撒花大会呢正式启动。在5月1号到5月5号5天的时间当中啊，林间木屋油画区、春日原野剧场、还有后备箱市集、揽春风立舞音乐舞台、还有春日的留影区等等一些特色的景次呢，是不断的在展开。像里面呢还会办各种各样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活动，像垂钓大赛、NPC 的互动游戏、接歌词等等。那么游客呢可以品茶看展，然后可以露营休憩、逛集市淘宝、随月而歌。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啊山水之间，安泽呢也是给出了一种叫做对春日惬意的一种完美的一个诠释。不知道在这样的一个五一假期，大家有没有去安泽这边看一看呢？大家呢可以在这边

0: 边享受一下春日的美好，然后晚上呢可以住一下这边的民宿，可以享受一下安静惬意的这种慢生活。
1: 嗯，其实呢这个安泽呢这边的很多民宿是非常非常的火的啊，那么为了让游客能够留下来住下来还想来，那么安泽呢也是推出了安泽春宴特色餐饮体验，那么并且呢对象大家熟悉的田家庄民宿呀，还有这个飞岭间家乡居啊等等这些精品的一些民宿进行了服务的升级。那么在假期期间那两家民宿首先呢入住率是达到了100%，就是
0: 哎呦
1: 哦全满了，
0: 是
1: 那么高品质的住宿产品呢这个溢价效应充分的来体现。还有一个就是慢享康养这个留客过夜，就是大家如果说能够住一晚上能够享受到这个安泽县比如它这晚上的一些夜经济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感受，因为它既然能留一夜第二天就不会白白的在这边待着是吧，它肯定还要再继续比如说像文旅的一些体验呀等等。那么我们说安泽呢康养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可以体验可以消费而且是可以回味的一个完整的这个链条。我们说现在很多人到这个比如说住民宿呀或者到各个县去体验这些文旅的时候，康养是一个非常非常主要的一个主题呀。
0: 对，那么现在呢我们关注到在安泽这边破圈出彩，从庆和的春日走廊到全网刷屏。那么庆和湾呢现在也是成为这个流量的引擎，比如说刚刚提到的飞岭村到田家庄3.5公里的休闲长廊人流如织，那么林间有木屋油画区，还有这个茶香和墨香交融。在这个春日原野剧场上面呢会有很多的帐篷星星点点，家庭游客可以在这边席地而坐。后备箱的这个市集呢也会有很多特色的和小吃和当地的一些特色农产品，也是激发了逛吃购的热情。然后现场呢还有这个歌曲的舞台，民谣乐队呢会唱一些歌啊，比如说像春风十里安泽谣，引来了很多的游客驻足合唱。在春日留影区前呢有花墙有秋千相框等等一些打卡的装置，也会让很多游客呢留下一张张非常好的春日大片哦。
1: 嗯，那么在即将到来的一些这个假期，比如说我们要有这个端午节假期，或者是哪怕是一个周末的时间啊，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临汾周边的一些县市区推出的一些活动。那么除了去景区之外，我觉得就是对于一些像民宿的体验，它现在不单单是我们去住宿啊，
0: 对，
1: 比如说我们这个三五好友啊或者是亲朋好友去相聚的时候，完全可以去这个民宿去感受一下这个民宿带给您的一些 不错的体验。除了这个康养之外呢还有很多这个活动也是陆续的在推出，
0: 对，
1: 我们可以就是以慢节奏去感受各地带给我们的这种文旅体验。
0: 对，那春风十里不如安泽有你，那么在这个五一假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往安泽，如果说还没有去的话，我觉得现在呢趁着这个风景如画这样的一个时节，气温也不是特别炎热，或者是大家在这种未来一段时间的高温天气当中可以抽一个周末前往安泽呢去避避暑都是可以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五一，我们也关注到安泽呢是用一场春日撒花大会也向全国各地的八方游客展示了庆和之畔的生态之美康养之乐，这个成绩啊真的是来之不易，也是需要呢乘势而上，也能够让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的安泽也成为更多人向往的诗和远方。
1: 好了，那么在公屏上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啊，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您即将或者是想要去到哪里，您对哪一个这个县的这个文旅活动或者是哪家民宿都非常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跟我们互动。那么在下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一组这个民生的信息，那么您想了解哪个方面的消息，我们昨天有关注到像不动产证的一个这个消息哈，还有一些招聘的消息。
0: 对，
1: 那么在今天大家想了解哪个方面的消息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那么在最后一个时间段呢，临汾随手拍我们会来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那些让您困扰的事情，不管是路上出行还是有一些这个道路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小区啊社区啊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违停啊违规经营啊等等这些状况啊，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来为大家做回复。那么想关注我们平台的朋友们，除了在公屏上互动之外呢，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也可以来关注听见 临汾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当然了，还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2039696203997。另外呢，临汾随手拍的环节，我们有这个微公号，另外还有就是网站，都可以让大家去留言啊。我们也会看到您的消息之后呢，及时的和相关部门来进行这个对接，及时回复您的问题。
0: 是的，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即将会进入到一想到广告。广告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临时闭麦，会有好听的歌曲呢来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还有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稍后再见。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

0: 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43.48万名，其中啊20.27万人呢，因为身体条件、技能不足等一些因素面临就业困难。那么对此呢，山西坚持问题导向、分类施策、筑牢兜底保障，还有激活创业动力、培育数字业态等等，全方位的拓宽残疾人就业的一个渠道。
1: 那么我们来具体的关注一下，比如说在这个兜底保障的方面呢，山西呢已经建成了残疾人辅助性的就业示范机构，有102家，安置了746名精神、智力和重度的肢体就业困难残疾人呢去就近就业，也出台了专项的补贴政策，对于符合条件的机构呢，按照每安置一名残疾人呢会给予10,000元的补贴，单家机构最高是20万元。那么保障机构呢长效的去运营，切实来减轻残疾人家庭经济还有这个照护方面的一些压力。
0: 对于具备一些劳动能力、有创业意愿的农村的残疾人，针对创业初期资金不足、抗风险能力弱等等一些问题，山西呢将会为2600名符合条件的农村残疾人提供每人每年3000元的专项帮扶。那么帮扶资金重点是用于种苗、农资采购、生产设备的购置、经营场地租赁、电商平台入驻等等一些创业刚需的支出，那么缓解创业初期的资金压力，激发自身的一些内动力。那么同时呢，也为顺应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山西今年将会遴选500名有意愿的持证的残疾人，开展20天的系统化直播的技能培训。省残联呢将会统一的为每位参训的残疾人配备价值约10,000元的专业的直播设备，助力残疾人通过新媒体呢实现灵活就业。
1: 也就是说呢，现在我们也关注到，它首先呢是分类施策，就是针对不同的这个人群，它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政策啊，而且呢它是有这个兜底保障的，对于有意愿的这些这个残疾人呢，首先呢有一些就业示范的机构啊，
0: 对，
1: 然后呢也会给他们给予这个帮助，有一些这个补贴。那如果说能够安置他们去就业的话呢，机构也能够获得一些这个补贴啊。那么就是相对来说呢，是鼓励有更多的机构去接纳这个残疾人。还有另外一个呢，我们也看到了，那么刚刚也提到的，就是愿意去参加这个培训的，比如说赶上我们现在的一些时代的变革，还有潮流，像直播的技能啊等等。那如果说能够掌握一门新的这个技术和技能的话，也能够对他们未来的这个生存啊，还有这个工作呀提供一定的帮助。
0: 是的，说到这个就业创业的话，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星火创业零分试赛呢即将开赛。那目前呢，相关记者呢从市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获悉，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山西选拔赛暨山西省第12届星火项目创业大赛零分试初赛呢，会在5月20号上午，是在临汾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中心的5楼群英堂会正式开赛哦。
1: 说到这样的一个创业比赛，每年呢可能大家都会有关注相关的一些这个赛事啊。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赛事呢，是3天的时间，5月20号是开幕仪式，那么仪式结束之后呢，依次会来进行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主体赛赛道的这个赛事。那么在5月21号呢，会来开展的是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主体赛的这个赛道比拼。5月22号呢，会举行的是青年创新专项赛，还有就是微短剧剧本的征集孵化独立赛，就是每天的这个内容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为期的3天呢，可以说是满满当当啊，大家都可以来持续关注一下。
0: 是的，那么现在这个赛事的安排也是符合现在我们这个新的一些这个产业的项目。你看，在5月20号的话，这个开幕呢是8:30到8:50，然后在9点到12点半的时候会有科技成果加创业项目的展示，那么中间呢会休息2小时，下午2点半到6点半会有产业发展加创业的一些项目的展示。那么21号也是上午呢是职业技能加创业项目，那么下午呢会有一些民生需求加创业的项目。5月22号最后的话呢，也是在上午的时候会有青年的一些创新专项赛，还有刚刚提到的微短剧的剧本征集孵化赛。那么这个应该是本次的这个星火大赛一个非常亮的一个亮点。那么之前呢是没有这个微短剧的剧本征集孵化的，那么今年呢是新增了这样的一个项目。那 么在中午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赛事呢就会正式闭幕了。
1: 嗯，那么据了解呢，本次大赛呢晋级的项目将会代表临汾市去参加省级的复赛决赛，并且呢会获得创业指导融资这个投融资的一个对接，还有一个就是政策的扶持等等这些后续的服务。也就是说呢，我们在这个比赛当中如果说能够脱颖而出的话，那么后续呢我们有创业的指导，

0: 对，
1: 另外呢还有这个投资融资啊等等，
0: 是的，
1: 还有政策的扶持啊等等，也是为了能够让他更好的啊接受这个帮助啊，能够好好的创业。其实我们关注到这样的一个比赛每年都会进行，
0: 对，
1: 那么在临汾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中心五楼群英堂，也就是在姚渡区中大街二号这边来举办啊。那么参赛的各位朋友也可以来这个好好的准备比赛，那么在之后我们也会来关注最新的一些消息啊，如果说有最新的结果了，或者是有什么新的亮点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好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是的，这个获奖之后呢会有一些这个资金的奖励，那如果说在这个临汾市获得这个奖品的话呢，也是有一些这个就是奖金，如果获得了前几名的话，是可以代表临汾市去这个省
1: 内
0: 去参加比赛，然后可以如果说获得了更好的一些成绩的话，那么得到手的一些这个政策的扶持的资金也会越来越多一些。
1: 所以说呢，对于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呢，他们想要去创业，有更新的一些点子啊。
0: 对，
1: 那如果说能够得以实现，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事情，因为在以前就如果说我们就想一下，想要去创业，我们得有这个想法，得有团队啊，
0: 对，
1: 然后比如说我们要有很多的前期的一些投入啊，比如说我们要找场地啊，要有人员呀、还有就是很多的这个内容，它其实要先前期投入一部分，
0: 对，
1: 但是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那我们前期的投入的这一部分可能会比较的困难，那么现在对于创业的人员来说，想要去做一个这个创业和投资的话呢，它其实是有很多政策的扶持的。
0: 对，
1: 如果说这个项目参加了相关的一些比赛，又拿到了不错的名次，而且呢还获得了大家的这个青睐，或者是有人看中了这个项目的话，你看这后续就会更加顺利和顺畅一些。
0: 是的。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说了这么多事情，其实我们也是说到我们现在这个城市呢，给更多的年轻人啊，有了一些这个帮扶，让更多的年轻人呢，在创业的道路上能够更加的顺畅。其实我们这座城市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温暖，在近日呢有这样的一件事情，也是让很多人感受到了我们这座城市的温度啊。在5月6号的时候呢，市区的迎春街有这样的一个暖心的这个事情，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有一位路人啊，他在行走的这个途中呢，发现路面上有一部手机啊，来来往往的这个行人呢也是步履匆匆，周围也没有失主的这个身影。他呢没有选择说我就不要管了是吧，也没有说我把这手机拿走吧是吧，而是站在原地呢去等候这个失主。那么没有过多久呢，这个焦急万分的失主就打来电话去确认手机的位置啊，特意提着一盒这个礼品赶来向路人表达谢意，被对方呢婉言这个拒绝。
1: 是，说起来这是一件非常小的街头小事，但是呢它是有两处的温暖的细节。拾金不昧，原地等候，这是做人的一个良知底线。完璧归赵，婉拒谢礼，这是淳朴的道德自觉。手机虽小，但是呢它却连着个人的一些隐私和生活的便利。一份谢礼虽然说比较轻，但是考验着人心格局。一部失而复得的手机，一桩平凡却闪光的小事儿，我们看见的呀却是我们临汾人刻在骨子里的善良，也更加是我们临汾这座城市日益醇厚的文明素养。说到我们这座城市的文明，从来不是宏大的口号，而是散落在街头巷尾的一点一滴的一些小事儿。那么一座城市的素养从来都不是华丽的外表，而是万千市民刻在我们骨子当中的一种向善的本心。那么近年来呢，我们也是关注到我们临汾是深耕文明城市创建，崇德向善，助人为乐的风气早已经浸润人心，蔚然成风。那斑马线前的文明礼让，邻里之间的守望相助，街头好人的一些随手行善，各行各业传递温暖，一件件的暖心善举也汇聚成我们平阳大地的文明的洪流。
0: 我们说呢，拾金不昧，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我们临汾市市民文明素养的一个生动的注脚。那么这位路人的一个善举呢，它不是一个偶然的个例啊，而是我们临汾市民整体文明素养的真实的缩影，也是平阳大地长期涵养文明新风、培育道德风尚的生动的成果啊。那么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临汾正在创建全国文明城，那么由这些小事，我们也感受到了，在这个临汾呢，真的是。文明成为了大家的共识啊，
1: 对，
0: 也让我们这座城市有了最佳温暖的温度，还有就是最坚实的底气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在街头巷尾的时候都碰到过哪些让你暖心的一些小事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去分享一下。其实这些温暖的瞬间我们每天都会遇到，那么因为别人的一个善举，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斑马线前我们临汾公交车司机的文明的礼让，也会让我们感觉到是非常的暖心。那平时我们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然后有一些机动车也会礼让我们，那么这些看似非常平凡的小事儿，也确实呢能够温暖我们每个人的内心。
0: 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平台呢，让更多的朋友啊在我们的这个互动的平台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发生在您身边的那些人觉得特别温暖特别感人的这些小事情啊。其实每天我们在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变化的时候，我觉得大家的这个意识可能就是潜移默化觉得好像这个是理所当然。比如说我们在路上这个出行的时候呢，遇到斑马线，然后有车辆他就自觉的然后停下来礼让，那么现在我觉得都成为了大家好像是非常习惯的一件事情啊。
1: 对，
0: 还有就是呢在这个路上遇到任何的困难都可以去找这个交警啊什么去帮忙。比如说呢我们没有戴这个头盔，他们会有这个共享头盔啊，或者是怎样会提供到一些这个帮助啊等等啊。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些生活的细节，还有这个城市的一些变化，也让我们觉得潜移默化的这种幸福感啊是有油然而生。以前呢会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很暖心，但是现在好多人觉得这不是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当这个事情变成了理所当然，这就成为了我们这座城市最好的一个文明变化。
1: 是的，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去实时互动。刚刚我们说到了在我们生活当中一件平凡的小事儿，那么也会让大家感觉到温暖人心。那么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最近碰见了怎样的一件让你温暖的事情，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共同去分享哦。
0: 还有呢就是分享分享 我们这座城市的一些美景嘛。
1: 对，
0: 今天早上就是刚刚睁开眼睛看到了一个这个朋友圈，然后有一位朋友呢，他发了一段这个视频啊，他说：“哎呦，这个临汾真的是花果城了。”我就想看一下他怎么就是体现这个花果城。他拍了很多这个场景，比如说我们鼓楼周边现在不是有很多花树吗？然后又拍到了我们解放路的这个花墙，拍到了这个解放东路的这个鲜花，也拍到了中大街现在的这个蔷薇花，还有月季花呀等等啊，以及各个小游园现在的这个鲜花盛开，就是觉得我们这座城市能够赏花的地方，能够开花的地方真的是太多了。
1: 是的，
0: 真的就是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就是四季常绿啊，三季有花。我觉得不是所有的城市都能够做到如此啊。就是每一个这个小区，不管是您在我们城市的东南西北哪个方向，你可能走出这个家门，走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够看到游园，而且我们路边的一些绿植啊等等，也是让我们大家赏心悦目。就长期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大家都觉得这是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吧。但是你如果说走出我们临汾到别的城市去看一看，觉得哦，原来我们临汾真的是别具一格的，是不一样的。
1: 是的，那么现在走在我们临汾的这个大街小巷上，无论是走在哪个地方，都会让你感觉到眼前会有一亮的一些感受。你像最简单的就是走在我们这个单位门口贡院西街，然后就看到我们身旁的那个花，应该是月季
0: 花。
1: 以前我记得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好像那个花池里的花它就很小，
0: 现在这个花又大，
1: 对，就花坛锦簇，这么大的一朵月季。然后我发现我们临汾人的这个素质也非常高，我记得在小时候的时候感觉这个漂亮的花总会被人随便的摘取，但是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随便沾花的这种现象基本上看不到了，很多地方都有非常美丽的花，但是这个花你无论什么时候去它都是那么美丽，都是那么大朵，都是那么多。
0: 对，
1: 我就觉得大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我们的素质也在整体的在提高，而且我们临汾这个生活的幸福指数也是越来越高。就像刚刚先生提到的，无论你是住在东南西北哪个地方，你的家的附近都是有一些这个或大或小的一些游园，我们在这个休闲之余都可以去外出走一走看一看，都能够感受到这种绿色还有这种花朵带给大家的一种惬意的美好。
0: 那么看到这些美好的时候呢，大家在觉得哦，这就是我们日常的常态啊，但是也不要忘记就是有一双这个发现美的眼睛，我们可以呢和这些美景拍照留念。我觉得每个人这个热爱生活，怎么样去体现，就是你能够发现那些你觉得能够让你快乐的事情。
1: 对，
0: 当很多事情都能够让你快乐的话，大家的一个幸福感肯定是不一样。那当你觉得哎呦这个事情就是理所当然，就是这样。

0: 样啊，也没有为此而有任何的这个情绪变动的话，我觉得这个状态会让你觉得就是不太开心，不太快乐，不太幸福。就大家还是没事看到花朵，我们不妨就拍个照留个念，那又怎样呢？
1: 是
0: 拍照来记录一下自己的这个美好生活，又能怎样呢？
1: 是的。
0: 而且呢，我们可能过了几年，或者过了这个很多年以后啊，有这样的一些资料留下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回忆，因为你到那个时候是永远也找不到当下的这个状态的。
1: 是的，你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关于在这个应该是在解放路这个花墙，这个花墙呢每年在这个花团锦簇的时候都会引来很多的这个观众去驻足，无论是晚上也好还是白天也好，都有很多人拍照。之前我在节目当中也分享到，我每年会拍一张孩子的照片，会发现这个花墙没有改变，然后就会发现孩子一天天在
0: 长大。
1: 对，好多年了，我大概已经留了四张照片了。就是孩子很从很小，当时还是不太会，当时可能是坐在那里，然后站可能站的不是特别好的时候，从爬行，然后一直到现在，每一张照片其实现在翻回去看真的是非常好的一种这个留念啊。所以说大家也可以这样子，可以看一看我们灵魂的一些变化，大家呢可以驻足观看，把美好的瞬间能保存下来。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入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在广告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啊，大家也可以在听歌的同时啊，不要走开，然后继续锁定我们的平台听见灵魂，还有就是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啊，您可以给我们点点赞啊，在公屏上然后双击点赞，然后给我们一份这个小小的支持啊。
1: 是的，稍后的时间我们即将会进入到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吧。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河西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

0: 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又到了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来为大家呢在节目当中就是主要集中这样的一个时段回复大家之前大家所反映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0: 嗯，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在之前有朋友呢提到的市区的五一路啊，原来就是师大南门这边不是有一个音乐墙吗？当时这位朋友呢他提到的是音乐墙的这个音乐符号有一些脱落的情况，比如说像电线呢有外漏啊，这样的一些状况非常的危险啊，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调查解决。近期呢这个事情有了最新的一个进展了，我们来进行一下回复。
1: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之前在节目当中啊大家所咨询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来和大家来共同分享一下。
0: 对，那么我们当时是和住建局来进行了一个沟通啊，因为那么这个墙它首先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墙，
1: 对，
0: 因为

0: 当时我们就是刚刚建好之后呢，有很多朋友去打卡啊，然后去拍照啊等等，而且呢它的这个音符它是在晚上能够去跳动的啊，因为它是有灯嘛。那么首先呢市住建局也是非常的重视，也经过核实呢，这个项目是在2022年的时候就已经完工，并且呢是投入使用了。那么现在呢已经通知了原来的施工单位来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对于破损处呢来进行一个修复啊，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施工的情况，它可能要保多少年，那么它可能会更加熟悉这个工程它的一些这个部件呐、等等啊，那么已经去进行了这个沟通了，那么补充完之后修复好之后呢，就能够再现它原来的漂亮的样子了。
1: 是的，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关注到很多朋友啊，对于我们这个城市的发展呢都是比较关注的，关于这个摆摊设点的情况，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啊反映的频率也是比较高的。那么之前有一位网友就反映到，在市区西荣阁青年卤味局门口的这个地方以及道路的对面，每天到夜间的时候会有一些流动的商贩呢去占道经营，严重的堵塞了交通出入口，影响了车辆和行人的正常出行，非常容易会引发一些交通事故，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及时的介入，规范整治占道经营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这位朋友你所反映的问题呢，我们已经和临汾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已经取得联系，后期的节目当中有最新的一些处理的办法和解决的一些情况，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和大家共同来关注。
0: 另外一个问题呢依然是这个占道经营的一个情况啊。这个位置呢是在滨河西路南鲁村口这边这个路段上，他说呢这个路段上也是有一些商贩有长期占道经营的这个情况，那么不仅呢是堵塞了通道，影响到居民的出行，还因为这个噪音呢、油烟呢会扰民嘛，周边的环境卫生情况也是比较恶劣啊，侵害了这个群众的公共的利益，居住在周边的一些居民呢就是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关注一下这个事情啊，比如说能够建立一个长效的管理的机制啊，
1: 对，
0: 去杜绝比如说就可能今天处理了，明天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不是能够长效的管理下去，然后呢限期去整改呀，或者日常是不是能够安排一些巡查呀等等啊，还大家一个更加通畅还有宜居的生活环境。
1: 是的，那么这件事情呢转办给临汾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之后呢，他们也给出了最新的回复，执法四中队呢立刻安排了人员对该路段进行了巡查，已经将该路段占道经营的商贩批评教育，并且将其清理，那今后呀我队呢也将会加强对这个路段的巡查管控力度，也感谢广大市民对他们工作的支持和理解。
0: 那么关于这个情况呢，首先呢是已经到现场去做了清理，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所关心的是否能够长效的就长期的一个管理啊，
1: 对，
0: 这边也是做到了，就是说以后会有一个日常的巡查，保证每天都会有人去看，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需要大家共同的去努力啊，不是说因为他不可能全天24小时或者是更长的这个或者是比较长的时间去在这边去巡查，那么大家还是要更加自觉，尤其呢是对于一些摊贩来说哈，大家如果说是有便民的一些摊点的话，咱们就规范的去经营，那没有便民摊点的这个位置是不能够摆摊的，一个是给大家添堵，另外一个不是也不安全吗，是吧？
1: 是的。还有一位朋友之前所反映的一个问题，我们来和大家呢来关注一下，那么这位朋友所反映到的一个问题是说到的是在吉县吉州新城恒安小学和恒安幼儿园门口的路段，这个路段呢也是拍来了照片，我们也是看到了这边确实是它的路面是有损毁，存在着钢筋外露还有砖块乱砌的一个问题，这是在吉州新城恒安小学和恒安幼儿园门口，严重的威胁师生安全，相关的情况已经反映了时间比较久啊，有一年之余，始终没有人过问，家长们对此呢也是忧心忡忡，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的修复，能够消除隐患。那么这件事情呢已经转办给吉县政府办，如果说有最新的一些进展情况，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和大家共同分享。
0: 我们也看到了他现场拍来的一些这个照片啊，确实因为它是地砖，
1: 对，
0: 其实对于这个很多地砖呢它就是会容易松动啊，那么这一块的这个地砖呢都是有松动的情况的，我们也会及时的和吉县这边来进行沟通，有最新的一些这个回复结果的话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的来告知分享。另外的一个 个位置呢，我们当时就是在前两天正好也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杨浦区锻炼乡这个西五胡同这边有一个这个位置，就是一直往南走的这个位置啊，他说甚有围挡，因为这边是有施工嘛，垃圾

0: 也是有一个堆积的情况，
1: 对，
0: 而且堆积的时间还比较长，一直没有人清理啊。他也是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的来进行处理的这个问题。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呢，也是和姚都区这边来进行了一个沟通啊。那么这边的这个情况，因为它周边是有一个施工的现场，
1: 对，
0: 那么施工呢，它是已经绿布都给覆盖好了，
1: 嗯，
0: 那么这边呢，它没有这个居民区，因为我看到这个照片当中。不是在集中的居民区内啊，
1: 对，
0: 可能是在比如说这个村呢，这个外围的这个方向。那么我们也会来关注一下，那么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它是因为没有关注到不是我们常态的垃圾处理的这个方向，还是什么原因？因为我们看到这边呢，它不仅仅是生活垃圾，它还有这个建筑垃圾啊，
1: 对，
0: 就这两者呢，它处理的方式可能是存在一些差异的。
1: 是的，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在我们这个平台当中，还有之前在我们的听见临汾的抖音后台有朋友所咨询的一些问题，我们来为大家呢来回复一下。有一位朋友就问到，说是在市区福利巷附近是否有免费的摊位呢？针对于这位朋友所反映的问题呢，我们也咨询了临汾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那么便民疏导点是不收取摊位费的。那么市区福利巷附近的便民疏导点呢，是有这个南城大院之内，这个在司法巷这边啊，还有三和家园，还有梅花巷这三个地点，您都可以进行选择。
0: 嗯，那么很多人可能会想说，哎，我在这个福利巷的这个巷子里边或者是旁边啊，能不能有这个摆摊的地方？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地方它首先呢是一个是居民区，另外一个还有很多饭店，还有很多商铺啊等等，并且呢。周边还有一些这个酒店呐、等等啊，所以说在路边是不可能再设置一些这个便民的摊点了。
1: 对，
0: 那么只能在比如说像这个南城大院，也算是它在它附近啊。
1: 是，
0: 那么三和家园可能再往这个东边走一走，但是三和家园这边它其实还是有条道，它也是人挺多。然后不管是停车也好，或者是大家去这个买东西也好，还是要留心关注一下这个事情的。就是不能够去摆摊的地方，也千万不要去摆啊。那么便民摊点。它相对来说还是能够更加规范的让大家去做。那比如说像这个摊点，那如果说形成了气候，大家都有这样的习惯了，是吧？我
1: 觉得
0: 对于这个便民摊点，或者哪怕是一些像南城大院啊，就大家习惯了到这个地方去，
1: 对，
0: 哎，是不是就让它也火起来了呢？
1: 是的。那么大家如果说是在平时大家在外出逛街的过程当中，或者是比如说哎饿了想去就餐的过程当中，大家呢也去选择一些这个正规的摊点。对于我们在节目当中所反映到的有一些这个乱摆摊的一种现象的这个摊点，大家就从源头上去制止他们，就在这种乱摆摊没有摆整齐，也没有放在这种固定的一些这个流动的便民摊点的这些摊点的话，那么大家就不要在这边去买东西了。这样的话久而久之他们也会规范自己的一些行为啊。
0: 是，另外一位朋友呢想问一下，他说怎么样去查询我的社保卡他所绑定的手机号是什么。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跟您这个分享一下。首先呢就是查询社保功能绑定手机号，可以通过民生山西的这个 APP， 或者是微信，或者是支付宝电子社保卡等等，都可以来进行这个查询和办理啊。那么首先呢，像这民生山西 APP， 您可以登录个人中心，然后设置有一个账号和安全，然后去查看一下预留的手机号。那如果说您是需要变更的话呢，是需要实名验证之后才可以操作。那么像我们平时缴费的，不是有微信还有支付宝吗？还有一个。这个电子的社保卡都是可以的，是吧？那么进入到我的个人信息，就可以来查询一下您绑定的手机号到底是哪一个了。那么如果说您还是不会操作，或者是说哎你就没有绑定这些的话呢，可以带上您的身份证社保卡，然后到社保中心的这个窗口上去直接去查询，想要去变更的话也可以直接来去进行这个变更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是社保卡的这个功能啊。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社保卡它其实也是一张银行卡，它也是有一个金融功能的。那如果说想要去查询金融功能的话，您是需要去这个银行，比如说您是中行、工行，您可以直接到这个银行去查询金融功能。
1: 对，说到这个社保卡呢，之前也关注到有一位市民咨询了一个问题，说是这个社保卡它的这个缴费地呢是在洪桐，它的社保卡呢是显示为挂失状态，没有办法使用，到底应该如何恢复呢？那么针对于这位朋友，他的这个属地是在洪桐啊，我们咨询了洪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他们说到是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办理，一种是线上的方式，一种是线下的方式。线上呢是通过这个手机去登录三进通 APP 或者是微信三进通的小程序去操作里面。

0: 那有一个这个环节叫做解除挂失的业务，那么这个是在线上办理，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啊，这个线上办理还是比较方便的。那么线下的话是由本人或者是代办人携带本人的身份证、代办人的身份证和社保卡前往政务中心的社保卡窗口，你进行办理这个解挂的这个业务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是需要大家还得跑腿啊，大家先试试这个线上的这种方式，三进通的 APP 啊，这个 APP 下载下来以后，大家呢也可以看一下具体的一些明细，然后呢在上面进行操作，就可以进行这个解除挂失相关的一些业务了。
1: 另外一个问题的回复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是永和的一位朋友啊，他是永和县响水湾到城关第一小学，他想说到的是，就这节路上他是没有公交车的啊。
0: 对，
1: 他说哎呦，这个出行好像有一些不方便啊，想提一个建议，是否是能够在这个路段去增加一趟这个公交车。
0: 对，
1: 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和永和县交通运输局呢也来联系了一下，那么公交和这个监管部门呢，他们表示会根据这个流量，比如说人流量，先去做一个调研，
0: 对，
1: 然后再做一个统计啊，增加站点，还有优化一下线路，预计呢是在今年的年底会增设专线，今后呢，永和县交通运输局也会重点的去关注这个公交企业的一些这个运营，来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也来提升一下大家的这个满意度哈。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县城它其实就是相对而言啊，
0: 对，
1: 就是道路街道啊什么都会比较少，很多人选择的出行方式可能会更加多样一些，比如说像骑车呀、电动车呀等等啊，选择更加多样一些。那如果说要乘坐公交车的话，把这个线路全部铺满，那么现在也是他们要做的一个重点的工作啊。
0: 是的，那么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啊，如果说发现了一些这个不文明的一些现象，或者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困惑或者是麻烦的事儿，比如说大家要办理相关的一些业务，不知道如何办理的话，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每天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当中，那么可以在听见您粉的微信公众号码底下呢进行留言，或者是呢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这个抖音账号听见您粉，可以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啊，以文字的形式或者语音的形式都可以啊，给我们这个后台发送消息，我们的小编看到之后呢，也会把这个信息整理下来呢，会和我们进行对接的。
1: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再来回复一个问题啊。有一位朋友他是说，哎，我换车了，但是我还想保留我原来的这个号牌，哎，这样的话是可不可以？当然是可以了。那么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我们在这块也来给您做一下这个介绍啊。首先呢，我们说，办理机动车这个变更登记、转让登记或者是注销登记之后呢，原机动车所有人申请机动车登记的时候，是可以向车辆管理所去申请使用原来的机动车号牌号码的。
0: 对，
1: 就是哪怕是我换车了，但是我还中意我原来的这个车牌号的话，是可以来保留您原来的这个车牌号的。
0: 是的，那么需要呢符合三项条件，第一呢是自动保留时限，那办理机动车的迁出、共同所有人的变更、转出登记或者注销登记之后2年之内呢是要提出申请。另外第二个条件是使用的年限限制，机动车所有人拥有原机动车而且使用原号牌必须1年以上才可以。那么第三个就是你的车辆的状态必须是正常的状态，涉及到原机动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你必须呢全部处理完毕哦。
1: 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这辆车呢是夫妻双方共同所有的这个机动车呢，他们登记的机动车所有人姓名变更为另外一方的这个姓名的话，婚姻关系存续期满1年，并且呢经过夫妻双方共同申请的话呢，可以使用原来的机动车号牌号码，就是这个是登记俩人的情况之下啊，这个是有这样的一个要求的。
0: 是的，我们在这里呢要最后提示大家，机动车号牌呢只能是由原车主使用，它不能转让给其他人，这个夫妻的变更是除外的啊。那符合以上规定的，在办理相关业务的时候向窗口的工作人员申请呢就可以了。
1: 也是非常的方便啊。
0: 对，
1: 就是现在很多朋友呢这个车辆想要去换车，或者是想要这个保留这个号牌，他你先关注一下这个年限问题。
0: 对，
1: 你不能说哎，我申请了保留，但是我可能好几年内都没有去买车，那么这个号牌可能就要流入到这个库里了啊，
0: 是
1: 不能够再为您保留了，它是有一个保留的这个
0: 时间的
1: 啊，大家把这个时间呢给记好了，把您的规划都给做好。好了，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民生派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来感谢各位听友的还有各位观众朋友的守候啊。明天同一时间民生派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0: 拜拜。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特别要迎接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这位来宾，喜欢在网络上看综艺节目的朋友，我相信对这个名字是非常熟悉的。很多的年轻朋友应该是通过中国新说唱这个活动认识他的，所以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一位是歌手 Ice， 欢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Ice。
0: 这个 Ice 这个名字啊，在英文当中是冰块的意思，
1: 是，
0: 所以很多朋友在网络上管你叫冰块哥，是不是？
1: 是是是，蛮多。
0: 但是好像跟你聊了天之后，发现你人并不是冷冰冰嘛。
1: 那其实这个名字会比较，机缘巧合的点是在什么？就是因为我特别怕热。正好我的老家呢是一年四季都是很热的地方。所以我之前小的时候读书的时候都会选择喝水的时候加很多的冰块，然后每次水喝光之后我还会把冰块拿在嘴巴里面一直嚼着，
0: 再含一含。
1: 对对对，特别喜欢吃冰块，所以在取名字的时候没有想太多，我觉得我喜欢什么那我就叫什么就好了。
0: 所以现在这个名字对朋友来说很好记。
1: 对，而且这个名字使用率蛮高的。
0: 是，
1: 对对对。
0: 而且每天有人在无数个餐厅点单的时候都会提到你的名字。
1: 对对对，
0: 加冰块 Ice。
1: 是，
0: 但是总体来说啊，对你不熟悉的人听到这个名字会觉得是不是有点酷哈？
1: 他们大多数都会觉得你是不是很高冷，你是不是很凶。对，
0: 今天节目大家就会发现了，这一开始就会发现就绝对不高冷，绝对不会让你感觉到寒冷哈。
1: 是是，
0: 而且今天 Ice 要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生活当中特别重要，尤其女孩子特别关心的怎么能够保持瘦身的话题。因为说实话对于艺人来说啊，你们的工作强度首先很大，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它并不是特别的规律。
1: 对对对，
0: 有一段时间比如演出特别多就会特别忙，有一段时间可能相对放松一点你就可以稍微小懒散一下。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对于你们来说控制体重这件事情就更难一点。
1: 对的，但其实就还是分人群吧，因为有一些人群其实无论是身体的一些新陈代谢或者说它的吸收能力也好来讲的话，他们是属于那样吃不胖的。但有一群人就包括我自己在内，就是深夜你无论你吃水果吃什么你都会感觉长胖，就好像那种喝凉水都会长胖的这一群人，其实这一群人会比较痛苦一点。那其实我就是这一群比较痛苦人群里面的之一吧。
0: 所以听到这个减肥瘦身的话题真的所有人都是一把辛酸泪啊。
1: 是。
0: 所以咱们首先听一首 Ice 的歌吧，让大家回顾一下就是 Ice 在舞台上的感觉，之后大家就进入到如何瘦身这个话题了。
1: 好的，没问题。
0: 第一首歌给大家推荐一个新歌吧。
1: 推荐一个可能现在正在收听的，因为时间比较早嘛，所以我想给大家带来一首比较舒缓一点的歌，那么就给大家推荐一首我歌曲，所以这首歌叫 Warm That。
0: 哦，你确定这是一个舒缓的歌吗？
1: 它是比较偏旋律一点，但是更能让人家有一种开心的感觉多一点。对，
0: 好，那下面这首歌送给大家哦， Warm That 来自歌手 Ice。

0: 肥，而且你能知道减肥对于自己来说，它是一种生活的一种什么，它能给你带来什么，并不是很多人所谓减肥只是为了好看。如果你能觉得减肥是你人生中除了工作以外的一种消耗方式或者发泄方式，同时它也是一种乐趣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去很享受这个过程，而不会每次去健身减肥的时候你又会觉得是一种负担，好难坚持。
1: 怎么可能变成乐趣呢？我目前为止只有吃是乐趣，减肥这个事儿好像就是吃的大敌。
0: 其实我这个人会比较励志感性多一点吧，就比如说我在最早的时候每天40分钟有氧运动的时候，我每次都会看镜子里的自己，然后我就会整个精神状态都会融入进去，我就好像镜子里面的我是我的敌人，他一直在往我这里跑，在追赶我，然后我也在试图的超越他，就这样子，这样子，然后听着歌，然后时间过得很快，然后你一次两次之后，你会觉得哇，这种感觉很爽，因为你在这个时间段里面，你是完全沉浸在你的思想里面，你会思考的问题有很多。然后你会感觉好像这个时间段你没有去想任何工作上的烦恼，你没有去想生活上的烦恼，完全沉浸在一个思考的领域里面。同时其实时间久了，我会觉得每一次运动完，我的身体状态是让我虽然很 lazy， 但是让我觉得是最放松的。对，所以我会慢慢喜欢上这个感觉。
1: 你说你每天都会做40分钟有氧，
0: 那是最开始，因为太胖，所以我会每天都会坚持有氧，就是跑步。
1: 跑步，
0: 对，
1: 室外的跑步吗？
0: 室内的，
1: 室内的跑步机的哈。
0: 对对对，
1: 每天啊。
0: 对，每天。
1: 这种状况持续了多久？
0: 持续了有半年多吧。
1: 半年多是每天坚持都要跑步的。
0: 有时候可能会缺一个星期，缺个一两天，对，但是会坚持，一直坚持，一直坚持。
1: 半年的时间，每天40分钟有氧，基本上早上起来。
0: 啊，没有，其实我一般会选择在，下午3点钟到5点钟这个时间段。
1: 哎，你别说，我个人觉得，在晚饭前的下午，其实是减脂很好的时间段。
0: 是，这个大家都可以在网上看。对对对。
1: 因为我自己总结，我以前有的时候啊，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他们中午想抽出时间来锻炼，但是你会发现中午锻炼完更饿。
0: 是。
1: 好像有增进食欲的这个效果，但是傍晚有时候你锻炼完离晚饭很近的时候反而不太想吃了。
0: 对，这个是控制，也算是控制晚饭食欲的一个方法吧。对，
1: 那除了吃，在减肥那段时间的时候就是每天40分钟有氧吗？还有别的吗？
0: 其实先开始因为脂肪比较多的时候，我会选择用有氧然后来排汗。然后还会配合着吃一起。
1: 吃什么？
0: 我推荐大家一个特别管用的一个喝的东西吧。就是猕猴桃，然后搭配黄瓜一起榨成汁儿，然后不加任何的东西。就喝纯的。
1: 我想知道是除了饭以外吃喝它，还是没有饭只喝它？
0: 如果说真正有目的性或者需要去减肥的朋友，我推荐就是从这一刻开始你不要再吃米饭了。
1: 碳水戒一段时间。
0: 对，因为我到现在我可能已经有快半年没有吃过米饭了，但也不是完全不吃吧，可能一个月吃一次这样子的。
1: 饼和包子吃吗？
0: 面食其实我是很喜欢，对，偶尔会吃一些。但其实我吃的最多的其实也就是虾，蛙，鱼，然后起司，鸡蛋，
1: 还有
0: 然后番茄。对对，
1: 你说 cheese 也会吃，奶酪也会吃啊？
0: 一点点，那个是满足我日常的工作需要的能量。对对对，
1: 通常放在早上吃吧。
0: 是，早餐了，三明治了，大家都知道。
1: 对，哎呀，这个，
0: 对，
1: 刚才那个齐峰同学就在我们平台上就说了，说，哎呀，这个歌词这么多，艾斯同学你是怎么记得的？
0: 其实这个蛮肌肉记忆的，就是你如果唱得多，那就记下来了。
1: 这个说明做功课每天都会练习哈。
0: 对。
1: 另外齐峰同学说你现在太瘦了。
0: 啊，是吗？
1: 对，太瘦了。他说你这个很多肌肉了，然后又健身，但是不要太瘦，要注意身体呢。
0: 是，谢谢关心。
1: 大家还是很关心的。
0: 是。
1: 另外我们有一位朋友说最

0: 喜欢站在甲板上吹海风。哇，这位朋友，你这个名字起得很惬意。
1: 哇、哦、
0: 仔细想一想有点冷。他说艾斯同学想问一下，除了喝猕猴桃黄瓜汁儿，还喝什么别的蔬菜果汁儿没有？另外想问一个具体的，黄瓜用不用去皮？
1: 其实不用去皮，也可以去皮了，看个人喜好吧。对，其实像很多的一些网络上的文章说什么去皮不去皮的这样不同，其实很微妙，这差别也没有那么大。
0: 嗯，
1: 对，你如果觉得你需要精致一点，那你就把皮去掉就好了。你如果觉得因为有些可能工作太繁忙了，回家会很累，那就不用那么麻烦了，洗干净切好丢进去就好了。
0: 我有一个小妙招处理黄瓜，不用去皮。
1: 嗯哼，
0: 你知道你买一个这个铁丝儿的那个球球，专门是刷锅的那种。
1: 嗯，
0: 因为它够锋利，你拿它一搓黄瓜、
1: 啊 okay、
0: 上面那种不平全部搓掉了，其实它相当于搓掉了薄薄的一层皮。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0: 又干净又卫生，然后稍微带点皮。说实话，我个人觉得没必要削的那么精致，
1: 是
0: 因为果实的每一层其实都是有一些功效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那个果实的皮也很好，只是担心卫生的问题的话，你用我刚才这个办法有可能处理
1: 的
0: 干净。
1: 可以 的, 可以 的, 可以的。
0: 另外这个黄瓜确实很好，因为它脂肪含量非常低，
1: 是
0: 含水量又高。
1: 对对对，
0: 但是对我来说这个幸福感就会差一点。
1: 对，
0: 那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就说幸福感怎么来，就是不健康的吃的会带来幸福感。
1: 是的，
0: 但是确实不利于大家减肥，所以我也有一个办法平衡，就是你大概一两周的时间给自己放一天假。
1: 哎，还其实是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一周里面可以给自己一个假期，这一天你想吃什么都可以、
0: 嗯、
1: 你想吃多少的油炸食品、碳水化合物的东西都可以，但是一个星期有一天就好。
0: 但是你知道吗，当你坚持了一两个星期的时候，你说等到放假那天，你会发现没有那么想吃，或者是吃一点就不想吃了，
1: 是
0: 因为你已经养成了一个比较好的饮食习惯。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0: 比如说我吧，就是我其实以前属于油炸惯了，但是我清淡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再吃油炸会觉得有点油，吃完了之后嘴里不舒服。
1: 对，
0: 甜的东西呢，就是以前吃的凶，现在吃的少了之后，再回头吃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嘴里有回酸，
1: 是
0: 不好。
1: 是的，是的，习惯问题。就像我以前特别爱吃米饭、吃炒饭，我妈妈做了蛋炒饭这样子，但是我很久没有吃过米饭的时候，现在回头。哎，比如说想吃一碗米饭，我发现我一碗米饭吃不完了，我吃半碗米饭我的饱腹感就特别强了。
0: 嗯，而且你会觉得嚼起来
1: 很累。
0: 对，是吧？
1: 很累。
0: 妈妈有没有说由于你自己没有这个需求，这个蛋炒饭的这个炒的频率降低了，好像没有以前炒的那么好？
1: 那我妈还是蛮支持我减肥的。对、
0: 哦、哎，不过作为四川人来说，四川人都不胖的。
1: 嗯，胖的有啦。
0: 是那么相对少吧。
1: 我身边的人还是蛮少的。
0: 嗯，
1: 对，我身边大家好像都很瘦的样子，所以就我一个胖子，所以必须要减肥了。
0: 哦，不，齐峰同学已经说了，你需要就是健康，你现在太瘦了。
1: 是，
0: 对，大家其实很担心，就是对于艺人来说，工作很辛苦，除了每天写作、创作、演出之外，还会奔波于不同的宣传。像我们台还好哈，离得不是很远。像经常上一次我有机会采访品冠的时候。我记得是下午4点钟，他看见我说，从兜里掏出第五张的登机牌，他说今天这是我第五个通告，而且是五个城市。
1: 哇哦，那太辛苦了。
0: 很辛苦，他说早上起来是赶早班机，6点多开始出发的，4点多就起来。他所以有的时候这种不规整带来了这个身体的这个身体其实也是一套系统，它会不太识别出来你到底想几点起，它这时候就会
1: 错乱，
0: 就会发疯了，系统会发疯。所以保持身体健康，有个相对规律一点的作息时间是很重要的。
1: 对对对，
0: 也会帮助大家减肥。
1: 对，
0: 然后有没有什么注意的？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说减肥我可能做不到了，比如我嘴馋，但是至少要控制自己不会愈演愈烈下去，对不对？
1: 我觉得如果说实话，想减肥的朋友就是一定要记住一点，就是三分是靠练吧，七分是靠吃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因人而异，因为有些人觉得啊，那我已经那么累了，我为什么还要控制我的吃？那我很不开心。那我觉得如果大家要吃的话，我觉得可以选择更多的去选择一些营养丰富一点的，比如说水果蔬菜，然后选择油性少一点的，然后碳水化合物低一点的，这样子你无论怎么吃你也不会去那种很夸张的那种 变胖。
0: 嗯，
1: 对，

0: 其实像那种平常不起眼的，比如说蔬菜很多，这样子都有很多方式的做法，网上也蛮丰富的。
1: 嗯，
0: 怎么把一个平时可能很简单的蔬菜做的，哎，味道很不一样，很好吃。对，大家可以去网上去，搜一些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如果要吃肉的话，我建议吃白肉。
1: 嗯
0: 嗯，白肉就是虾肉、鱼肉、
1: 鸡肉。
0: 鸡肉其实严格来说是鸡胸蒜，
1: 鸡胸
0: 蒜。然后还有就是五花肉嘛，对。但千万一定就是，我觉得我特别介意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少吃猪肉。
1: 嗯嗯，
0: 对。
1: 嗯，营养价值没有相比这牛肉和鱼肉来说，哈，
0: 特别长脂肪。
1: 对，
0: 嗯，
1: 牛肉至少呢，它对于增肌还是有帮助的啊。
0: 对对对。
1: 嗯，但是如果您不练的话，吃牛肉，
0: 对，那也就完全就是纯热量，
1: 对，
0: 在身体里面，但是没有消耗出去，那也完蛋了。
1: 对
0: 对，
1: 所以我们其实刚才听起来艾斯的提议里面，我们学的鼓励大家多吃一些天然食品，
0: 是
1: 少吃深加工的食品，比如零食。
0: 对对 对, 对，
1: 我一个天天倡导希望大家多吃天然食品的人，昨天晚上吃了一包水那个虾条的人飘过，但是好，今天听完了之后，我觉得这一礼拜这个虾条我也不碰了。
0: 我觉得还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可能天天吃虾条会没有那种喜悦感，但你如果一个星期里面你突然觉得这个假期的这一天你吃了一包虾条，你会觉得哇，这虾条比任何时候吃都好吃，你更能感受到这个乐趣。
1: 我过去五六年都没有吃过了，就因为最近楼下开了个小卖部，最近老去买，就发现其实幸福感没有最开始好久不吃的时候吃的
0: 强。对了对了对了，
1: 健康的饮食就是更天然的东西啊。
0: 是，
1: 好，这里是乐享生活，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痛。
1: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厨房里的中药铺系列节目，跟您说说我们经常会用到的醋。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醋哈，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一种调料。推算起来，其实人类食醋的历史，吃醋的历史已经很久远了。在中国大概有多少年了？
1: 应该说在3000年以上。
0: 3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开始吃醋了。
1: 对，就从周代咱们宫廷里面就是对饮食就非常讲究，然后就找了不同的人来负责不同的这种工种，有专门做酒的，因为酒其实是一个祭祀用的，然后一个很常用的这样的一个饮料，然后呢做酒同时就有一部分人在做醋。
0: 哦，也有这样一种说法哈，说这个醋还叫苦酒，是酿酒失败的一种产物。
1: 对，咱们的传说曾经说过，就说杜康在杜康的孩子在酿酒的时候，然后因为呢发酵的时间过长了，这样呢就从酒呢就变成了醋。然后他呢说咱们这个醋字儿的写法也是起源于此，因为它多发酵了这个21天，所以呢醋的这个字的字形除了是一个酒坛子以外，那边就是一个21日
0: 啊，可以说是一个会意字哈。
1: 对对对，
0: 左面是一个酉，右面是一个21日这样一个字形。这是中国人开始食醋的历史。那我们的资料也显示哈，西洋的醋诞生在公元前5000年。他说在巴比诺利亚，人们用椰树的树叶，就是树的枝叶啊，还有果汁，还有葡萄干进行发酵，然后也制成了醋。
1: 其实应该说就是咱们可以酿酒的一些糖分比较高的这种食材，其实都能发酵过分以后就可以变成有酸味有酸度的这种一个调料。那咱们中国的醋呢更多都是从这种粮食发酵得到的。但是西方呢更多的是习惯用这个苹果醋啊，这种果醋类的比较多。
0: 无论是用粮食啊还是用水果呀、葡萄干啊，可以说殊途同归，人们喜欢这种味道，觉得它不可或缺。还看过一个资料，他说在人类没有发明醋之前，我们是用梅子来找口的，找这个酸味的。
1: 其实这就反映了说咱们所谓我们中医讲五味嘛，五味俱全，就是说咱们日常的饮食会尝到不同的这种滋味儿。那不同的滋味儿呢是在整个生活里不可或缺的。就是你不光是因为它食物不同然后它会有这样的滋味儿，同时呢人们的身体它也需要不同的滋味儿。
0: 我们讲五味调和哈，如果少了酸的话就不协调了。
1: 对对对。
0: 我们就缺失了这个东西。
1: 对，所以酸呢也是中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味道。它也是很多中药的属性，就是它的性味，它的
0: 酸的。
1: 对，它也是酸的。它也有相对的许多的这种作用，反映到醋里面呢，就是咱们醋也是中药炮制的一个必要的一个辅助材料。
0: 就比如说配一副中药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要用到醋。
1: 有一些地方要用到醋，更多的呢是有很多这种中药的原料，它是生的，然后在加工的过程，我们这个过程叫做炮制。炮制的这个过程呢，它是需要用到许多辅料，不管是用米炒啊，用酒炒啊，还有就是用醋。醋是非常非常经常被使用的一个辅助材料。
0: 那说到这个酸哈，说到它是五味之一，我们就想问问了，经常吃醋哈，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醋还是有很多这种保健的作用的。首先呢，它对这个血管的一个保护作用，就是基本上很多人都知道的，甚至可以达到有一定的食疗效果的这样的程度。比如说咱们的冠心病啊，或者高血脂啊，一个方面呢，它解腻。在食物里面

0: 这个也应用的很多，就是油的东西、油的食物，大肉啊什么的，咱们就有这种用醋做的方法。
1: 嗯，
0: 然后呢，吃起来就大家都觉得比较香、比较解腻。
1: 嗯，
0: 然后它到身体里面也是这样，它也有一个一定的这种降脂的作用，然后同时呢，它还能够软化血管。
1: 哦，
0: 所以外用也有效。外用的话，咱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哎，手脚这个皮肤比较粗糙、比较干燥，这样的时候呢，咱们就说可以去用醋泡一泡，甚至也有很多咱们的女性朋友都拿醋洗头，
1: 嗯，
0: 醋洗完的头发特别柔顺，
1: 嗯，
0: 而且特别光亮，嗯，这一点呢还是比较明显的，你用一两次，你还是能看出来一个
1: 效果的，
0: 效果的，对，醋泡完了手以后。我们中药也有用醋泡方，就主要以醋为溶剂，然后再配一些药物，泡完了这个手的表面的这种角质层就会变得比较柔软。
1: 嗯，
0: 这个跟它的这个有一定的 pH 值不同，然后有一定的腐蚀作用有关系，但是呢醋并不是特别伤身。
1: 嗯，
0: 所以你喝了挺多，只要没有这个胃溃疡，
1: 嗯，
0: 或者没有一些特别忌讳酸性的这种食物的这样的一些疾病，对人体应该说还是不会有大的这种害处的
1: 负面的影响。
0: 对， 对，
1: 从这个角度来说，醋是有美容作用的。
0: 嗯，醋确实是有。
1: 嗯，
0: 醋在人体呢，一个呢它是说有酸收的作用，所以它有收敛，它这个本身这个性味呢它就具有一定收敛作用。但同时呢，咱们一般常用的这些米醋啊、老陈醋啊，都有一个活血的作用。
1: 嗯，
0: 所以它也有一个通脉的作用，也是咱们就是日常餐桌现在能看到一些保健醋。
1: 嗯，
0: 那可能稀释呢，相对就是醋酸浓度稍稍低一点，但是口感好一点。
1: 嗯，
0: 这样呢，确实吃进来以后有一定的降脂。通脉的这种功效。
1: 哦，就是好多果醋饮料。
0: 哎，对对对，
1: 嗯，
0: 有一定的保健作用。当然了，我们说其实如果您要真的从这个方向追求，我倒更建议您就是真的就用这种陈醋啊，因为那种果酸的饮料，就咱们说的苹果醋啊什么的，这种保健饮料里面其实也有添加剂。
1: 嗯，
0: 它毕竟是调味儿过的，然后它也需要有一个防腐剂在里面。
1: 嗯
0: 嗯，醋本身呢是有一个特别大的优点，就是它能够贮藏食物，它本身就是一个防腐剂。
1: 对，我们的腊八蒜就是用醋泡出来的。
0: 对，
1: 嗯，
0: 然后它是防腐剂，理论上来说是可以不加防腐剂的。
1: 嗯，
0: 但是这也要看这个醋酸的含量，如果醋酸含量超过6%，咱们日常就被命名为叫陈醋。
1: 嗯，
0: 6%以上的醋酸含量，它是完全可以不加防腐剂，
1: 我也不会腐败。
0: 对，也不会腐败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要是说醋酸含量比较低，像咱们一般的这种保健醋，相对来讲你就必须得加防腐剂，要不然的话真坏了，你就喝出问题来了。所以保健醋里面肯定是要有一部分防腐剂的。
1: 就等于说您喝它虽然口感更好，但它的食疗作用不及我们厨房里的陈醋。
0: 对，如果要是我选择的话，我可能会选择更多的是用陈醋多一些。
1: 嗯，
0: 然后也未见得就是一口真的喝下去，那个确实是挺酸挺。
1: 对，
0: 就是不是山西人的话可能接受起来可能是有一点问题。
1: 嗯，
0: 但是你加在日常的饮食里应该是没有问题，不会说产生一个溃疡啊，或会对胃黏膜的有一个刺激症状啊。
1: 嗯，
0: 这个就相对没有那么强的这种作用。
1: 哦，刚才吴浩老师说到了这个醋有美容的作用，又说用醋洗头发会使头发很光亮很柔软哈。
0: 嗯，
1: 您一说完了，我们听众朋友回家真拿醋洗头去了，这是不是也得掌握个量啊什么的？
0: 眼睛里眼睛说，
1: 但是可以用醋直接去洗头发吗？
0: 可以，
1: 哦，
0: 可以。
1: 您在，
0: 我自己也试过，
1: 嗯，
0: 醋对这个发质还是比较好的。
1: 哦，
0: 然后肯定您是不可能说用完醋以后就这么晾着了，您肯定要把它冲干净的，
1: 可不是？
0: 所以醋在头上并不会说 停留时间很长，
1: 嗯，
0: 但醋。

0: 洗完的头发确实是光泽度比较明显的提高，同时呢也柔顺。
1: 嗯，这是我们说它有美容的效果，又说醋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抗氧化。
0: 对。
1: 嗯，其实我们生活中很多朋友愿意吃醋，尤其是吃饺子啊吃肉的时候，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很开胃。
0: 对，它助消化的作用很强。因为大家也知道，咱们胃里面真正消化食物其实是从胃酸开始，那你要胃酸它就是酸消化食物，所以用了醋以后可能特别开胃，就是食欲也好，也不消化食物，所以用了醋以后可能特别开胃，就是食欲也好，也不容易产生这个食积的这种作用。其实就在这儿，它其实是一个化学性消化的一个助推剂。
1: 对，是一个助手，是吧？
0: 对，
1: 就可以帮助你消化更多的食物，从而促进了你的食欲。
0: 对，其实醋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咱们也经常的被用到，那就是它还有一定的杀菌作用。
1: 我们做凉拌菜的时候经常会放一些醋。
0: 对，吃的食物里面呢，就是我们一般想要像这种生食啊，夏天凉的生的东西比较多，那可能用醋调味儿，一方面味道好咱们爱吃，另外一方面呢醋和蒜都是杀菌的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它不会引起一些异味儿。还有甚至包括咱们冬天就是感冒的过程中，也有很多很多地方，甚至是我们的医院里头有一些还是会用这个醋来熏蒸，做一个基本的防护。
1: 哦，确实有的家庭也是把大勺烧热了，然后把醋放在里面，让它迅速的气化蒸发，达到一定的杀菌灭菌的效果。
0: 这是咱们比较传统的方式。
1: 当
0: 然如果咱们能够找到更有针对性的，比如说哪一些疾病流传的时候，这个有什么针对性的办法，可能也未必就一定用它。但是如果要说广泛而全面，可能还真
1: 的
0: 对还是会用它。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继续的是厨房里的中药铺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我们经常会用到的醋。有句老话叫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件事儿哈。这个醋呢成为七件事儿中很重要的一件，可见我们对它的味道是非常的需要的，这么多年来一直成为我们饮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说到这个醋哈，我们去超市的时候看到放调料的那个柜子，那个货架上醋有好多好多种，有陈醋，有米醋，有香醋，有饺子醋，
0: 有白醋，
1: 对，这么多醋，我们怎么挑选呢？
0: 其实这个看个人喜好不同，因为各地其实都有自己酿醋的一些方法，大体上可能都是粮食发酵而成，但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区别，甚至我们山西的同学就说，山西的每个村子酿出来的醋味道都不一样
1: 啊，虽然都是醋哈，虽然都是酸口的，但细细品味，因为当地的水源不同啊，用的这个原材料不同，它还是有细微的差别的。
0: 对，
1: 就像我们喝不同的酒。
0: 对，这个跟酒确实是有很多相像的地方。然后呢，在这样情况下呢，就是你可能从小习惯哪个口味，哪个口味就会比较多的，就是就会多买这样的醋。我觉得这个也很正常。当然了，我们也说，就是不同的菜肴，可能它在某个菜系里产生，可能相配的，就是相应的这种醋呢，会调味的效果更合适一些。比如说，你说咱们这个老陈醋，可能山西的面食里面，你缺了它，它真是不香。
1: 你要放点白醋，它就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对，
1: 但
0: 是一般情况就是咱们普通的拌凉菜，咱们北京人还是习惯用米醋。
1: 用香醋，用米醋。
0: 对，米醋还是味道比较厚一点。你要说镇江的这种汤包，我觉得那非

0: 香醋不可呀，那米醋陈醋那就变味儿了。
1: 对，它是配伍着来的。
0: 对，
1: 嗯，那比如说为了迎合消费者的口味，它还出饺子醋啊什么的，它可能就做的好像有点甜啊，你蘸饺子吃更好吃。
0: 嗯，海鲜醋，
1: 嗯，
0: 然后可能加了一些像姜啊或者这些调料，更合适这个吃海鲜的时候用。
1: 其实我们站在货架前选择醋的时候也会发现哈，他们的价位是有差别的。刚才吴浩老师也说到了，如果它是陈醋的话，它这个酸味的含量
0: 是6%以上，就可以叫做陈醋。
1: 哦，
0: 这是咱们就是咱们中国给醋的一个定义哈。
1: 嗯，
0: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然后现在呢，其实也有一些厂家不是特别去遵守这种规定，他会用，因为很多人觉得陈醋是发酵时间比较长，然后呢它的价值更高，它可以卖得更贵一些，那也冠以陈醋的名儿，但是可能一个醋酸量到不了这种
1: 6%。嗯，
0: 然后同时呢它到不了，它也就得再加添加剂，防腐剂，然后这样呢大家是可以从这个配料表
1: 看出来的，
0: 食品配料表去辨别一下，
1: 嗯，
0: 你看一下，就是除了粮食酿造的这个醋以外，是不是有一些工业化的这些添加剂您都不太认得，
1: 嗯，
0: 还有就是醋酸含量，这个也能找得到，
1: 嗯，
0: 都要有明确的标识的。
1: 对，这也是提醒大家，在买醋的时候，我们要详细的看一下它的配料表，
0: 嗯，
1: 如果它的这个醋酸的含量大于6%了。啊，这个价格呢您觉得它也不是特别低，不是最便宜那个，那可能就是货真价实的是陈醋。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也不是说就是加一些添加剂我们就不能吃，我们也可以吃，只是说你不能做这个挂羊头卖狗肉的这种。
1: 对啊，就是我花的是陈醋的钱，可是我没有享受到陈醋带给我的东西，是吧？我花钱要物有所值的。
0: 对，
1: 嗯，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哈，到超市去购物的时候，尤其买加工食品的时候，我们要养成看配料表的习惯，心明眼亮，这是我们和商家和生产厂商做到信息对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和窗口。
0: 对，
1: 刚才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醋有很多食疗作用哈，吃醋真的是挺健康的一种饮食方式，但是是不是也有一些人群他们吃醋就不太合适？
0: 嗯，确实是，第一个我觉得不应该，可能会要注意一些，尽量可能避免特别大量的吃醋的人群，就是有消化道溃疡的这样的人群，尤其是胃溃疡，它本来就是一个
1: 黏膜的损伤，
0: 胃酸对黏膜造成的损伤，这个时候你再加酸进去就是
1: 火上浇油，
0: 真的是
1: 就更严重了。
0: 对，对，它不利于这个窗口的一个修复。
1: 哦，这样的朋友可能吃点碱性的东西更合适。
0: 我们治疗这样的朋友给药的时候会给一类药叫做益酸剂。
1: 哦，这是一种什么药呢？
0: 因为咱们的胃里面是有分泌胃液的这样的功能的，这个功能呢就是我们一个叫质子泵的一个，就是在细胞上头长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一个东西，那我们用这样的药呢去把这个泵抑制住，
1: 对，
0: 它就没有那么多酸进到胃里。
1: 嗯，
0: 那这
1: 时候抑制住它，
0: 对，就是伤口的修复呢就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
1: 哦，
0: 那如果要是我们这边一边吃着益酸药，然后那边一边您得给点醋，那咱这药就白吃了，
1: 这就白玩了，这属于哈。刚才吴浩老师是提醒了，本来有这个胃溃疡哈，这个食道有溃疡的朋友是不宜吃醋的。那还有哪些人群？虽然醋好，但是也不宜多吃呢。
0: 嗯，还有就是，我觉得咱们尿酸高的朋友，您也得注意，因为现在尿酸高的真的人不少。
1: 嗯，
0: 咱们尿酸呢，尿酸，它这个
1: 酸，
0: 对，它需要有酸性物质排出去。
1: 哦，那我们说这个尿酸高的人群哈，饮食禁忌好像得少吃点鱼呀、虾呀、海鲜物质。
0: 对对对
1: 哈。
0: 这是因为就是从源流上怎么样产生，是因为有嘌呤类物质它在体内经过代谢产生的尿酸。
1: 嗯，
0: 但是尿酸既然产生出来了，而且量比较大， 那需要排出体外，
1: 嗯，
0: 需要给他一个顺畅的排。

0: 出体外的途径，那排出体外都是从肾走，那这时候呢我们会相应的给一点碱，叫碱化尿液、那个医学里面碱用点小苏打啊之类的。如果你要是再吃醋比较多，然后这个整个的体内的酸性物质就会更多，那尿酸排出的这个通路呢就会受到一个竞争性的抑制，就是说它已经有别的酸还要排出去，那这个酸它就会不太容易排出去，
1: 就有点堵车了。
0: 哎，对，那这样的话尿酸排出不畅会加剧整个这个症状和这个一些咱们检测的这些指标会更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尿酸高的朋友应该注意尽量不要吃大量的醋，说少少一点点可能也就罢了，对。但是大量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心血管的问题啊，可能咱们尽量的多吃一点醋，这种事情应该避免。
1: 这是说两类人群哈，一个是胃溃疡，另一个是尿酸高的朋友，吃醋的时候得注意了。
0: 对，
1: 嗯，
0: 理论上我们不推荐长期大量食用。
1: 哦。那比如说我吃一个东西要想有食疗作用，那不得长期的吃吗？
0: 对，看，就是这是两方面的事情。因为我知道就是咱们山西的朋友很多人都特别喜欢醋，然后有一些山西的朋友到别的地方如果没有醋的话，他是会比较难受，他会出现一些症状，包括消化功能不太足，因为什么呢，其实就像有点替代的作用，这个醋多了以后胃酸它相应的分泌会少一些，
1: 有点用进废退了。
0: 哎，对，就是有这个意思。然后因为时间持续的比较长嘛，所以慢慢机体就适应了这种状态，
1: 我必须有醋我才能吃得下去消化得了。
0: 对，它会有点消化不良的这种症状。所以我们说醋呢是好东西，但是呢也不能说是好东西咱们就可着劲儿的这样吃，还是需要有一个基本的度。如果说确实为了就是这个活血通脉降血脂，适当多吃一点是可以的，但是呢特别多，甚至我知道就是山西的我们的一些朋友直接就是喝，就是这种
1: 特爽快
0: 醋，对，直接进胃黏膜，那真的就是和这个胃酸是有一比了。就是这样情况呢，还是需要可能需要慎重的，不要时间过长，
1: 对，
0: 然后量过大。
1: 其实醋虽然美味哈，它也有很多食疗作用，但是我们食用的时候还得拿捏住一个分寸。
0: 对，
1: 就像我们面对任何美食一样，
0: 对，
1: 不能一下吃顶了，
0: 对，
1: 这样毕竟是不好，是吧？
0: 嗯，
1: 本次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
4: 昨天国家
3: 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5: 机，这是中国巨星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6: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7: 生活在北京的朋友，并且喜欢爬山的朋友，应该对距离北京市中心100多公里外的有一座山叫北陵山比较熟悉。那这座山呢，是以高山草甸白

0: 桦林、野花等自然景观闻名，也是户外旅游的一个热门目的地。但可能有的朋友不知道啊，北灵山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韭菜山。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因为每年的五六月，山上的野韭菜进入了生长旺盛期哈、啊。那这个时候的高山草甸披上了崭新的绿装，但是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呢，这个新绿引来了不少割韭菜的游客。他们在山头上拿着塑料袋啊、剪刀啊、铲子，各种各样的工具，专注地在脚边搜索着一种再普通不过的植物，就是被称为野韭菜的这种植物。那这几年还有一些以割韭菜为卖点的户外徒步团来到这里进行割韭菜活动。那可想而知啊，经过多轮的采摘，那这个草地上剩下的野韭菜呢，大部分都只有瘦小的幼苗了，土壤也被翻的是支离破碎，会有一些裸露的这种斑驳感。北灵山怎么就成为所谓野韭菜的家园？称它为野韭菜，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菜？为什么这么有吸引力？另外，这吸引力的背后带来的破坏力又会给当地的生态有怎样的影响？那今天呢，我们邀请节目的老朋友植物学博士史军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说说野韭菜引发的高山草甸之声。欢迎史军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我是史军。
0: 史军老师去过北灵山吗？
1: 哎，当然，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我们在北京郊区很热门的一个观赏野生植物的一个地方。那也是日常做野外研学学习的一个必去的点。因为在北灵山呢，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海拔的变化，植被的分布就会有一个明显的这种变化的过程啊，并且是能够展示出海拔，包括说海拔带来的这种温度啊、降水啊，这些环境条件对植物分布的一个影响。实际上它是一个很好的我们去学习植物学啊，去观鸟啊，去感受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非常好地方。
0: 首先它那儿的生态环境哈，特别适合我们去在那儿探索不同海拔可能会存在的一些植物的这种特征，是一个去京郊让孩子们游学近距离的接触自然的一个很好的场所。那这座山呢，是在北京门头沟与河北怀来县的一个交界处，海拔大概有1900米左右哈，而且它1700米以上的区域都是被这个植被所覆盖的，就被我们称为高山草甸。您经常去，那您有注意过五六月份这里漫山遍野的野韭菜吗？这野韭菜到底是个什么？它到底能吃吗？您也帮我们说一说。
1: 是的啊，每年的五六月时间啊，这个地方就会有很多的野韭菜，进入的一个旺盛的生长期啊，再往后一点就会开花了。大概到了七月份的时候会进入一个比较明显的花期。那这些所谓的野韭菜不是野生的韭菜、我们一定要明确一个点啊，这跟我们平常吃的那个韭菜啊，它压根儿就不是一个物种
0: 哦，两回事儿。
1: 怎么说呢？我们讲啊，我们吃的韭菜包括蒜包括葱啊，实际上是一个家族的成员，他们都属于石蒜科葱属的成员。而我们这在这个北灵山看到的所谓的野韭菜，实际上它是这个葱属的另外一个成员，它的名字叫山韭。它有自己的名字。不是野生的我们栽培的韭菜啊，这是两码事儿。
0: 虽然大家把它叫成一个野韭菜，但是我们不能字面意思上去理解它是野生的韭菜，它其实正儿八经的名字叫山韭，对吧？高山的山。
1: 对，因为它跟我们平常吃的这个栽培的韭菜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啊，就是它开出来的花是粉红色的到紫色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平常吃的这个韭菜它开出来的花是白色的、这个区别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山韭啊，通常来说它的叶片会稍显宽大一些啊，当然了我们平常吃的韭菜可能有些叶子也比较宽啊，但是如果说把它们放在同样一个生活环境下啊进行一个栽培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啊，山韭的不管是个头啊还是叶片的宽度啊，通常来说都会更宽一点，是这么样的。

0: 一个状，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叶片的基部更呈现出一个半圆形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讲的山韭那这个是区别于我们平常吃的韭菜，平常吃的韭菜那叶子基本上就是从头到尾都是扁的啊，这所以有些地方也称其为扁菜嘛。其实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两者区别实际上还是蛮大的，
1: 那你看，首先它们是两种东西。我们平时吃的种出来的这个韭菜，和刚才说到的名字叫山韭的这个韭菜，被大家在北灵山不断收割的这个韭菜，它是两回事儿，两个东西。但是它确实都能吃。那么也有人说了，它们之间。

0: 是这个共同祖先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发生了分化啊。其实我们讲啊，这个葱属的植物，它实际上是分布是非常广泛的啊，从在咱们国家从南到北，从这东到西啊，全都有分布啊。不管是在东北也好，新疆也好，还是在云南、贵州，包括海南，其实这些区域都能找到野生的葱属植物啊，但是，不同的葱属植物它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变化啊，就是不管是个头啊、形态呀、甚至是气味啊，都会发生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变化。就比如说，哎，我们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你看我们平常吃的大蒜啊，跟葱啊，你看这就是两。啊，跟韭菜那更不一样味儿，更有意思是还有一些，长着蒜的模样啊，但是吃着是葱味儿的这种葱属植物啊，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这教头，啊，在南方的菜市场特别常见，那你看这都属于葱属植物，但是它们的这种分化是非常非常明确的，而且多样性水平是非常高的，当然了，我们今天吃的这个韭菜啊，它实际上是从野生的这个韭菜驯化而来。今天在野外，我们已经很难再找到韭菜的祖先了，但是也存在啊，确实也存在，但是非常少了。在历史上，还是会受到人类的这种大规模采集的影响啊，所以我们今天真正吃的很多蔬菜的祖先，反倒在野外都很难找到了。
1: 你看刚才说的这几个哈，山韭和我们说的野外生长的这个韭菜，以及我们现在家家户户常见的韭菜，它本身都不是一回事儿啊。它们跟我们平时吃的一些像葱啊、蒜啊，这都属于这种葱属植物，有一些共同的特性哈。比如说葱上面也会开那种花儿，然后韭菜呢也会开花儿。刚才史军老师说了，这个韭菜咱们吃的那韭菜开的是白花儿，但是漫山遍野的这山韭它开的是紫色的花儿，所以这也是能区分出来的。它既然叫做山韭，那是不是主要长在山上？您说了7月份它开花，那如果没有被大家这么大面积的收割的话，那是不是到了7月份，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美丽的漫山遍野山韭开花的这个状态？
0: 哎，是的，是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它叫山韭嘛。所谓的山韭，它确实是适合于生活在一个海拔比较高的区域。那你我们平原区域倒是很难见到这种野生的植物啊，因为它并不适合在平原区域的这种比较炎热多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生活。它喜欢这种高山的。特别是向阳的这样的一个阳坡上面生长，而且它们开花的时候确实很壮观啊，因为韭菜开花，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看到过啊。山韭开花的时候比韭菜开花的时候那壮观多了，因为它的颜色是这种淡粉色到淡紫色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这么一个样式啊，有大片的成片的开花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花海啊，真是一个花海。如果不把这些野韭菜挖掉的话，我们实际上是能在这里欣赏到一个非常壮观的景象啊，是这么样的一个状态。
1: 哎，你看看哈，可能有些朋友啊，对这个韭菜真的是情有独钟，因为我们知道，每年的春节我们吃饺子哈，不光是春节，好像但凡一个传统节日，大家说吃点什么，就能首先能想到吃饺子。那吃饺子，可能很多家庭选择的这个馅儿啊，就是韭菜馅儿的饺子。那刚才说了，这个韭菜，甭管是现在被大家在山上收割的山韭啊，还是我们平常包饺子的这种普通的这个韭菜，它为什么这么吸引人？什么样的特点造就了它成为家家户户包饺子的一个必备馅儿啊？咱先来请史军老师说说韭菜这个它本身的特点，我们一会儿再来说一说，还有它生长的一些习性。首先它这个味道哈，就比较的特别啊，那个韭菜味儿，有人说它是特别香的味儿哈，说韭菜香味儿；有人说这韭菜这味儿挺冲的。您要吃了韭菜馅饺子，您最好那个漱漱口哈。如果下午有什么重要的事儿，或者要见什么重要的人，它这个冲的味道它打哪来的？
0: 哎，这个韭菜里面的这种辛辣味儿啊， 包括说闻起来的这种刺激性的气味

0: 主要是来自于里面的含硫化合物。
1: 嗯，
0: 比如说这个二甲基二硫醚啊，丙烯基二硫醚啊，这些含硫的化合物，它们就会带来这种辛辣的感觉，以及我们闻起来，哎，那种特殊的那种，有人喜欢，有人恨的这样的一个特殊气味吧。
1: 嗯
0: 啊。这些气味实际上就是韭菜本身保护自己的一些化学物质产生的、
1: oh.
0: 啊。那这些刚才我们说的这种含硫化合物，它不是随随便便产生的啊，它就是为了抵御动物的啃食，特别是昆虫的啃食，
1: 嗯，
0: 产生一些化学物质。那虫子一啃这韭菜，发现哇，这味儿这么臭，
1: 嗯，
0: 那还是算了，就不要来碰我啊。一个是它有很强的。驱逐昆虫的能力，那就是避免被一些虫害所损伤。另外一个就是它有很强的驱避真菌的能力。
1: 嗯
0: 啊，就是它不仅仅是抗虫，它还能抗真菌啊，所以它是利用这些含硫的化合物啊，是把自己保护的好好的，在野外赢得一个生长生活的这么一方天地吧。是这样的、
1: 哎、你看本身人家分泌这种刺激性的味道哈、啊、其实就是为了一种自我保护，但是却恰恰吸引了如此多的去山上割韭菜的人们。哎呀，每年到了五六月份哈、啊、真是趋之若鹜，奔着北灵山就去了。如果大家看网上的图片哈、啊、可以看到确实在山头上这个不少的朋友都在专注的挖着这个山韭菜。但是也有人看了这个新闻哈、啊、就说了，你看韭菜确实是好吃，确实这山上呢也目前来讲没有人管这事儿，有人呼吁啊，说哎，大家都来山上挖这个山韭吧。也有一些网友呢是反驳，说这韭菜，大家说它还有一个特点啊，越割长得越多，越割才能长得越好。那这说法是民间的谣言呢，还是真的有科学道理？史军老师也帮我们这个解释一下。
0: 那我们要说啊，韭菜的它这种生长能力确实非常强啊，这也是韭菜。在咱们国家历史上一直受到追捧的一个原因。那我们中国人吃韭菜的历史非常长啊，2000多年前这《诗经》里面就提到了这种献高祭酒这样的一个词句啊，就说明这在当时这韭菜就已经非常非常受人重视了啊。除了说它的这种辛辣味儿啊，香气被我们的古人认为这是一个沟通人与神的一个媒介以外，那更关键的就是它有象征性，就是它的这种生长能力非常强，就是它的芽啊有一个非常强的萌动的能力。因为韭菜啊它有宿根啊，所谓的宿根就是它跟平常我们捡到的很多的草本植物不太一样，像狗尾草啊，像狗尾巴草这样的植物，那它就是真的是一穗一枯荣，长起来，然后对开花结果以后散完种子，这植物的生命历程就结束了。但是韭菜它一宿根可以多年生，一直在那儿生长，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平常见到的很多的根茎类的蔬菜，像山药啊、莲藕啊，就是这可以多年生长的。那这个。韭菜的宿根上呢，它的萌动的能力非常强啊。你把这个上面的地上部分给它割掉以后啊，随着这个芽的萌动，又会长出来新的这叶片。那这个时候就说，哎，这韭菜割完一茬又割一茬，是有这么样的一个特殊的能力和习性。
1: 这也是古人喜欢它或者对它有点这个崇拜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人类好像自古就喜欢那个生命力极其强的，认为它也绵延不息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这韭菜它确实有这个特点了，割了一茬还长了一茬。这是我们在比如说农业种植园区啊，或者是一些专门培养韭菜的这个地方，我们也能够看到，包括有些朋友自己在家里种韭菜也是啊，割完一茬又一茬。但是反过来说，在高山草甸上，在这种高海拔地区生长的这个山韭，它也是割完一茬还能源源不断再冒一茬吗？山韭又这么好吃，那为什么咱们不能以后就是成为咱市场上的一个补充呢？啊，它的这个味道，不是我看了资料哈，好像说跟咱那个平时吃那韭菜其实味道上面不分伯仲啊。那它是不是从产量上、从生长环境上想要长这么一茬也不那么容易啊？

0: 首先，我们要讲啊，在高海拔区域生活的植物，它面临的问题还蛮多的，包括说，昼夜温差的问题，包括说，降水的问题，包括说强紫外线照射的问题，等等等等，这些不利条件实际上是限制了他们的生活。有人说，哦，这个山酒好像，气味确实比我们栽培韭菜浓一些。是啊。我们要想它的这些浓郁的气味是用来干什么呢？就是为了对抗这些不利的生活条件啊。它就是用这些化学物成分来尽可能的让自己在这个环境恶劣的条件下生活下去啊。那换句话说，他们本身生活这个区域，自然的资源对于他们的生长来说是不充裕的啊。那不充裕的条件下，它就不能像我们在韭菜地里面那种，哎，割了一茬又一茬的不断的生长。我们讲韭菜地里面的韭菜一茬一茬的长起来，那是因为我们人给了充足的水肥啊，甚至是光照，还有温度的这种以调节啊，把所有的要素都调节到他们最适合的一个生长状态。但是在野外可不是这样子的呀，
1: 是
0: 野外这植物它能够使用的这个营养毕竟是有限的啊，所以即便是它有这种，可以恢复萌发的能力啊，但是在野外的这个特殊条件下，它们再次萌发生长，这个难度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啊，所以我们不大家去说，哎，这割完没事儿啊，我不挖根儿啊，我把它割掉，那没事儿，留着明年还可以长。那是留着明年它还可以长，确实能够长出来叶子。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你割的时候实际上就把它的这个一些花儿萌发时候的花芽顺带也都破坏掉了，所以它今年就没有办法开花结果了啊。如果长以往，那这个地方它的种群就没有办法得到更新，因为没有开花结果产生新的种子呀。那这就导致这个种群它就这么多根了啊，再加上一些极端天气的一些影响啊，如果这些根都被极端天气影响致死了，那这个区域的山酒的种群那肯定是会走向消亡的。
1: 就即便是韭菜，它本身的生命力很顽强，但是也经不起，这个人类的无限制的这个折腾和收割。因为就像在这样的恶劣环境当中长出来的山酒，它本身就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少的干扰才能够正常生长。也可能今年割了一波没事儿，明年割了一波没事儿，但是对于当地生态的这种长久的影响，可能是眼下我们看不到的。所以最后一点时间，史军老师帮我们说一说吧。虽然它不是一个国家级的保护植物哈，我们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可能您挖了点山酒倒不至于触犯法律，但是如果大家都这么趋之若鹜啊，都乌泱乌泱的去北灵山去挖韭菜，那可能会给那儿的高山草甸环境带来哪些生态隐患？除了说山酒本身也可能它这个未来的生命力会慢慢的衰减之外，是不是也会额外的破坏一些其他那儿还长的一些特殊的植物的生活环境？
0: 对的啊，因为在北灵山来说还是分布着一些比较特殊的野生植物，比如说咱们北京一种特别有代表性的兰花，大花芍兰啊，这花其实非常的漂亮，而且相当有计谋，因为它的这个花本身是一个吸引虫子的陷阱啊，通过欺骗虫子来传播花粉啊，它本身就是很有故事的一种野生植物。而且它们这个分布区域啊，就是在咱们北京周边的这个高山上。那这如果是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啊，去一些周边的高山上，大概海拔在1500到200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草坡上，幸运的话，都是能够看到大花芍兰的。但是近年来啊，大花芍兰的这种生存状况啊真的是堪忧啊，因为我也看到的大花芍兰越来越少了啊。这里面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一些人为的采集啊导致的这种数量的下降啊。当然了，我们现在已经有明确的这个保护的办法啊，因为

0: 大花虫兰已经是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了啊，那这是不能随便采的啊。但是呢，这就是像采野韭菜啊，或者说去游玩啊，这些人类的这种行为干扰，确实也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会影响啊这些野生植物的它本身的一个生长和繁殖啊，因为我们讲野外的这种草甸的环境啊，它的形成是非常不易的，因为在高海拔条件下，植物的生长速度是非常缓慢的，而且，经常会碰到一些极端的一些环境条件啊，就比如说一些极端干旱或者极端的这种低温的条件，就会影响到它们的繁殖和种群的更新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再去这种大规模的做这样的一个采集的工作啊，或者说做这么一个采集的休闲的活动啊，那势必会影响到很多野生植物它们本身的生存还有种群的更新啊。那在未来的话，那我们都可以想见，那我们北京这个高山上未来能剩下什么花呢？也可能就只能剩下了这种草场退化以后显现出来的像狼毒之类的这样的花了。那这就是一个比较让人心疼的景象了。
1: 那也谢谢史军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关于这个山韭的科普的知识，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明天科技新视点，再会。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4: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5: 市委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市委书记李云峰出席并讲话，省委第二督导组组长梁克昌到会指导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主持。
6: 刘红利用爱心与责任诠释代表担当。
5: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我是晋芳。
6: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5: 5月9日，市委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蔡奇同志在山西调研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第一指导组和省委工作要求，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推动全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市委书记李云峰出席并讲话，省委第二督导组组长梁克昌到会指导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主持，督导组副组长张文德，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市政协主席郝中祥出席。李云峰指出，我市学习教育启动以来，在党中央及省委坚强领导下，在省委督导组精心指导下，市委坚决扛牢主体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取得积极成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决贯彻中央省委部署，深刻认识开展学习教育的极端重要性，以更高站位扎实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要以更实举措扎实抓好学习教育各项任务，深入开展学习研讨，全面落实四个深入学习要求，原原本本学，认真研讨学，专题培训学，进一步夯实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从严从实查改问题，严格落实三个对照要求，对照政绩观偏差主要问题清单，中央明确的突出问题和省市查摆的突出问题，动态更新完善问题清单，确保找准找深找具体，见人见事见思想，充分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认真学习中央省委正反面典型案例，精心编制我市正反面典型案例，见贤思齐，敬见自省，提高党性觉悟，持续办好民生实事，突出普惠性，聚焦小切口，注重获得感，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要以更严要求推进突出问题整改整治，认真落实我市整改整治工作方案，压实责任抓整治，紧盯节点抓整治，注重成效抓整治，建章立制抓整治，下大力气解决一批事关全市高质量发展和全方位转型的重大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的急难愁盼问题。要以更强担当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用好制度机制，加强研督指导，用好成果成效，各级党委党组和市县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要扛起责任，强化统筹，加强调度，各级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上手亲自抓，切实把每项工作抓具体抓深入，推动全市学习教育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梁克昌指出，临汾市学习教育开局良好，稳步推进，市委重视程度高，组织推动力度大，重点工作抓得紧，为学习教育取得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要持续提高思想认识，进一步增强开展学习教育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高度统一到党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上来，把思想认识提到位，责任担当扛到位，以思想认识的持续深化引领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要持续抓实重点任务，进一步提升学习教育的质量和效果，精准吃透党中央精神及省委部署，持续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见成效，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要持续强化督促指导，进一步强化学习教育的压力传导，坚持从严从实严督指导，紧盯一把手抓引领，深入一线查实情，敢于动真碰硬促落实，注重典型引路提质效，切实把党中央及省委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要求传导到底，落实到位。要持续强化组织领导，进一步凝聚开展学习教育的整体合力，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各级党组织书记要担负好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要履行一岗双责，市县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要健全集中学习、随机调研、联络指导、工作调度、约谈通报等机制，全力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取得实效。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市委常委、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委书记、临汾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市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负责同志等在市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县市区临汾经济开发区设分会场。
1: 5月9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临汾市市容市貌管理条例立法工作部署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韦阳出席并讲话。会上，市人大常委会环资工委主要负责人就立法背景、立法原则、进度安排等方面做了详细安排。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要负责人就立法有关事项做了说明，各相关部门结合各自职能分别进行发言。韦阳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市容市貌立法的重大意义，以严肃审慎态度、求真务实作风，高质高效完成立法任务，要坚持问题导向，瞄准痛点靶向发力，精准实测，把问题清单转化为制度清单，确保条例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要压实各方责任，凝聚合力，高质量完成立法任务，牵头单位要扛牢主责，相关部门要密切协同，人大相关机构要发挥好主导作用，全程跟踪指导立法工作，加强立法全过程的宣传，广泛征集群众意见。

0: 严议高质量完成立法各项任务，以良法促善治，以法治提品质，为加快建设宜居宜业美丽临汾，奋力实现三个努力成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3: 5月9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关于对安全生产一法一条例和临汾市文物建筑消防安全管理条例开展执法检查安排部署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建国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宣读了执法检查工作方案，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了解读和业务培训。李建国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此次执法检查的极端重要性，较真碰硬开展执法检查，绝不能图形式走过场，务求达到预期目的。要精心组织实施，确保此次执法检查精准有力有序推进，做好统筹协调，确保两项执法检查相互衔接同步推进。要深入研究思考，确保执法检查收到实实在在的成效，推动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企业树牢安全理念，落实法治要求，提升安全水平。检查结束后要深研细究，把问题找准分析透，提出务实有效的建议，真正推动法律法规落地生根，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珍贵历史文化家园。
0: 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围绕窑文化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源头坐标保护与活化利用开展专题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崔少民参加调研并在座谈会上讲话。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市人大常委会部分委员和部分市人大代表、有关窑文化研究专家参加。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窑陵、窑庙、陶寺遗址博物馆、陶寺古观象台、孤叶山仙洞沟、洪洞杨谢村唐窑故园、搞陶村华夏司法博物馆等重点点位，采取文献研读、实地考察、听取汇报相结合的方式，详细了解窑文化考古保护利用及法治保障等情况，并听取各方意见建议。崔少民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深刻认识窑文化传承保护的时代价值，要构建窑文化学术话语体系，深化考古发掘和理论研究，深刻阐释内涵，推动成果转化，力争在全国形成影响力，要推动窑文化浸润人心，服务大众，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打造精品研学线路，开发特色文创产品，将窑文化元素融入城乡建设和公共空间，加强统一高效的品牌宣传。要着力解决保护传承利用中的实际问题，突出文物安全保护第一要务，完善基础设施，科学规划布局，理顺体制机制，加强队伍建设。要强化组织领导，加强部门区域联动，整合社会力量，学习借鉴外地经验，加大资金投入，把窑文化这一中华文明的瑰宝守护好、传承好、发展好，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贡献人大力量。
3: 近日，省人大常委会三届人大代表采风行临汾采访活动走进古县城镇小学，来自中央及省市十余家媒体的记者与省人大代表、古县教体局督学、城镇小学原校长刘红利面对面，展开一场关于教育、责任与情怀的深度对话。这位深耕教坛30多年的老教师，始终将教育工作者的初心与人大代表的使命紧密相连。从学生心理健康到教师编制标准，从劳动教育落地到家校社协同发力，都承载着他走出校园听民意、扎根基层献良策的履职担当。 作为多年深耕教育一线的工作者，刘红礼将学校世家的文化理念融入管理，强化家校协同，构筑起全方位的学生心理防护网。而作为人大代表，刘红礼则将一线实践中的观察与思考提炼成一份份建议，其中关于动态调整教师编制标准、提升教师满意度的建议被列为2024年省人大重点督办建议，有效推动了政

0: 策优化落地。省人大代表、古县教体局督学、城镇小学原校长刘红丽：
1: 今后呢，我将继续始终坚持为民初心，然后呢，不断的持续下基层进行深入调研，力争写出更好的建议，用更务实的作风来诠释我们代表的担当和责任。
2: 请听一组资讯快报。近日，中央宣传部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知强调，要持续改进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推动更多优质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乡村，让基层真正得实惠。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等16条具体措施，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沟通会商和协同创新机制，让儿童用药更丰富、更安全。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5月8日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6: 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者问题，都欢迎来找到我们，我们俩也会来持续关注的。
5: 是，最近呢，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我就发现有好多类似于比如说教你怎么整理房间呀，或者说什么这个房间干净了，你的整个人的气场就会变化呀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论调，是吧？
6: 我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题，而且就是你看一些微信推文，他们的标题，但凡想要标题党，想要引人注目，那可能就要用到这样的话术。不过房间啊，确实是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我们的另一个部分。
5: 嗯，
6: 就当我们生活在一个凌乱的房间，也能够正常生活，因为大脑它会根据你的目标去筛选物品，对吧？这个时候那些不需要和不感兴趣的物品就会大概率的被你自动的选择性的屏蔽掉，
5: 就看不见看不见看不见。
6: 对，所以我们看到的事物有可能已经被我们的臆想和记忆所代替了，并不是真实的世界。
5: 那么这种事情屡屡发生，就比如说啊，你可能在找一件物品，那明明记得每天习惯性的放餐桌上，却翻了个遍也找不到。
6: 嗯，
5: 事实上啊，这个物品在某一天被你放到了卧室里，而你却根据你自己的记忆习惯啊来找它，是找不到的。
6: 对，经常发生这样的事儿。所以大家其实可以通过整理房间，可以帮助我们去扫除记忆假象和视觉盲区，就看见你平时没有办法看到的事儿。其实本质上啊，就是让你在整理房间的过程当中全面的审视自己，看到自己忽视的事物，甚至是自己的生活。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是要跟大家来围绕整理房间这件事儿来好好的探讨一番，当然也欢迎大家来献言献策，你有什么好的整理房间的好方法、小妙招，都欢迎来一同分享。
5: 哎，这整理房间啊，其实就在清理这些负担哈。我们将一些不需要的物品舍弃掉，为真正重要的东西来腾出空间来。或许很多衣服已经很久不穿了，还有一些过时的书籍，它们都占据着我们大量的一些物理空间，那更是我们心灵的空间啊。
6: 对，当我们果断的和这些东西告别，我们就会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那整理房间的过程，其实也是对于自己内心的一个审视。
5: 嗯，
6: 我们会去思考你遇到的每一件物品它的价值和意义，从而你就会更加清晰地去认识到自己的需求和自己的欲望。
5: 哎，通过这种审视啊，我们能够避免盲目的追求和积累，减少不必要的物质的羁绊，让生活呢也会变得更加的简洁和纯粹。你就比如说扔旧衣服这件事情，那比如说你有一些衣服确实是因为你的身材的变化，或者说时间的变化，再或者有 有可能是发生了一些破损而丢弃掉。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哦，我的目前的这种购衣习惯是正确的。但如果你发现有好多衣服都是因为过时了，或者说当时觉得很新鲜，现在已经不再喜欢了，那这时候我们要调整一下自己的这种选择的方向了。
6: 啊，我突然觉得整理房间真的好像是在磨砺自己。
5: 当然了，
6: 对吧？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舞台上，我们经常会追求一些所谓的非常宏大的目标，还有辉煌的成就，却很容易忽视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琐事儿。
5: 但是呢，整理房间这一个简单的行为啊，其实它已经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了。它就像是一场对自己的磨砺一样，让我们在平凡当中来感悟非凡。
6: 是是是，我能体会到那种感觉。你想象一下啊，当我们踏入到一个凌乱的房间，这衣服随意的丢弃，书籍呢也是杂乱无章，杂物堆积如山，内心就会仿佛被这种混乱所占据，会让你感觉到烦躁和不安。那整理房间的过程，其实就是我们和这种对抗，和这种混乱局面的对抗。我们需要开始耐心的分类整理，决定说哪些物品它应该保留，哪些物品应该舍弃，哪些物品应该放在什么地方，哪些物品应该做好及时的归类。
5: 这就如同是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需要明确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摒弃那些无意义的杂念还有负担，轻装的上阵。
6: 哇，今天你是化身为张老师了吗？这老师张教授可以哈，
5: 总结得很好是吧？
6: 对，因为我们在整理房间的时候，你像我自己，我真的觉得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挑战。
5: 说来听听，你会遇到哪些困难呢？
6: 他好像比工作上遇到的困难和挑战还要更大一些。比如说角落里你会发现，哎，有一部分可能堆积已久，这灰尘很难清洗，又或者说
5: 够不着，
6: 它很容易被忽视掉，你会纠结我要不要把它搞干净，因为它很快又有会有新的灰尘，这就会让人家很纠结呀。
5: 哎呀，我属于那种只要我看到了我就一定要给它搞干净的那种。
6: 还有好多细小的物件，
5: 比如
6: 就是很零碎的卡子，然后皮筋儿、头绳儿，还有各种笔，你到处乱放，然后终有一天你要把它们收纳到一起。
5: 对，
6: 对吧？
5: 问题就在于你养成了到处乱放的习惯。那如果你一直习惯于放在收纳盒里，那么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6: 是的，但恰好就是这种坚持还有克服困难的这个过程，就会锻炼我们的决心。而且每一次成功的整理好一个角落，每一次把这些物品摆放得特别整齐，我觉得都是对自己的一种肯定。而且你知道我会有一个习惯，
5: 是什么？
6: 当我每一次把这些物品摆放得特别整齐，甚至就是擦得干干净净，然后颜色都是归类放好的时候，我会给他们拍照留念。
5: 哎，就是太不容易了，终于有一回整齐的时候了，
6: 我太有成就感了，而且太好看了。
5: 啊，当然了，我觉得跳跳糖这种心理也是非常好的，他的这种行为呢，可以激励自己下一次的努力哈。
6: 对，
5: 那整理房间其实也教会了我们感恩。你比如说，当我们重新审视那些遗忘在角落里或者是犄角旮旯里的这些物品啊，回忆起他们曾经带给我们的一些快乐和温暖，我们会更加珍惜现在所拥有的这一切。
6: 而且你知道吗？就整理之后，我还会有一些感悟。我认真的觉得整理就是一个体力活，是吧？这体力活也是脑力活，不可以轻视它的准备阶段。你首先可能会对自己的物品有一个大致的盘点，如果你不盘点的话，你可能就是遇到什么弄什么，对吧？
5: 对。
6: 那如果当你有一个前提的物品盘点，你可能就会认识到说，哇，自己竟然有如此多细碎的一些杂物，就能够帮助你及时的做好筛选，也能够给你自己来敲响一个警钟，就提示自己以后这些东西就少花一点，少买一点，欲望要少一点。
5: 是的是的啊，就是当我们发现就是尤其是这种抽屉，它抽屉一般都会比较深嘛，然后我们可能会之前把一些物品

0: 因为它太有故事了。
1: 但是呢，它又不是一个可以让你不断的在日常当中来使用的这样的一个物品，
0: 嗯，
1: 那它就需要你给它一个妥善的安身立命的地方，是吧？
0: 我觉得它需要一个安置点，
1: 对对对，
0: 对吧？我们说。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非常实用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0: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那今天呢我们聊到了整理房间，那可能呢这件事情对于经常整理房间的朋友来说简直是轻而易举，但是对于一部分朋友，他们甚至可能从来不会整理房间，那整理起房间来说简直是困如一座大山啊。
1: 是的，所以其实它是有步骤和窍门的。我们刚多次提到了要先去盘点自己家里的物品，对不对？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可以取出并且检查自己房间里的所有物品。我曾经看到过一个在短视频平台，有一个也是我的同学吧，他呢做了一件事儿，就是一个大型的有关于家居物品的断舍离。他把家里很多细碎的物件都拿出来了，然后进行了断舍离的分享。他那个短视频呢是达到了百万的转发量和浏览量，我觉得真的超厉害，说明很多人也都遇到了同类型的问题，
0: 需要学习，对吧？需要借鉴。那可能呢我们在盘点这些物品的时候啊，可以为某些物品使用哪种组织或者是哪种储物箱来动动脑筋。那从这个衣柜收桌到梳妆台上取下所有的东西，把它们放在地板上、床上，甚至暂时把它们放到房间外面。如果一次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压倒性的并且占用了太多的空间，那就逐节工作，从最容易组织的区域开始，然后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进入到最困难的区域。
1: 另外，选择要保留、存储、捐赠和丢弃的物品，就是扔掉或者存放你不经常使用的物品。当你在整理物品的时候，你可能会遇到很多在过去几个月甚至几年内都没有接触过的东西。使用塑料箱或者是纸板箱，并且给它贴上保留、存储、捐赠或者扔掉的标签啊，尽可能的多扔掉一些物品啊，把这个杂乱无章的事物保持在最低的限度。
0: 我原来在整理房间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家有很多的干货，比如说什么干蘑菇啊，然后而且那个菌
1: 我们家也有，
0: 就是很多种，对吧？
1: 嗯，
0: 那这一类的产品，它大部分它都是那种大的塑料包装的，都是袋儿装的。那如果你去翻起来的话，你经常会忘掉，哦，原来我们家还有这个菇，还有那个菇，还有那个什么枣儿，这个什么花儿的之类的哈。那怎么办呢？我就把它全部都统一的归纳到一个箱子里，然后上面贴上标签，里面有哪些哪些。当我找什么的时候，我就只找那一个箱子里就够了。
1: 是，你看刚才我们不是说到给一些物品去贴上一些标签嘛？
0: 嗯，
1: 那假如说保持，就是你保留的物品可能是你定期要使用的物品，那如果你在过去两三个月内使用过这个物品，那你就保留它，给它贴上保留的标签。
0: 你还可以专门准备一个箱子，上面写着存储。那这些呢都是你不忍心扔掉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有情感价值的东西，刚才我们说到了，对吧？有一些商品可能它是满满的回忆，但是呢平时很少用，你就可以把它放在存储这一格当中。你可以把它存在壁橱、阁楼或者是床铺下面，如果有箱体的话可以放在这个榻榻米的这个箱体当中，都是可以的。
1: 那还有一些东西呢，你可能会选择捐赠。那这些物品可能会对你来没用，但是对别人可能会有益。那你个人又不再需要或者使用的物品，比如说可能是不合身的衣服或者是旧的教科书之类的东西，就可以给它贴上捐赠的标签。
0: 再有就是垃圾类的啊，那这些就不用说了，肯定是没有人会使用的一些物品，包括我自己，对吧？那如果物品以某些方式损坏了或者是破损了，那么你记得啊，就是千万不要再留它了，一定把它及时的扔掉。
1: 对，大概使用20秒的时间可以帮助你对于你的这个项目来进行排序。如果你不得不花20秒的时间去看一个项目，并且问自己是否会再次使用它，那答案

0: 可能就会否定的。另外就是可以想出来一个系统来整理自己衣橱里的衣服，从一种好的方法去帮助你整理衣橱。有一个想法是可以按季节来归纳和整理，并且这个方法呢也是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经常常用的，随着季节的变化去不断轮换。比如啊，在温暖的季节把夏装放在前面，把冬装放在后面，或者把冬装来做整体的收纳。
1: 那如果你的衣橱里没有空间放淡季的衣服，将它们呢可以放在垃圾箱或者是房间的其他的地方，例如梳妆台。
0: 另一种选择呢，可以按照颜色和季节来对衣服进行分类。比如说啊，整理你所有的夏装，并且按颜色给它顺序排列，红色、橙色、黄色、绿色、蓝色等等。
1: 哎，当然如果你的衣橱里没有那么多鲜艳的颜色去进行分类的话，你也可以按照比如说半袖啊、短裤啊，然后来进行分类也是可以的。
0: 这就是我们要说到的下一个方法了，把相似的衣物放在一起。
1: 没错，
0: 比如说 T 恤就全部放在 T 恤一处，运动衫放在运动衫的位置，连衣裙放在连衣裙的位置。你还可以用彩色的衣架来帮助你把衣服来进行分类。比如说啊 ，T 恤你就放在统一的绿色衣架上，把正装衬衫就放在黑色衣架上，把运动服呢就放在蓝色衣架上。
1: 还有各种不同的衣橱收纳盒也非常的实用，它们很容易安装，也可以帮助我们把衣服呢整理得井井有条。
0: 另外就是很多家里的这个衣橱都是打的壁柜，那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利用好衣橱中的上下空间，利用更多所有的可用空间，把更多物品放入到衣橱。如果说你把衣服挂在衣柜里，那你可能会在地板和衣服的上方留下很多的空置的空间。你可以使用这个空间来存储其他的物品，比如说我们在衣柜的底部来放一个鞋架，或者在衣服的上方安装一个架子来存放折叠的裤子和短裤。那如果你有空间，在你的衣柜里放一个梳妆台也是不错的。那如果您家的这个门啊是可以打开的，而不是推拉门，那你可以投资一个悬挂式鞋架或者是珠宝架来放在门上。
1: 哎，如果你的壁橱呢没有这种类型的门的话，那另外一种选择呢就是在卧室门的这个后面啊挂一个架子，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0: 还有我们精致的女主人们通常家里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梳妆台。这个梳妆台啊也可以为某些服装去划定一个特定的空间。首先你看一下你自己的梳妆台有多少可用空间，并且决定哪些物品可以放在哪儿。
1: 你比如说袜子、内衣、折叠的 T 恤啊，有指定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如果呢你将它其他的物品啊都存放在这个梳妆台当中的话，请选择折叠之后不容易起皱的物品，比如说睡衣或者是运动服。
0: 对，你还可以在每个抽屉当中放置这个小的箱子或者小隔板，可以帮助你把物品分开。那如果你不想购买新的收纳盒怎么办呢？你可以利用旧鞋盒这之类的东西来帮助你存放袜子和物品，但是别忘了一定要去保持梳妆台顶部的清洁和有条理。比如说使用那种珠宝盒啊，或者是梅森罐啊，或者其他的小型的储物器等等这些物品来帮助你整理你的小物件。
1: 再有呢就是我们的办公桌了，像办公桌上的物品呢也是可以组合在一起的，确保办公桌上的每件物品呢都有指定的位置。那如果你的房间里有一张桌子，往往会变得杂乱无章，什么都往上面放，可以通过将类似的物品组合在一起来进行整理它。
0: 比如说你可以把所有的钢笔还有铅笔放在笔筒或者杯子之类的东西当中，并且你可以把纸张整理在文件夹里。
1: 还可以把这个订书机啊、剪刀啊这些其他的办公用品放在办公桌的抽屉当中。
0: 那如果你想要减少纸张浪费，你可以考虑把所有的文档和文书工作数字化，并且把它们存储在你的计算机当中。
1: 哎，办公桌收纳盒也可以将所有的办公用品呢放在一个方便的位置，将办公桌顶部的一些杂物保持在最低的限度，将大部分的办公桌呢留空白，以便呢有更多的工作的空间。
0: 哎，还有另外的一个选择，就是可以使用现在网络上很火的那个收纳小推车，来存放大家的物件，尤其是女孩子有很多的面膜啊，包括一些护肤品啊，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你可以轻松的把它移动到房间周围的不同位置。
1: 这么一说来啊，整理房间真的是有非常多的方式和方法的，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说一说你平时整理房间的一些小窍门，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寻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7: 那如果是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6: 嗯，今天我们聊到了整理房间，很多朋友在我们的留言区当中都看到了，说到了这个床下储物空间。
7: 哎呦，很多姐妹都非常喜欢这个空间。
6: 嗯，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在购买一些新床品的时候会发现啊，就是带箱体的这个床其实是比较小众的，
7: 越来越
6: 少了。对，嗯，反而是那种就是直接是框架床或者是支架床都会比较受欢迎，因为它更加的美观。
7: 对，但是对于一些老房子，包括老一点的家庭，以前用的床品啊，大部分是床下能够具备一定储物空间的。那这个时候下面的这个储物空间一定要利用起来，你可以把一些整理箱放在你床下的储物空间当中。当然你可能不会花那么多心思，但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方便和宽敞的储物空间。如果你只是把物品推到床底下，就不如投资一些可以轻松滑进去和滑出来的这种扁平的储物箱。你可以把淡季的衣服、额外的办公用品或者是鞋子这些东西放在里面。
6: 嗯，这是那些如果没有箱体的床是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进行整理和收纳的哈。那如果您担心忘记床下存放的东西了，可以轻易的看到这些透明的储物容器，其实特别好的，现在从网上来购买的话也很方便。
7: 嗯，另外也请大家来充分利用空旷的墙面空间。我现在看到很多的小家庭，年轻人的家庭当中，在墙上有挂着各种衣物或者是配饰收纳盒。其实啊，这个卧室的墙壁它是悬挂珠宝收纳盒等等物品的一个好地方。
6: 嗯，
7: 当然还可以挂帽子、钱包还有外套等等这些物品，安装一些挂钩就可以。
6: 哎，另一个想法呢是放置一些书架单元啊，用于放置书籍或者是摆放物品，一定不要让你的墙壁变得太杂乱了。
7: 是的，比如说可以删除你不想保留的什么旧海报啊、照片啊或者装饰，不想要就赶紧把它撤下来。
6: 哎，还有一种啊，就可以选择带有内置储物空间的一些家具，找寻有很多抽屉或者是隐藏储物空间的家具是很好的选择。
7: 嗯，
6: 如果你在市场上购买新的卧室家具的时候，或者想为你的房间添加一些既美观又实用的物品，一定要查一查，看看它的内置的储物空间是否足够。
7: 是的，比如就是寻找带抽屉的床头柜或者梳妆台，空间宽敞的书架，或者是兼做 做储物容器的一些脚凳。那你在布置家具的时候，一定要确保一切都在逻辑和功能上井井有条。就比如说，可以把梳妆台放在衣柜附近，以便所有的衣服都靠得很近。
6: 嗯，再有呢，就是通过将物品放回原处来保持井井有条的习惯。不要因为不坚持你的组织计划，让你所有的工作都付诸东流。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一定要努力的啊，维持物品放回原位的习惯，并且继续根据我们的系统对于物品进行分类，为自己呢制定一个可以遵循的例行程序。例如回家的时候总是把夹克挂在钩子上，或者有一天结束的时候呢，把这个所有的脏衣服都扔进某一个篮子里。
7: 对，这是一套我们的整理逻辑和流程。那其实很多人都会有类似的烦恼，就是家务永远都干不完，家里啊永远都是天天收拾打扫，可是天天乱，简直就是让人很绝望。那其实每天抽出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去打扫整理收纳，浪费时间还没有成就感，那周而复始的打扫重任也会带来巨大的家庭负担。每天打扫还乱得很，想找个什么东西就找不到。那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其实这家里乱和房间的大小没有关系，是和你的习惯有关系。
6: 如果这么想的话，可能我们就会有更多的一些思路了啊。那住在小房子里呢，家里乱的人给你一个再大的房子，其实依然还是会乱糟糟的。
7: 对，其实现在大多数家庭的现有空间都可以满足基本的收纳需求。那首先你需要认识到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并且你从自己想要的生活和你目前自己的物品当中还有空间当中去找一个平衡点，这个很重要。
6: 告别乱糟糟的家的整理顺序是这样的，就是先整理衣柜，然后是房间、客厅、厨房和阳台。
7: 想要一个不凌乱的家，先从整理衣柜开始。那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整理衣柜有什么难的呀？不就是换季的时候把当季的衣服折腾出来，把不穿的衣服再收起来，每年也就是两三次啊。
6: 但是呢，每年换季折腾衣服也是一个大工程啊。一家人的衣服随随便便就要一天的时间来整理。就算当季的衣服常常整理，往往维持不了几天，就又开始凌乱的东一件儿西一件了。
7: 那衣柜到底要怎么整理才能够一直保持整齐有序呢？
6: 那衣柜啊，怎么收纳才能够一劳永逸，确实是一门学问。那之前呢，我看过一本书啊，叫做《不凌乱的家》，就学到了让衣柜不乱的一个窍门。
7: 对，可能有很多的小方法需要我们及时的去给它 get 起来。
6: 是，首先就是分门别类，按顺序来整理啊，就是把家里的衣服呢，先按个人的分类，每个人的春夏秋冬的衣服放在固定的地方，那冬天的衣服呢放在一起，春秋的衣服呢可以放在一起，夏天的衣服独立放在一起，就不用再找夏天的衣服了，还要再去翻一翻秋冬的衣服，那就节省了很多的这个重新整理和归纳的麻烦。
7: 是的，或者把衣服按照上衣和裤子、裙子、中裤、短裤给它分开，把当季的衣服按照上衣、裤子、内衣、袜子的顺序给它分开，比如

0: 夏天的衣服有连衣裙和半截短裙，有短袖衬衫，还有 T 恤，有长裤、中裤和短裤，还有睡衣，有袜子和内衣。那你只要分的类别越细，那你收纳和找的时候呢，就越容易找。
1: 是的，每次把衣服都放在固定的地方，就节省了翻找的麻烦。想穿什么衣服，哎，很快就能找到，不会因为拿一件衣服而把别的衣服也翻乱了。
0: 是，整理衣柜也好，整理家里也好，让家保持整洁的秘诀就是一气呵成，不留死角。比如说整理衣柜吧，就把一个人所有的当季衣服都找出来摊在床上，先把衣服分类，T 恤和 T 恤放一起，裙子和裙子放一起，裤子也同样依此来分类。那衣服收纳千万不要用摞起来的方式，那样你在拿下面的衣服的时候，就很容易把上面的衣服拿乱，或者会容易弄得不整齐。那用竖起来的方式，既能够方便找，也能够显得比较整齐。
1: 是的，再有就是要充分的利用空间。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衣服悬挂起来会比较省事儿，也容易拿啊。那如果衣服多的话，全部挂起来就会显得特别凌乱，那衣服折叠起来呢，其实是最省空间的一种方式。那有人会觉得，衣服折叠起来，衣服就会皱了嘛？其实折起来并不是让衣服皱的原因，而是挤压的没有空间了，才会让衣服变皱。
0: 对，衣服在存放整理的时候，一定啊，记得要有一定的空隙，千万不要给它压得太紧。而且在折叠的时候，每件衣服最好是折成一样的大小，这样就会显得很整齐。而且我昨天还专门学习了一下别人的经验，就自制一个折衣服的神器，能够快速折叠衣服，而且保证你每件衣服折出来大小一致。其实制作起来也很简单，
1: 就是用纸板，对吧？
0: 对，
1: 然后按照它的模型来进行剪裁，之后就每次都可以用它了。
0: 对，网上一搜就有了。所以你看，其实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哲学家或者说科学家，我们大家都可以把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方法和窍门给它做好归纳整理，然后及时的来分享。大家分享的方法也很简单，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和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咯。
1: 是的，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1: 那日子久了呀，这家里的东西肯定是越过越多哈，收纳不当，不懂得断舍离，那最后的结果呢就可能会导致物品真的是堆积如山，一开这个衣柜哗啦啦啦啦全部都倒出来了。
2: 物品一多，不仅会增加整理负担，还占据了宝贵的生活空间，就会让家里显得杂乱无章，其实会一定程度上影响这个居住的心情。那很多姐妹其实都说她们想要拥有一个轻松舒适的家居环境，问我如何能够做到。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五个字，学会断舍离。很多姐妹好像对于断舍离会有一些迷茫和害怕，就是担心自己扔掉的东西将来还会用到，就害怕浪费。那其实有效的断舍离并非是盲目的扔东西，而是有计划有条理的进行。
1: 那其实呢我们也给大家找到了一些这个7天内能够完成全屋的有效整理的办法，让大家呢把这个家呀焕然一新。
2: 我特别想要跟我的姐妹一起云空间来进行整理，就是我们俩一起约定好7天的时间，第一天我们一起云线上打卡来进行整理玄关，然后第二天再进行下一步骤，这样的话会有一种互相比拼的过程，感觉还挺奇妙的。
1: 首先呢刚才你说到了玄关嘛，那玄关肯定是家的脸面，一进门映入眼帘的就是这儿了。那一个整洁的玄关能够瞬间提升回家的心情。首先打开鞋柜，你会发现有很多之前穿过的高跟鞋现在已经不穿了，甚至还有一些鞋子可能磨脚，孩子穿的小了的鞋子，还有脏兮兮的什么毛绒鞋啊，破损的鞋子，你就通通的给它清理掉。那这个鞋柜上的杂物呢，你比如说挂着的衣服帽子包包，有的可能都已经过季了，整理好了尽量不留在挂衣区，避免杂乱。
2: 同时像什么坏掉的雨伞啊，或者是随手放的杂志卡片也要一并清理，只留下必要的摆件，让玄关恢复干净和清爽。
1: 再来说说客厅，客厅是第二天需要来整理的。那客厅呢是家人休闲互动的一个场所，也是待客的重要区域。每当客人来到我们家中的时候，会对我们的客厅有一个直面的这样的一个感受，那保持客厅的宽敞和整洁就非常重要了。
2: 对，首先避免摆放过大的沙发或者是茶几，以及多余的沙发抱枕。你可以检查一下电视柜，扔掉那些多余的数据线，还有过期的药品。你千万别说你没有啊，我随便一搜索，这过期的药品可能就不少呢。还有各种用不上的钥匙。这里要特别提示一下，这个地毯虽然很美观，但是非常容易藏污纳垢，也会增加清洁的难度，建议果断舍弃。
1: 这样一来客厅就不仅更宽敞，清洁也变得更加的轻松很多。你像擦桌面的时候，如果上面一堆杂物的话，你擦起来就很麻烦。但是如果整理干净了，那擦起桌子来也不是什么费劲儿的事儿了。
2: 是的，第三天我们可以来到餐厅。那餐厅呢是和家人共享美食增进感情的地方，所以保持这里的简洁和美观能够提升整个用餐的愉悦感。那首先整理餐桌，就像刚刚张小白提到的啊，避免堆放过多的杂物，只留下必要的餐具和装饰品。
1: 再有呢，餐边柜也要检查检查，扔掉那些不再使用的餐具、过期的调味品，还有破旧的一些桌布。同时呢，对于那些不再使用的餐具套装或者是重复购买的餐具，也要果断的清理。其实二手市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让餐厅回归简洁和美观是最重要的。
2: 来，第四天，让我们来到卧室，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卧室呢，它就是休闲放松的私人空间，所以保持温馨和整洁非常重要。首先啊，很多小姐妹她会床上摆放很多的毛绒玩具，建议不要不要不要，因为毛绒玩具它们就是吸尘器，它会容易滋生细菌，也会影响睡眠。

0: 那衣柜呢是断舍离的重点，将超过一年没有穿的衣服、变形的内衣，还有旧了的一些内衣裤子啊、单只的袜子，这些没用的都给它清理出去，可以考虑淘汰、送人或者是二手转卖。
1: 同时，你像磨损的包包、不再合身的衣物也不要留恋，果断进行处理。
0: 第五天，我们走进书房来看一看，书房是学习和工作的重要的场所，保持清洁有序，能够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1: 首先，我们一起来整理书桌，扔掉那些不再使用的笔记本，还有旧杂志以及无关紧要的文件，检查一下书架，把不再阅读的书籍、过期的参考资料，还有无关紧要的装饰品给它清理掉。同时对于那些已经有电子版可以替代的纸质书籍，或者是重复购买的书籍，也要果断处理，让书房回归知识的净土，这样会大大提升你的工作和学习的效率。
0: 没错，那书房整理完了之后，第六天我们就走进厨房。
1: 厨房这方面我不太擅长。
0: 其实厨房啊，真要是打扫起来是卫生的重灾区，因为油污比较重。那厨房当中呢，也是家里使用频率很高的区域，保持整洁非常重要。首先呢，清理那些长久没有使用的小电器、多余的杯子、老旧的筷子、老旧的砧板，还有烧糊了的锅具、一次性的餐具、塑料袋等等等等啊，及时的都给它通通的清理出去。这时候你再检查你的调味罐，你的调味罐里是不是有过期的或者是变质的一些调味品呢？及时的更换新鲜的产品，让厨房恢复清爽与卫生，提升烹饪的乐趣。那么在这儿呢，还要提醒大家，厨房还有很多的清洁工具，你比如说一次性的抹布以及长期使用的这些抹布，要分门别类的进行整理和堆叠，然后尽量的让它们保持干燥，不要发霉或者是处于潮湿。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武则天啊死了。这个武则天啊生了4个儿子，长子李弘啊聪明练达，通晓事理，但是被他母亲给毒死了。其余的3个都不像他母亲，而像他们的父亲高宗，尤其这位宗宗李显，是一个庸碌无为的这么个主，似乎比高宗啊还厉害。他被贬为这个庐陵王，居住在房州时，怕他母亲害他，一听说啊朝中啊有这个使臣来，就吓得要自杀。这个王妃啊韦氏就劝他，你不就是一个死吗，你忙什么呢，你等他来了人再说呀。李显事后对韦氏非常的感激，竟然许诺说什么呢，将来一旦复位，你想做什么哎就做什么，我是绝不干涉。等到李显真的复位做了皇帝，自然要实践自己的诺言呢，不但把韦氏册封为皇后，韦氏的族人也都入朝做了高官。那阵二张啊虽然死了，但是武家的这个地位啊仍然未动了。这个李显呢还算呢顾念亲情，把他那个表兄啊武三思封为了德靖王，司空将女儿安乐公主嫁给了武从勋。这武三思通过儿媳妇安乐公主结识了宫中啊执掌致命的婕妤上官婉儿，跟他呀私通，并且把他引为同党。上官婉儿呢常常把宫中的事情偷偷地告诉武三思，武三思自己也常到宫中来，有时武三思啊跟这个韦后玩双路，这是一种啊棋类的游戏，可以用来赌博。宗宗皇帝呢竟然坐在一旁替他们清点这个筹码。不久啊这武三思啊跟这个韦后也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而宗宗啊有言在先，对韦后的事情一概是不闻不问。哎，这倒不错，自己啊甘当一个王八，感情这还是王八头，为什么呢，他是皇上。武三思企图独揽朝政啊，但是那阵荣立中宗复位的丞相张柬之等人在位，武三思想除掉他们，于是就撺掇这个皇帝封张柬之敬辉、恒延范、袁术嗣、崔玄伟这5个人为王，但是免去他们的职务。从表面上看这是对臣的一种啊封赏，但是实际上却是贬斥他们，夺了他们的权呢，明升暗降啊。 十五三四一党呢可以专政。有一个叫宋之问的诗人，这个诗啊做得不错，但是是个无耻之徒，以前啊投靠了张易之，吹捧献媚，做了这个少府的奸臣。张易之啊被诛了之后，他和他的弟弟宋之训作为逆党被贬发往了岭南，他们俩偷偷的跑回来，藏到了友人呢，就是朋友啊，驸马都御王同角，就是那个在政变当中扶着太子李显上马的那个人，藏在他们家了。王同角啊，对这个武三思跟韦后的事情很是气愤，常常跟亲近人议论。宋之问偷偷的就听到了，于是就派他的这个儿子宋谭呢去向武三思密告，武三思使人捏造王同角要谋反的罪名，矫诏啊将他给杀死，又乘机诬告张柬之等武王都参与了这件事情，把他们五个人贬为了远方州郡的刺史，使他们呢离开了京师。又过了一段日子，再一次贬为了州司马，也就是州郡的这个左官。几个月的功夫，这些个宰相一级的大臣竟然一贬再贬成了地方上的小吏。武三思啊还是怕他们日后回来仍然是一个威胁，于是偷偷让人在天津桥张贴揭露韦后丑行的榜文，激怒皇帝。什么丑闻？那就是跟人私通呗，靠人呗，是破鞋呗，就这一

思？说个白话，皇上是王八头啊。说皇上激怒了，他就诬称啊，这是张柬之等人贴的。这一次武王连小吏都做不成了，分别被发配到边远地区，说他们亲自贴的，那还用说吗？不用说啊，亲自贴，他派人贴的。最后武三思啊，为了斩草除根，竟然派大理正周立用了，将他们给杀死了。武三思一看大敌已去，于是扬言，我不知道世上什么是善人，什么是恶人，我只知道我所善的就是善，我所恶的就是恶。于是帮他害人的大理正周立用了，升为了御史中丞，而那个卖友求荣的宋之问弟兄也都做了京官，被封为了朝散大夫。宋之问又叫宋少莲的，字延卿，20岁就考中了进士，跟当时的沈全期是啊齐名的诗人，也同样的无耻，但是他们俩在这个唐朝啊近体诗的开创上却是有一定的贡献。郑振铎先生啊曾经说过，七言诗开始流行于啊唐初，至沈宋更有所谓的七言律。七言律的建立对于后来的影响是极大的，沈宋是最伟大的成功便在于此。说咱这么着，我干脆啊给您呢背一首啊沈全期啊七言律，读不见您就可以啊听出啊他这个成功之处，他的风范了。卢家少妇浴金堂，海燕双栖戴帽梁，九月寒针催木叶，十年征粟一辽阳，白狼河北阴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谁为寒愁独不见，更叫明月照硫磺。什么意思？第一句卢家少妇浴金堂，就说啊有一家姓卢的少妇在居室里啊郁金香啊，这个香啊，海燕双栖戴帽梁，海燕双双的栖息在这个戴帽梁上，九月寒针催木叶，深秋的倒衣裳的这声音伴着西风的落叶，十年征粟一辽阳，回忆起丈夫十年前的远征

戴帽梁，九月寒针催木叶，十年蒸素一疗阳。白朗河北阴疏断，丹凤城南秋夜长。谁为寒愁独不见，更叫明月照硫磺。沈全七跟这宋之问都是张易之啊，张宗昌的这个走狗，写了许多吹捧二张的诗，还有一些个没有价值的硬质诗。沈全七被贬了之后，又被招回来，拜为了起居郎，就是记录皇帝起居住的官员。不久啊，又和这个宋之温、沈杜岩，就是大诗人杜甫的祖父，一同做了修文馆的学士，最后并卒于中书舍人的这个任上。宋之温呢，却没当上这个中书舍人，尽管中宗啊，当时也有这个打算。原来啊，宋之温起初啊，曾经投靠过太平公主，也就是高宗跟武则天的女儿，后来见这个安乐公主，就是宗宗啊跟这个韦后的女儿，一看人家得了势，他又转向啊安乐公主献媚，因此为这个太平公主所记恨。当这宗宗打算升他为中书舍人的时候，太平公主啊就讲了他的坏话，不但没捞着升官，反而被贬为这个越州长史。这个越州是哪儿？就是现在的绍兴。玄宗李隆基继位以后，把他流配到了岭南，最后赐死在贵州。这个贵州是哪儿？现在的广西桂林，是那个桂字。宋之问后期啊，他命运多舛，仕途坎坷。这个诗里他那种啊歌功颂德、献媚取宠的词句没有了，而取而代之是这真实感情的流露。您比方说，他流配途中写了题大玉岭北驿，就发自肺腑的作品。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我行书未己，何日复归来。将近朝初落，临昏张不开，明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这宋之问呢，还有一个外甥叫刘希一，也是一个进士。他曾经啊写过一首啊歌行体诗，题名叫带杯白头吟，其中啊有一个连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是名句，到现在也传颂。宋之问是大为啊欣赏。那阵刘希夷啊这首诗刚好啊写好了不久，还没传出去，宋之问就让啊这个刘希夷把这两句话让给他，准备用到自己的诗里的。刘希夷不干，宋之问呢就恼了，就让仆人用装上泥土的袋子压在刘希夷头上，使这刘希夷啊窒息而死。刘希夷死的时候才28岁。您说啊，就为了这么两句诗，断送了一条命。刘希夷的带杯白头吟是悲叹时光易逝啊，虽然说情调有一些个低沉，但是也含有劝人呢珍惜时光的意思。作为一个年轻人能写出寄言全胜鸿雁子，须怜半死白头翁这样的词句来，这也很不简单。28岁人就死了，现在28岁有的还在父母院。而且这首诗啊语言流利，音节铿锵，更难得的是通俗易懂。不过呀，唐诗三百首和今人的一些个诗选里头都不见选入，因此啊略微的费一些个唾沫，费一些个口舌，给您呢读一读，念一念，背一背。咱们言归正传，别给您啊光说这些个诗了，咱们再说说这安乐公主。前头我不跟您说有一个安乐公主吗？她呀比她的姐姐荣太公主、荣太郡主啊后来啊追赠为公主，这个幸运多了。荣太公主啊跟自己的丈夫弟弟说过二张啊几句闲话，被她的祖母啊给逼死了。而这个安乐公主啊却依仗着父母是皇帝皇后，卖官鬻爵，肆意的横行啊，什么厨夫小贩的贩夫走卒啊，只要你交足了银子就可以弄个官当的。他们家的豪奴啊也敢啊抢劫民间的这个子女，霸占为奴婢，真是无法无天，到了这个极点。
安乐公主是韦后啊最小的一个女儿，当初宗宗啊被贬为卢陵。

忙安置到了这个房中，韦后在中途当中啊生了他，脱下衣服作为襁褓，因此啊起了个小名叫果儿。他长得又漂亮又聪明，因此宗宗跟这个韦后啊格外的宠爱他。一些个趋炎附势的官员对这位公主更是百般的巴结，他想办什么事情得需要皇帝下诏书啊，哎，他怎么办呢？自己啊把这诏书写好，却将内容部分用手啊遮住了，不给皇帝看，只让啊自己的爹签署。昏庸的宗宗啊竟然笑着从命，因此对安乐公主啊没人敢惹的。说那阵朝廷已经在这个景龙元年迁回了西都长安，宗宗跟这个韦后啊生的儿子李从运19岁因为议论二章被逼自杀了。皇家没有嫡子，只好立啊宗宗的庶长子李从尊为这个皇太子。安乐公主啊就想到啊他这个父亲的皇位，于是竟缠着父亲，让啊父亲废了这个太子而立自己为这个皇太女，将来来继承皇帝位，学他奶奶的样子做做这个女皇。宗宗虽然说没答应，但是也不加罪。安乐公主认为太子是他做女皇的障碍，于是就跟驸马左卫将军武从训呢欺负凌辱这位太子，有时啊竟然呼太子为这个奴。太子李从尊忍无可忍的，于是就跟左御林大将军李堕作、将军李思冲一起起来进行反抗。他们领了300多名御林军，先啊杀向武三思的王府，把武三思跟武从训给逮住了，隶属他们的这些个罪恶将他们一刀斩了，紧接着又杀进宫去，冲进了这肃章门呢搜查上官婉儿还有这安乐公主。说那阵儿他们已经闻讯了，跑到玄武门城楼上进行躲避，宗宗跟韦后也赶来了。宗宗对这个楼下太子带着御林军就说了，你等本来是朕的宿卫将士，怎么跟李堕作造起反来了？你们把反贼杀了，我自然赏你们富贵。御林军将士一听啊好，立即反戈，将李堕作、李思冲啊给杀了。太子一见大事不好，带着亲侍跑出宫去，藏进了这个终南山呢。但是由于进士当中有人出卖，最后是终于被害，驸马武从训死了。安乐公主啊又改嫁了，改嫁给武延秀，仍然像以前那样横行霸道，后来连宰相也出自他的门下。其中中书令宗楚客呢就是其中一个。宗楚客呢是武则天堂姐的儿子，进士出身，他原来啊投靠武三思，做了兵部尚书。武三思死后啊他又投到了安乐公主名下，终于官居宰相。宗宗景龙四年，就是公元710年，有一个叫狼藉的老百姓给这个皇帝上书，说韦后跟这宗楚客呀将为这个逆乱，韦后让这个皇帝把这个狼藉啊杖毙。说这阵又有啊许州司兵参军燕庆荣上表，说什么呢？皇后淫乱干预国政，而安乐公主、武延秀、宗楚客等人也图危害宗庙社稷。宗宗啊就把这个燕青荣啊给招来当面的询问，燕青荣呢慷慨直言，把韦后、安乐公主的丑事以及不法的勾当和盘讲出来。宗宗听了默然不语，宗楚客在一旁见了，怕这燕青荣再说出他的事情来，竟然矫诏让这个侍卫把燕青荣呢投到殿庭的石阶上折颈而死。什么叫折颈而死？把这脑袋呀跟那脖子给他掰折了。宗宗虽然说不曾责备宗楚客，但是面色很难看。宗楚客可就知道了皇上已经生了疑心了，赶忙去报告安乐公主。公主又和这个韦后商量，安乐公主建议索性害死他爹，让韦后临朝立他为啊皇太女，将来传位给他。这个韦后啊还就同意了，找来跟他私通的光禄啊少卿杨军，在这宗宗吃的饼里放了毒药。当年的六月，宗宗啊李显中毒身亡，卒年55岁。哎，这倒不错，整个一个潘金莲。

0: 要不说他是破闲人，先跟这个武三思，又跟这位杨军，韦后考虑到他这阵儿就做女皇，认为这时机还不成熟，于是让后宫啊生的这个16岁的温王李重茂做了傀儡的皇帝，自己学着他的婆婆武则天以皇太后的身份听政，韦氏啊宗族啊都封给啊重要的这个官职，以来把持这个朝政。韦后安乐公主、上官婕妤还有宗楚客这些人认为项王李旦是他们最大的障碍，千方百计的要把李旦给除掉。过去啊说书啊有这么一句话，唐寅宋乱就是在于此，这唐朝啊太淫乱。李旦呢、第三个儿子叫李隆基，封为了临淄王，任职啊潞州别驾，也就是州的长史。这潞州是哪儿？就是现在的山西啊长治。说这阵正是京师的一部分，有一部分御林军呢称为万骑，太宗时候称为百骑，武则天的时候称为千骑，宗宗啊改为万骑，但这只是一种称呼，不是指一万人。由这个韦后的兄弟韦伯呀作为这个统领，韦伯呀为人啊暴逆，常常的殴打这个万骑将士，因此人人的愤恨。万骑果义这是个武官名，他叫葛福顺、陈玄礼，认识李隆基，于是就向李隆基啊诉苦，李隆基啊就鼓动他们俩杀了这些个姓韦的以整肃朝廷，于是他们俩就同意了。李隆基啊又联络了刘幽求、钟少卿等人，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因为跟这个安乐公主啊不和，知道韦后等啊将不利于哥哥项王，也派出他的儿子魏玉卿，魏玉卿啊是个官，他这个名字叫什么？薛宗坚，来告诉李隆基。于是这些个人就准备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万骑果义李先鸾呢对李隆基就说了，这样的大事是不是应该先禀告项王？李隆基一听啊，我等做这件事情为的是江山社稷，事成之后是项王的福分，事败了也不能连累他，如果我等预先呢禀报了我父王，他依从了，那就是参与了韦氏，韦氏就是危险的事情，如果不依从岂不破坏了我等的大计？大家伙一听对呀，于是都同意了，决定自己干。六月庚子那天晚上，天上的流星不断的堕落，显得夜色更加的浓暗了。二更天时分呢，葛福顺呢率领着心腹万骑直入御林营，把这个统领韦伯、韦茂从这个床上拖起来一剑刺死。葛福顺对惊起来的万骑就说了，韦后毒死先帝，危害社稷，我等今夜晚要把姓韦的全宰了，拥立项王，安定天下。在场的万骑将士到了这阵一听啊，欣然的听命，于是葛福顺等率领这些个将士去跟李隆基会合。内院总监也就是管理花木的官员，说个白话吧，就是花圃的总管。他呀姓钟，叫钟少卿，也率领着御苑花木工200多人，拿着斧具等工具参加。葛福顺带兵攻打这个宣德门，李宣鸾呢攻打白寿门，李隆基勒兵于这个玄武门外，一时之间皇宫内外喊杀震天。说这阵万骑军一面攻打城门，一面喊着杀韦后立项王，许多守门的这御林军啊一听啊竟然杀了将领开门接应，顷刻之间三座门都被攻破，皇宫里面到处都是御林军，也分不清啊谁是造反的谁是保卫的。韦后啊在这宫中闻警啊，知道大事不好，匆忙之中披上了衣服逃往这个飞骑营，想投奔他的弟弟飞骑营的将领韦雄，但是还没跑进营门，营门可就开了，飞骑将士蜂拥而出，一个小将一看是韦后，顺手一刀血光崩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武士。

0: 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说现在这个韦后知道不好啊，现在有人杀他，于是披上衣裳跑往这个飞骑营啊，想投奔他的弟弟飞骑营的将领韦琼啊。但是还没跑进这个城门，没成想啊，这个营门呢打开了，飞骑将士蜂拥而出，一个小将一看是韦后啊，顺手一刀，这娘们的脑袋掉了，感情这刀快点，这脖子也糟点，这娘们的脑袋也不结实。小将连起来送给李隆基啊进行请功。安乐公主那阵还没睡，整对着铜镜啊，哎，干嘛呀？晚装描眉，一听见外面喊叫之声，刚想啊让这宫监去查问，一伙军士一拥而进，一刀砍下来，安乐公主倒在血泊之中。驸马武延秀跑得很快，竟然逃到了肃章门外，但是被守门的御林军给拦住了，照样做了刀下之鬼。上官婉儿这阵已经啊升任昭容了，他听工人说项王的儿子李隆基进行攻变的，于是率领工人秉烛出营，拿出了一张诏书的底稿给这个李隆基看，说当初啊他呀草拟了诏书立温王为帝，以项王辅政的，不过啊韦后不肯，他想拿这么一点没实现的功劳来表明这个心计，可惜啊是李隆基不买他的账，挥了挥手，一个万骑将领这刀啊向他砍去了。咱说要简言，天亮了，宫门城门全都关闭，搜查韦氏的余党。宗祖克啊化妆成小贩，骑着一匹青驴啊逃出了通化门，但是没成想守门的士兵啊摘下他的斗笠一看，呀呀呀，这不是宗尚书大人吗？他还想辩解呢，没成想人家这刀啊真快，噗呲一声把他脑袋给砍下来了，挂在了城门楼上。还有那些个平素依仗着韦氏势力的官员，一个个的都给逮住了，杀死了。至于这个韦氏的宗族啊，更是满门被诛杀呀。可怜那些个妇幼啊，包括襁褓之中的小儿，都是死于非命。又过了2天，太平公主传少帝李重茂的敕命，

让位于项王。李丹做了皇帝，仍然以少帝为这个温王。这位睿宗呢，也是第二次做皇帝，第一次他只当了一个空名，事实上是他母亲武则天的这个傀儡。不过这一次他这位皇帝有实权了，继位之初就追复了故太子李从尊的这个位号，并且为敬辉张柬之、彭彦范、袁素嗣、崔玄伟、王同角、李多作等人呢进行昭雪，恢复了他们的官爵，并且立李隆基为这个皇太子。不过这位武则天的小儿子李旦呢，一点也不像他的母亲，他呀并不留恋这个地位。想当初他哥哥庐陵王李显被召回来，他让位给哥哥，这一次他做了真正掌权的皇帝。但是干了一年多呀，干腻了。景云二年，睿宗啊降诏传位于啊太子李隆基，自己做了太上皇。倒是他的妹妹太平公主啊野心不小，依仗哥哥的权势横行起来，朝中七个宰相竟然有五个出自他的门下。开元元年，也就是公元那713年，李隆基降诏迫使他自杀，直到这阵以武则天为首的包括他的丈夫、儿子、女儿、兄弟、子侄、媳妇、孙子还有孙女构成的一台纷纷攘攘的大戏剧终于落下了帷幕。这个李隆基28岁当了皇帝，年号叫开元，由于他死后的庙号是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所以说历史上称之为玄宗。因为庙号当中有一个名字又叫明皇，唐明皇，唐明皇就是这么来的。李隆基是睿宗的第三个儿子，大哥李宪又名承熙，武后曾经立他为皇太孙，后来宗宗继位改封为宋王。李隆基讨平了韦后跟安乐公主，使父亲睿宗继位。睿宗在确立东宫皇储的时候有一些个为难，如果说按常规来讲，李承熙不但年长而且是嫡子，并且做过太孙，但是李隆基却在建立王朝当中立了大功，所以说睿宗迟迟决定不下来。李承熙看出父亲的心事，于是主动的上表请辞，说什么呢？皇储是天下公器，太平时自然以嫡子为先，但国难时则应该以有功者居首，这是为了社稷安定的缘故，如果复授不当就会使海内失望，因此儿臣冒死恳辞，请陛下立三弟为皇嗣，以从天心人愿。他还亲自去见他的父亲，流着泪诚恳地让位。睿宗很是感动，大臣们也认为李承熙过于这个忠厚老实，不如李隆基能干，于是睿宗终于决定立李隆基为太子，不久又逊位给他。睿宗他有六个儿子，最小的李隆替幼年夭亡，其余弟兄五人呢都在这个危难当中长大，因此彼此的维护十分的有爱。李隆基有一个从兄叫李守礼，是故去的太子李贤的儿子。李贤被贬往这个巴州的时候，李守礼留在了宫中，备受祖母武则天的折磨，动不动就要被打一顿，打的是皮开肉绽的，遍体伤痕呢。李隆基弟兄非常同情他，偷偷的给他送衣裳送饭食并且加以安慰鼓励。现在李隆基做了皇上，他不忘兄弟的情谊更感激大哥的让位之德，于是就在皇宫外面建了五座王府，让两个哥哥两个弟弟还有从兄李守礼居住，因此当时人们就称作五王府。说那阵李承熙封宋王，老二李承业为这个沈王，老四李范为齐王，老五李业为薛王，李守礼为这个宾王。李隆基把他们全部留在了京中，弟兄们经常在一起欢聚。每一天早晨呢，玄宗上朝的时候，这五王就在侧门朝见，弟兄们互相问候。玄宗下朝之后，他们在宫禁之中不再行这君臣大礼，而是跟家人一样无拘无束地进行相处。他们一起用餐，一起谈论诗赋，一起下棋有时候还得击球斗鸡，再不就是来个死

如月，大合奏，有的吹笛子，有的弹琵琶，有的吹笙啊。哎，这倒不错。大伙一看，感情这一家子，哎呀，全是曲团出身。玄宗本人啊，对这个音乐就是个行家里手，宫里头玩腻了，于是他们就带上一小队的万骑，跑到郊外去啊，行为打猎。他们并且啊，站在这个龙首原上，俯瞰着彩带一般的渭水呀、啊，映着金碧辉煌的皇家宫苑呢，不禁豪情满怀，引吭高歌呀。单说有一天，玄宗啊，让四弟李范去找啊自己的从兄，谁啊，李守礼，准备出城游猎。李范回来就说了，守礼啊说午后要下雨，今天别出去了。玄宗啊看了看天色，万里无云，哪有要下雨的征兆，于是就问了他怎么知道。这个齐王就说了，嗨，守礼大哥呀，小时候常常的挨奶奶的打呀，身上有许多的伤痕，天好的时候这个伤疤也没有感觉，但是只要是一变天气，他伤痕呢，嗨，就是痛啊，就是痒啊，所以说他能预知啊阴晴。哦，玄宗一听啊，让弟弟把李守礼找来，脱下衣服一看呢，可了不得，胸啊、背啊、屁股上伤痕累累。玄宗啊，用这手抚摸着，不禁啊淌下眼泪啊。有一次，老五啊李业病，玄宗啊正在这个殿上议事，一个上午的时间，竟然打发太监去探问了15次。下朝之后，又亲自跑到薛王府，亲自给他弟弟煎药。这一股风吹来，这个炭火燎着了玄宗的胡须，左右的赶忙来救。玄宗啊却说：“但愿薛王饮了这杯药就好了，我烧一点胡须不足惜呀。”李承器等人也很识大体，一个个的安分守己，尤其是大哥李承器，对朝廷上事情一字都不问，绝口不谈，在外面也不乱交朋友，以免造成不好的影响。后来大臣们认为武王长居宫中不合体制，玄宗只好分派他们出任外州的刺史，但是还是常常的让他们把州事托付给州长史或者司马，宣他们进京来聚会。一聚会啊，吹拉弹唱来吧，感情啊那阵啊就有京剧团，哎，那阵就有啊曲艺团。玄宗的内部的宗亲呢和睦安定，而在外廷之中啊也很注意选用这个贤臣，他重用了姚崇还有宋璟为这个宰相，两个人十分的干练，把国事处理的井井有条，人们把他们俩跟太宗时期的宰相房玄龄还有杜如晦相比，说什么呢，前有房杜，后有姚崇，把这个玄宗开元这20多年比同于啊太宗的贞观之治时期，称为啊开元之治。姚崇啊字元之，曾经在武后跟这个睿宗时期两度的当过这个宰相，玄宗继位，他同时啊任这个同州，同州就是现在的陕西大理，他任这个同州的刺史。玄宗啊准备啊任命他为相，但是他却提出实事，让这个皇帝表态，不然的话不肯奉诏。姚崇啊就问了，自从垂拱以来，垂拱啊是武后的年号，朝廷以严峻的刑法管理天下，臣请求以人数为圣政之首，可以吗？玄宗一听，这正是朕有望于公的。紧接着他又问，朝廷有青海拜师，时时总想报复，臣请求30年不求边功，可以吗？玄宗这时一点头，可以。紧接着他又问，自太后临朝以来，喉舌重任常常出于阉人，阉人就是指太监，出于阉人之口，臣请求以后宫中不干预宫事，可以吗？这玄宗一点头，这件事情朕考虑已久。紧接着他又问，武士租亲窃据权要，既以伪庶人，就是指啊这个韦后，因为啊他被杀之后废为了庶人，既之以伪庶人，安乐太平两公主入室，班序混杂，臣请求以后皇亲亲属不再任台省官，可以吗？这是朕的素质。
过去一些个佞臣触犯刑

律皆因，得宠而免于处分，陈请求今后刑法一视同仁，可以吗？玄宗一听啊，对这种事情真也是切实痛恨。紧接着他又问，过去一些个豪家气里向皇家贡献财物，以取媚一些个公卿和地有德的守臣，蝗虫不入其境，请问你境内有蝗虫没有啊？如果做事害虫食苗，人而不救，那么由此造成的灾年，不知做刺史的你该不该负责呀？倪若水啊，怕担这个责任，只好派出官吏领着农民啊捕蝗，结果光这个汴州一个州啊就得蝗14万担，14万担啊，拿那斗啊粮啊，大大减轻了灾害。玄宗有这个姚崇、宋璟这样的大臣替他管理国家，他就可以腾出充裕的时间来从事啊他的爱好了。他爱好什么？他爱好啊音乐歌舞啊。以前公家的这个乐宫啊属于这个太常寺，这个玄宗就在梨园，宫中有一处啊种植了许多梨树的园子，就在这儿啊招募了300名乐工，亲自指导他们歌舞演奏，称之为啊皇帝梨园子弟，梨园子弟，梨园子弟，就这么来的。玄宗的确是一个好导演，他还善于啊击这个节鼓，有时候也参加演出，但是在舞台上其他的演员就很为难了，因为他是皇上，并且又要扮成别的角色，不知该怎么称呼他。玄宗啊就说了，哎，你们就叫我老狼吧。从此老狼神呢，哎，就成了皇上的艺名了。后来这个舞台后面供奉的祖师爷，您甭管是京剧呀、评戏呀、梆子，哎，供奉的谁呀？就是唐玄宗啊，李隆基呀。玄宗还在这个怡春院聚集了一批宫女，教他们唱歌，这就是国家的乐团呢。有一个叫许和子的姑娘，歌声啊高亢优美，唱得格外的出色呀。有一次玄宗啊在这个勤政楼设宴，让朝中的大小官员都参加，结果来了1000人，官员们一边喝着酒啊一边欣赏着舞台上表演的鱼龙百戏，但是有的官员不愿意看，于是就在下面叽叽喳喳的谈起话来，人多嘈杂，闹闹嚷嚷的，秩序很乱的。玄宗在这个楼上很是不高兴，打算停止宴会。高力士就说了，不如把那个许家的姑娘许和子找来，她一唱歌就立马的肃静了。玄宗一听就命了许和子来唱歌，并且让这个有名的乐手李摩替他吹笛啊伴奏。许和子许姑娘出来了，站在楼口伴随着李摩的这个笛声啊高声的唱起来，会场上立马肃静无声了，只有这个许姑娘那高亢优美的歌声在这个楼前的广场上回荡。突然之间砰的一声响，原来啊许和子啊这歌声太高了，伴奏的李摩竟然把笛子哎给吹裂了。哎呀，后来我这才明白，感情啊这姑娘是唱花脸的。由于宫廷的这个提倡啊，音乐歌舞在民间也是大为流行啊，许多地方出现了民间的歌舞团体，还有这个平民的音乐家呀，并且那阵的歌舞团呢啊都是自己养自己，不像现在啊国家给包。说那阵科举制度很是重视这诗赋，文人们为了进入仕途，纷纷的学习啊写诗，掀起了唐朝诗歌发展的高潮，而一些个优秀的诗篇也被这些个歌手们编成了曲子到处的演唱，反过来也使这些个好诗啊得以流传。单说有一天在这个长安街上一家卖酒的棋亭里来了3位客人，他们坐下之后要买酒菜，互相一问，但是谁都没带钱，他们尴尬的大笑，站起身要走。掌柜的认识他们，其中啊年长的一位叫王之焕，其中还有一位叫王昌龄，最年轻的叫高适，都是当时最有名的诗人。掌柜的知道他们仕途不得意，囊中啊羞涩，于是答应给他们梳帐。于是3人重新坐下来，酒菜上来，他们3人一边喝着一边谈。不久啊，棋亭当中又来了几个一是华贵的客人，并且还带来了几名歌女。
听说这歌女啊都是国家一级。

0: 王昌龄啊，猜歌女们一定要歌曲呀、于是就对王之涣跟这高适就说了，咱们弟兄三个人平时啊分不出高低来，今天凭借这些个歌女啊唱歌来比一下，谁唱的诗啊多，那谁就算老大，你们看如何呀？王之涣跟这高适都点头同意。一会儿果然有一个歌女站起来唱了，唱的是什么？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突见白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感情这是王昌龄的闺怨。王昌龄高兴的用这筷子在这个墙壁上画了一道，紧接着第二个歌女站起来，她唱的是高适的别董大。六号飘桃思自怜，一零经落十余年，丈夫贫贱应未足，今日相逢无酒钱。原来董大是一个有名的琴师，可能啊也是国家一级，跟这个高适认识，有一次路遇。高适听说董大要离开长安，于是就给他想践行，但是身上又没钱，只好写诗送给他。那个情景就跟今天也没有酒钱呢，这个场面是十分的相似。于是三个人不禁相互看了看，大笑起来。高适啊，这是拿起筷子，也在这墙壁上画了一道，说这是第三个歌女站起来了，唱了一首啊诗。这首诗一唱，哎呦，这可是绝句啊，这个绝句流传至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人都渴望着成熟，那么真正的成熟是什么样的呢？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了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喧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然，一种无需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以前以为坚持就是永不动摇，现在才明白，坚持是犹豫着、退缩着、心猿意马着，但还是继续往前走。电波那头的你，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经历呢？欢迎把你的心情和感悟跟我们一起分享。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的参与。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世界上没有挤不出的时间，只有不想赴的约。每一个选择都是内心的取向。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每天清晨起床，告诉自己要努力，即使看不到未来，即使看不到希望，也依然相信自己。在生命的旅程中，酸甜苦辣尽藏其中，烟雨红尘总有一抹笑颜为我们绽放，总有一缕清风给我们纳凉，总有一缕阳光让我们温暖。只要我们拥有一颗宁静的心，安之若素，我们就能踏歌而行，时时感受到岁月的芬芳。

让自己忙一点，忙到没有时间去思考无关紧要的事儿，很多事儿就这样悄悄地淡忘了。时间不一定能证明很多东西，但是一定能看透很多东西。坚信自己的选择，不动摇，使劲跑，明天会更好。

0: 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这里依然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陪伴大家。什么事儿都要在自身找原因，不要总是苛求他人。鞋子脏了，是因为你走的路不干净。

梦想总是跑在我们前面，努力追寻它，为了那一瞬间的同步。你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就是让自己幸福起来，你对自己最大的贡献就是让自己的内心强大起来。很多时候，强大不是因为你战胜了自己，而是接纳了自己。感谢你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

0: 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2: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3: 大家是否还记得这句台词呢？还记得这部经典的抗战影片吗？相信听到这句台词的朋友们一定了解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影片了。这就是经典的老三战影片中的一部《地雷战》。1937年7月，几个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上级的授意下，在北京卢沟桥挑起事端，打响了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一枪。这个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的鲸吞中国的野心而蓄意制造出来的，使得全面侵华的开始。中国人从此奋起进行全民族抗战。全面侵华在中国建立殖民统治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推行的方针。对于这段历史，中华儿女永远不能忘记。通过这部影片，我们一起来回顾那段抗日战争的岁月。红色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经典影片《地雷战》的故事。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这是我们很熟悉的影片。在当年文化生活相对平淡的日子里，这些经典红色影片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欢乐和回忆。很多人甚至背下了这些影片的全部台词。因此我们呢，今天也依然是换一种和过去不一样的方式，一起来回顾影片《地雷战》的故事。地雷战的故事发生在1942年，这是我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日本侵略者在我们的国土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蒋介石政权消极抗战，对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进行经济封锁。影片从雷连长的回忆开始。
4: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8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5: 老乡！
3: 雷连长远远看到了石大爷，石大爷喜出望外。
5: 老乡，老乡！
6: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5: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6: 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5: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6: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4: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6: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5: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2: 嘿，陈西瓜，
7: 别动。
5: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7: 好，谢谢。
2: 哎，二位
8: 啊，
2: 问一问能发枪吗？哎，
9: 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5: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2: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5: 钢枪吗？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9: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5: 什么大炮啊？呵呵，
7: 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西洋鬼子用的。哦，
2: 能打西洋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哎呀，
9: 一百多斤谁扛得动啊？
8: 要是能用，我试试。
2: 爹，我帮你扛。
1: 去里边玩去。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10: 对，不含糊。
1: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7: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三千，将不过关张啊。这
2: 爹，合计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7: 说古比今嘛。啊，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5: 对呀。石大爷说的对呀。大勇，念念这段。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10: 对对对。
3: 地雷战主要人物和情节是根据抗战时期的真实故事经过艺术加工综合而成。当年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无论是太行山区、冀中平原还是胶东半岛，都开展了地雷战，并且涌现出了许多战斗英雄，如胶东抗日根据地民兵英雄余化虎就是这部影片的人物原型。在抗战期间，余化虎在家乡带领民兵打击侵略者，当时铁制地雷原料没法解决，他先后研制出了30多种石制地雷，在战斗中灵活运用，给予日寇沉重打击。据不完全统计，光余化虎一个人就消灭日伪军171名。1945年抗战胜利后，胶东军区授予余化虎爆炸大王的光荣称号，并且颁发了胶东爆炸大王奖章。那么在这部地雷战影片之中，以

0: 赵虎同志的点子最多了，他要了几根头发，在琢磨着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那时用一根极细的半弦孔着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一个新发明啊，我们大家把它叫做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触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所以呢有人又把它叫做神经过敏。成了。
1: 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尤其是女孩子们更是以玉兰姑娘为榜样，幻想着如果战争再次来临，自己也要捐出一头秀发去做头发丝雷。不过要说这头发丝雷其实只是咱们民兵发明地雷当中的一种，那么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地雷发明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重温在影片之中向我们展示的各种各样的地雷。
0: 我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啊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2: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3: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2: 什么？
3: 天女散花。
2: 哦。
1: 地雷战这部影片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至今仍然在人们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成为抗战题材影片的经典之作。在影片之中，既表现出了赵家庄村民们利用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的埋雷经验，有力地打击了日寇，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又写出了人民群众机智勇敢、同敌人长期进行斗争和周旋的毅力。日本鬼子是狡猾的，他们派出汉奸来探听我们的情报，

0: 对，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查员呐？
0: 哎呦！
1: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0: 倒数十地雷，把鬼是炸的，不敢出来了。
1: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
0: 行，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2: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0: 哦，
1: 再见。
3: 喂，那人是干什么的？
2: 十六团的，
3: 你认识？
2: 嗯，没见过。
0: 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4: 男的。
0: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
4: 索斯卡，有戏。
5: 地雷战这部影片影响深远，很多国人从小耳濡目染的口语习惯、搞笑段子、身段做派，几乎都能从影片中找到出处。比如那个偷地雷的龟田，如果没有他，这部影片未必是一部被很多人津津乐道的影片。那个裹着白头巾化妆成中国农妇偷挖地雷，被发现后满场飞奔的日本鬼子龟田的出现，直接造成了一种后果：每当有男士把纱巾之类的东西往头上一裹，周围的人就会大笑着说，活像个偷地雷的。
4: 鬼子偷雷喽，快来人啦，放枪。哎，
6: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他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
5: 在影片《地雷战》中，那个扎着两条大辫子、长着一双大眼睛、机智勇敢地给八路军送情报、埋地雷炸鬼子的玉兰姑娘的原型，就是全国民兵英雄孙玉敏。孙玉敏16岁参加村里的妇救会，积极拥军之前埋雷炸鬼子。由于他天生聪慧，胆大心细，很快就成为一名威震敌胆的女爆炸大王。接下来我们就重温在影片之中玉兰和战友们是如何跟敌人斗智斗勇的。
3: 哎，你们看后面身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2: 打吧。
3: 好，
2: 把他们引过来挂弦。
3: 哎，
2: 好。
6: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7: 太君，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太君，
8: 什么地？那边，那边。土八路地，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7: 啊，明白明白，快走！
3: 鬼子过来了，
2: 雷弦都挂上了吗？
3: 哎，
2: 来了来了，
3: 二麦，还几发子弹？
2: 3个，
3: 再打一发，
2: 哎，
3: 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5: 这是非常经典的麻雀战 结合地雷战，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乱作一团。一个个神出鬼没的地雷战场更是炸得敌人胆战心惊，魂飞魄散，让观众大呼过瘾。当年很多孩子第一次见到自行车就是在影片《地雷战》中。当时自行车非常稀罕，于是汉奸骑自行车的镜头格外的记忆深刻。仔细想想，在影片之中，游击队员、革命战士从来不骑自行车，或者很少骑。日本鬼子要么骑大马，要么开汽车，自行车好像只是汉奸的专利。每当荧幕上出现一个长相歪瓜裂枣、穿着轻浮光鲜、吊儿郎当骑着自行车的人，经验丰富的观众一准就知道这人肯定是个汉奸。虽然日本侵略者当时有了汉奸的帮助，但是英雄的民兵们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和主力部队一起投入更加顽强的斗争中。这部影片当年选用的都是济南军区前卫话剧团的演员。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影片中饰演赵虎的演员白大军和饰演鬼子渡边的演员隋红旗的回忆。
9: 我原来是这个济南军区前卫话剧团在那当的演员，就看了一下这个不错，就让我来演赵虎。可以啊，当时不是年轻嘛，都29岁嘛，你年轻一点嘛，也很那么愣。我说可以。
10: 前卫话剧团呢，在当时说这个演员阵营啊比较好，人从电影上就可以看到了，老的少的、高的矮的、胖的粗的细的、丑的好看的全有。
5: 听完二位主创的回忆，也让我们重温当年战争的残酷。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地雷战》的同名主题曲。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旁照顾。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5: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快临门。
1: 来来，大家都快了啊，
2: 试试。
0: 喝在临门。
3: 来，咱们共同举杯。
4: 干杯。
1: 干杯。
0: 玩在临门。
5: 太好玩了。
1: 太刺激了。
0: 乐在临门。购在临门。
6: 尊敬的顾客朋友，
1: 来，你看那边那
6: 张果木茶。
2: 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0: 吃喝玩乐购在临门，临门广播电视台 FM 九五一综合广播，乐享临门。

0: 来，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乐享临汾。下午好，郝东啊。
1: 下午好，我是曹静，在这个时间段提示大家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也可以并机直播带来的乐享临汾。与此同时，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收看节目。
0: 哎，今天的这个心情特别的愉悦是吧，我们就给前面的主播还有专门上直播发消息，我说你把空调打开啊，别让我到时候太热是吧。哎，今天一进门感觉非常的凉爽啊，非常的舒适啊。
1: 哎，所以我们今天就有今天的这个话题，是不是？
0: 对，
1: 这个夏天是不是你觉得来了呢？哎，这个空调开启了吗？
0: 开
1: 多少度呢？
0: 开多少度呢？我们可以来一起来讨论一下，朋友们。
1: 哎，先看看我们直播间的温度，
0: 23度。不能看板，得看上边，是吧？有时候板不一定准，是吧？哎，那大家呢可以来分享一下，你家这个空调开没开？是不是啊？今天确实在家里边确实挺热的啊。我在家里边，我感觉今天穿这个短袖睡衣都已经非常的闷热的感觉啊。
1: 你的短袖睡衣不太透气，你要买一个棉绸质地的了
0: 啊。纱布是吧，纱布质地是吧。哎，你看我这种速干衣就非常的舒适啊，是吧。曹静说他有点闷热，我这就不闷热啊，非常的清爽啊。
1: 我说我在来的路上啊。
0: 啊，来的路上我只有快迟到的焦急是吧，没有感受到周围的环境啊，周围没有给我带来任何的这个影响啊。
1: 这两天你就会明显感觉，尤其是孩子们，就是很多家长会觉得，你看让他穿夏季校服，什么短裤短裙，
0: 有点冷了。
1: 对，但是穿这个春秋季的长裤，他们孩子们就会说，哎，好闷热呀。
0: 那你就混搭嘛，是吧？上身穿短袖，下身穿这个长裤嘛。
1: 对啊，就是上身短袖，下身长裤，就会觉得很闷热。
0: 这还是就是回归到我们前两天的主题，是吧？听我们节目可以学到很多这个专业知识，是吧？
1: 所以你今天开节目开始要给大家去 get 到的专业知识，
0: 那就是这个空调，是吧？啊，你像我们这空调直接开，它是有问题的，对吧？你像以前，这就是属于什么呢？是吧？每个主播都在这个直播间上节目，是吧？就没有主播负责了。以前都是我负责这个洗我们直播间的空调。
1: 哎，先让它在没有人的环境当中，是吧？开启一段时间。
0: 那滤网你得先清洗一下，是不是？好，那咱们今天再来分享一下吧。夏季开空调，在开之前呢，我们需要做哪些事情呢？
1: 首先
0: ，for example，
1: 关闭电源。
0: 为啥关电源呢？
1: 你要洗滤网，不得先把电拔掉
0: 啊，
1: 把滤网拆下来吗？
0: 得把你电一下，是吧？这空调首先呢就休息了半年了，是吧？一直没开啊，那忽然要开的话，它也积攒了很多的这个灰尘啊，包括外机是吧？啊，也积攒了很多的灰尘。
1: 对，
0: 那我们在开之前要做什么呢？第一步就是扫兴说的关闭电源，是不是？这个关闭电源之后呢，方便我们的这个清洗，要拔掉插头啊，这个要注意部分。这个空调呢可能是有个控制面板的，是吧？要同步关闭，就是那个闸，空气闸嘣，是吧？拉了，是吧？彻底的断电，彻底断电后操作。这个我之前我洗滤网都没有注意。我以前居然都没有断电。哦，天哪，是吧？那第二步呢就是要打开面板，取出滤网了。那空调面板这个大盖打开之后，是吧，里面有这个大概是两个这种滤网啊。那家里边如果这个柱式机的话一般是有4个，对吧？打开之后呢这个就可以取下了这个滤网了。那这个滤网呢还是要注意一下，是不是啊？就是我们取的时候要记得你怎么取下来的，
1: 不然搭不回去了。
0: 不然你往回搭的时候你会很费劲，你会在想，哎，我这个是怎么取下来的。
1: 这就让我想起了你买一些东西，它那个原包装就给你叠的非常小巧，对不对？然后等你打开使用之后，怎么都恢复不到原状。
0: 哎，首先第一个例子就可以举什么呢？就是雨伞。
1: 哎，
0: 雨伞是不是这样的？
1: 是。
0: 哎，它那个有一个那个保护套，是吧？哎，我们抽出来之后呢，然后
1: 打开就再也放不回去了。
0: 对，你得试着钻，是吧？每一个叠得非常整齐，是吧？
1: 这就给大家提个小醒哈，就尤其是你卸一些什么家里的各种零件、螺丝钉的时候，你在哪儿卸的就把位置放好。
0: 你要记住是吧？记住在哪儿弄的是吧？
1: 哎，那这个滤网该怎么清洗呢？
0: 哎，滤网清洗的话呢，就是怎么说呢？首先呢，将用这个刷子或者是纸巾轻轻的拍打滤网，清除掉大面积的灰尘啊。然后呢，滤网较脏的部分可以用清水清洗，不要用热水，也不要用强酸的一个清洁剂啊。这个冲洗后呢，自然风干，切勿暴晒。为什么不能用热水呢？这个是我有经验的啊。热水它是塑料嘛啊，
1: 热胀冷缩。
0: 你热水冲完呢，它那个滤网就不平整了，它就起泡了。
1: 对，
0: 这就是我们这个直播间起泡的原因。是
1: 因为你拿热水清洗。
0: 哎，我可没洗过。
1: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你去清洗这些灰尘的时候，尤其是第一步，你得戴好口罩。
0: 哦，
1: 我们为什么说你第一次打开空调它会有问题呢？就是因为它有一些灰尘，它的灰尘颗粒非常微小，
0: 啊，是的，
1: 容易吸入我们的呼吸道，或者是我们的肺部，
0: 是
1: 吧？造成一些身体的不适。
0: 嗯，
1: 所以就是一定要记得戴好口罩。
0: 哎，这个很重要，是不是啊？哎，我想问一下，上一个主播为什么才700？
1: 嗯嗯。上午才500，
0: 据我了解，他们第一个半年就已经400啊，他们是怎么上的班？嗯，总结一下，反思一下自己。
1: 你的跳脱的太快，我都跟不上。嗯，
0: 好，那咱们这个装回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啊，要把滤网完全晒干，是不是啊？然后按照卡槽的位置装好，就是你拆的时候记，或者是啊，一般这个空调都俩，是吧？
1: 嗯，
0: 你可以拆一个先洗，洗完然后你再搭，搭完再拆另一个。啊，
1: 嗯，
0: 是
1: 这样能保证它没有移位。嗯，哈，
0: 这样能保证你这个知道它怎么安回去，是吧？
1: 嗯，
0: 啊，那还有呢，就要注意的是，不要用硬刷或者钢丝球来擦这个滤网，是吧？会到滤网引起破坏，是吧？影响它的过滤效果。还有呢，就是清洁时呢，避免水溅到空调的电路和电机上，防止短路，对吧？
1: 嗯，
0: 啊，还有呢，滤网呢未完全晾干呢，不要放回，潮湿环境容易滋生霉菌啊。你要这个滤网发霉了的话呢，你要再打开的话，这人吸进去霉菌可不太好，是吧？啊，容易真菌感染。
1: 是的。
0: 还不要呢自行拆卸空调内部的其他部件，是不是啊？
1: 嗯，
0: 拆滤网就已经够难了啊，你要再拆其他部件，那你就等着小哥上门50块钱给你修吧啊。
1: 要不你就找专业人士每年定期清洗一下空调。
0: 嗯，啊，这也行。嗯，是吧？
1: 是吧？
0: 嗯，或者就买那种就是免费上门清洗的那种。
1: 就是带这种服务的空调。
0: 哎，就看你当时买的时候是有没有跟他聊好，是不是？
1: 嗯，
0: 啊，好，那大家呢这个空调使用的一个规则啊，大家一定要切记，是不是啊？嗯，这点很重要啊。
1: 是的，所以今天一节目开始就跟大家怎么样先普及了一下。嗯，对不对？
0: 是，
1: 要这个夏天开始来了，是不是我们就要开始，嗯，哎，适应夏天的节奏。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一些准备工作。
0: 哦，
1: 其中就包括使用空调。
0: 哎，使用空调很重要，是不是？
1: 哎，与此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云秋山的最新信息哈。
0: 嗯，
1: 五月的风呢吹散了春末的微凉，带来初夏的蝉鸣。在万物生长的季节里，有一群人始终步履匆匆，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护士们，是不是？
0: 对。
1: 5月12日呢是国际护士节。
0: 嗯，
1: 那云秋山也与此同时给全国的护士带来了一些优惠。啊，
0: 优惠政策，比如说呢，在今天呢，面向这个全国的护士啊，凭本人有效的护士职业资格证呢，在今天啊是免首道门票的。嗯，今天是一个非常棒啊。对。
1: 对。
0: 哎，可以去云秋山感受旷野带来的这个舒适，是不是？春暖花开的日子真的适合去爬爬山，去山上看一看看不到的风景啊。
1: 嗯，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也提示大家时刻关注节目哈。与此同时，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你生活当中比如说有意思的事儿，吃喝玩乐够全方面的内容。嗯，对不对？
0: 对，
1: 来分享一些哈。
0: 哎，分享一些哈。那当然咱们呢也是来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我们值得关注的一些热点新闻啊，来继续来盘点盘点，是不是啊？
1: 嗯，
0: 每天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这个值得关注的一个热点新闻啊，热点消息。嗯，来我们来盘点一下啊。是东流水，美梦遥遥，一句一句不回，你叫我读懂了那喜与悲，留着爱恨的余。哎，那说现在这个 AI 技术呢也非常的高端，是不是啊？
1: 嗯，
0: 这几天我们这个主播高敏啊，这个拍了一些美照。
1: 嗯，
0: 然后他就用这个 AI 给他 P 图啊，
1: 是
0: 吧？光线 P 的不是很好啊，就是那种原图嘛，是吧？
1: 对对对，
0: 单反原图，他放到这个 AI 上面啊，就是咱们抖音那个豆包上面，是不是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就是豆包，你帮我来这个美化一下这张照片，帮我 P 的亮一点。
1: 哎，我有什么需求？是吧？
0: 对对对对对，确实这个 P 出来。

0: 真是不错啊。
1: 嗯
0: 啊，前两天母亲节不是大家流行把这个小朋友的头 P 到各种这个卡通动漫上面嘛，是不是、
1: 哎、
0: 啊？豆瓣就可以直接玩出来，是非常的像。嗯，
1: 是的。那 AI 技术呢，也正在从高科技玩具走向真正有社会价值的应用场景。
0: 哎，比如说，
1: 从救灾机器人到医疗辅助诊断，从无障碍的辅助到教育普惠，越来越多的 AI 技术呢被投入到了最有意义的场合，来解决真正紧迫的社会问题。
0: 哎，
1: 比如说呢，有相关。咨询发布了一条来自2026中国消费趋势报告，就显示啊，消费者呢已经将 AI 视为了生活方式的工具，
0: 对，
1: 而非遥不可及的黑科技。
0: 哎，
1: 而2026年呢，被视为 AI 从理念争论转向合规能力、产业适配与跨境协同的关键一年。
0: 嗯，
1: 其实真的还是很适合的，是吧？你看现在有一些教师资格证的要求，考试当中就是。老师们都得学会使用 AI， 而且现在在教育环节，老师们也会提醒孩子回家之后呢，有一些不会的或者是需要去了解的更多内容，可以去求助于 AI，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你就会发现，哎，真的是哈，
0: 在生活当中潜移默化得影响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啊？哎，所以说这个确实是值得我们来一起学习，对吧？
1: 对，
0: 首先你得会用，不要落伍，是不是？
1: 而且呢，这个使用口令你要慢慢的越学习，是不是？就是说有一句话就是你学习，他就会学习，
0: 对。哎，咱们可以来试一试，比如说，豆包豆包，我正在直播，我该如何涨粉？
1: 看看豆包怎么说、啊。
0: 哎，看看豆包给我的回复是什么呢？正在搜索当中，哎。
1: 然后他会跟网络互联网进行连接。
0: 对，
1: 是不是啊、
0: 你看他说浩东哥。
1: 他知道你。
0: 对，我给你提供了马上能用的、立刻涨粉、同城爆流的实战方法。
1: 我们来试一试。
0: 好，那。欢迎临汾的家人们，我是主持人浩东，点个关注不迷路，以后吃喝玩乐本地资讯我天天给你报。
1: 怎么样哈、
0: 没点关注的帮浩东点个关注，关注的就是家人，以后直播第一时间喊你。哎，还真挺有意思是吧。还挺不错的啊。
1: 然后呢，还有没有一些辅助的？
0: 就是有很多，是不是啊？
1: 哎，我们就慢慢的来一一实践哈。
0: 哎，是他其他的就是没有那个太明显的口号了啊。
1: 哎，就是这个
0: 涨粉话术直接念啊。来看一下。
1: 好，
0: 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现在是多少人？
1: 206。
0: 欢迎新进入到直播间的家人啊，我是这个主持人的浩东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临汾吃喝玩乐的和本地生活的内容，大家呢可以左上角关注点一点，浩东呢带你玩转临汾，少走弯路，是不是？曹静也是哈，那想了解我们的这个一些临汾美食啊，周末去哪玩啊，可以公屏打出来，我一一给大家说。那当然今天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这个你开空调多少度，是不是啊？朋友们可以来打在公屏来问一问啊，现多少人？
1: 212。
0: 好啊，六位是
1: 吧？也不错啊。但你看它就非常的适用于我们任何的这个工作场合或者学习环境当中，是不是？
0: 哎，是的是的。
1: 但是呢也不能完全依靠它，就是因为它要跟我们的工作实际做结合，对吗？
0: 对，
1: 就跟那个学习方面一样，大家可千万不能就非常单纯的只依赖它，
0: 不能拿来用。
1: 对，他说什么你就听什么。
0: 是，我们还是要验证它的这个真实性，是不是啊？而且要自己的思考啊，对吧？
1: 对。
0: 好，那咱们接着来说说下一条消息吧。新型电网到底有多硬核呢？中国电网正踏上万亿升级之路。15五期间呢，国家电网与南方电网预计呢合计投资5万亿元，较14五增长超75%。那新型的电网构建，主干电网、配电网、智能微网三层协同的一个架构了，从单一输电向绿色、智能、安全、高效、互动升级。截至2025年底呢，这个风电光伏累计装机达到了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越煤电。同时呢，这个浙江的特高压交流环网工程总投资是293亿元，为国内迄今最大单体的特高压工程。那国家电网2026年计划采购具深智能设备的一个8500台，推动电网从人工维运向自主化运维的一个转换。 好，
1: 很棒
0: 啊！好，哎，这也就是说，新型电网呢是非常硬核的，是不是啊？
1: 对，你看，就是从工业、农业各行各业都开始，是吧？有一些新型的创新方式。
0: 哎，那当然呢，其实今天呢，咱们还可以说这样一个话题，是不是？我们说这个夏天要看什么？要看漂亮的花花啊，是吧？花花在哪里呢？啊，这个立夏刚过呢，全国各地迎来了赏花的黄金期，是吧？比如咱们临汾大片的花海，想去看的话呢，可以看浩东的抖音啊。
1: 这是豆包教你说的是吧、哎、是给你自己涨粉的哈、
0: 哎。从这个川西这边的一个漫山的杜鹃花到这个城市公园的紫薇花是吧，也是争相开放啊。我看的那个是芍药，漫山遍野的芍药、
1: 对，在我们其实临汾市区各大街道都有这个
0: 花
1: 墙、
0: 哎、
1: 是不
0: 是
1: 啊，
0: 是
1: 是花墙很多、一片一片的。
0: 哎，昨天走彩虹桥啊、这个中间的那个防护带也非常的美啊。那当然呢，其实呢市民也是纷纷走进了这个市区的各大花园，是不是参与到了花卉摄影大赛，记录花海中的美好瞬间。抖音也是上线了一个初夏赏花话题，持续升温，从郁金香到玫瑰，从雏菊到杜鹃，初夏的浪漫这个五月是尽情开放啊啊，这初夏赏花。
1: 哎
0: 哎，我这个我那个能改标题吗？我怎么能参加这个话题？嗯，好啊。哎，那大家呢可以来分享一下吧，在你身边有没有好看的花花呢？是不是啊？可以来分享一下赏花目的地啊，在我们的抖音公屏来一起来留言啊，那关注主播不迷路，是不是啊？
1: 嗯，我们看看啊，这个效果怎么样哈、送上一首跟夏天有关的歌吧，《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百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

0: 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我们的乐享林芬啊，正在抖音平台正在直播，大家可以打开抖音听见林芬抖音直播间来一起来分享互动啊。
1: 各位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左上角点点关注哈、哎、欢迎各位，我是曹静。
0: 大家好，我是浩东啊。
1: 是不是要这样说？
0: 哎好、
1: 要不停的艾特我们的直播间、
0: 对
1: 吧？
0: 对对对，主要是大家呢这个可以双击点赞，正在看直播的你可以双击点赞，我们特别期待你的消息哦。好，那这个来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朋友互动消息是吧？有这位叫做新唐是吧？发的桃心啊，欢迎啊，
1: 欢迎。
0: 欢迎。
1: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说一说哈，各位最近不知道是否有听到这首歌叫《五月天》
0: 哦，
1: 不是那个组合，
0: 是
1: 一首歌
0: ，SHE 的一首老歌是吧？
1: 对，
0: 以前我们老听一首歌啊、老说这个什么人间最美四月天是不是啊？结果这个到五月呢就要听《五月天》啊，
1: 对，
0: 哎，经典的 SHE 歌曲《五月天》呢在抖音再度翻红啊，《五月天》。刚诞生的夏天成为了五月初夏的专属 BGM 啊，众多创作者呢以翻唱合拍还有创意剪辑等方式呢致敬这首经典之作。歌曲中呢青春恋爱的甜蜜与五月初夏的温暖完美交融，引发了一波又一波怀旧热潮。这首2004年发行的这个歌曲每到五月都会重新来翻听是不是啊，来感受夏日记忆。这首歌这个时间段分享给大家，大家感受一下五月天带给大家的青春回忆哦。

0: 哎，这歌前面听着好像不是很熟，是吧？一到这个高潮部分，什么五月的天，刚诞生的夏天，
1: 啊，你就想起来了。年轻时的爱恋，
0: 不是，是最近老能老能刷到这首歌，是吧？
1: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聊一聊哈。
0: 来说一说这个咱们
1: 全国首个烧烤学院。
0: 哦，这个还真的是我都想去了呢。
1: 我们来说说全国首个烧烤学院啊，岳阳烧烤学院，从2026年3月招生以来，首期30个名额吸引了4000人报名。
0: 哎呦，学费是5800，学员呢结业后呢就可以来这个工作了，是不是啊？我这说完之后我都心动了啊！
1: 哎，我就想起以前那个什么美发美容，
0: 美容美发
1: 这个学院，
0: 挖掘机，
1: 对，挖掘机。然后现在这个烧烤学院，
0: 哎，这个夏天真的很应景，是吧？对，这个烧烤，前两天有看啊，这个咱们这个其实有几个季节性美食，是吧？烧烤到天气热之后才开始火起来，
1: 哎。
0: 羊汤到天气冷之后才火起来，是不是、
1: 跟季节有关的、
0: 季节性美食，
1: 这个变化非常明显。就我最近在这个中大街路过的时候，你知道我们非常熟悉一家店，
0: 哎，
1: 面来香。
0: 哦，
1: 然后他们家招牌变了，
0: 变什么了？
1: 面来香烧烤。
0: 哦，
1: 嗯，
0: 我还那充着卡呢，还
1: 就提醒你，我们家是有烧烤，不仅只有面。对不？
0: 还可以烧烤，
1: 是这意思吗？
0: 哎，
1: 要不然大家会觉得我得吃面才能去这个饭店。
0: 哎、其实
1: 就是，所以我就突然想起了这个招牌啊。
0: 哎，对，其实有时候感觉就是你平时啊，其实他家价格也不贵，我是这么觉得的啊。平时两个人去吃碗这个剪刀面，其实吃热热乎乎的也挺舒服。对吧？
1: 但是你到夏天，你就会觉得有点烫嘴，是吧？端上来一锅就等好久，但是有烧烤啊，是吧？
0: 是。
1: 哎，我就想起真的好应景。你看现在很多饭店它都会。

0: 特别的做法。
1: 哦，
0: 哎，你拿婆豆腐不都这个预制的不都是这个正方形吗？是吧？
1: 对对对，你肯定得提前配菜嘛，对吧？
0: 那得切成三角块啊、然后呢，炒菜不能放盐。店员说：“不好意思，先生，我们做不了。”
1: 嗯，这个男子马上起身走人了、大家怎么看呢？
0: 哎，其实按曹静说的是吧，我觉得就如果是提前这个来
1: 备菜
0: 那你要提前备菜的话，你这个不放盐是可以把握的，我觉得。
1: 对，但是这个切成三角形估计不太好把握。
0: 不太好把握、
1: 但也可以正方形再切一刀。
0: 那还不是他一般都切完之后扔一块了吗？是吧？你还能
1: 而且这个麻婆豆腐，就我想象中，我麻婆豆腐切的块都比较小一些，
0: 哎，
1: 是吧？为了入味儿、它不像我们那个什么，家常豆腐之类的，你可能切的是那种大型的方块。
0: 家常豆腐都切三角块。
1: 对，然后也有切三角，也有切方形的嘛，就是可能家常嘛，跟自己的做法来说。
0: 是是是。
1: 但是这个麻婆豆腐那么小的块要切成三角形。怎么说呢，我觉得不吃预制菜我们可以理解、但是这有点苛刻，
0: 难为人了，是不是？
1: 对、就让人觉得你不太好相处呢。
0: 哎，对啊，那各位有没有你觉得这个预制菜你是否可以接受呢？也可以来这个参与到我们这个讨论当中，是不是来说说你的这个想法，你的观点，
1: 或者你是怎么来辨别它是不是预制菜的，是吧？我有一个辨别小妙招。
0: 哎，比如说
1: 就是那些不能不加辣的，就是它固定的口味，麻辣的，你说我不要辣椒，它不能做不要辣椒的、那它就是预制的，你觉得呢？
0: 差不多。
1: 哎，有一家每周好像那个排队人都很多，哎，就那个什么饭，然后点外卖的时候，然后呢就什么饭，就你爱吃的那一家、什么饭啊？然后呢，你就点外卖的时候，它就是固定的搭配、固定的餐。然后孩子呢想吃一道叫麻辣鱿鱼，哎，当然就想吃这个鱿鱼，但不想有辣
0: 啊。你说拌饭，
1: 哎，然后呢说不放辣，
0: 你能做呀？
1: 不可以。
0: 麻辣鱿鱼不能不做不放辣的。
1: 对，
0: 哎，我之前吃过一个，不知道忘了是什么了，就没放辣。点了一个，然后后来实在是不好吃，问店员要了一包辣酱，然后挤进去搅拌了一下啊。
1: 哎，那我不太知道它到底是不是因为口味的原因，但是就那个、就是，
0: 据说它就是预制嘛，是吧？
1: 对，它就是因为它所有的都是配好的嘛，是吧？
0: 我知道了，他家有一个铁板鸡蛋，那个真的是很好吃，但一定要吃辣的，那个能吃能做不辣，但是真的是，我感觉那个店里边唯一的一个不预制的菜，
1: 就是鸡蛋，
0: 铁板鸡蛋嘛，是吧？铁板那个鸡蛋，然后你让它做的不那么熟，就是那种流心的感觉。
1: 哦，
0: 哎呦，然后搅拌一下，和到你的米饭上。
1: 那这个鸡蛋肯定没办法也提前。
0: 相当好吃，相当好吃，真的啊！
1: 雪人说明厨明灶，哎，就能知道它是不是预制。
0: 哦，
1: 对，
0: 啊，也说的也很对。比如说现在很多那种西餐是吧，就是昨天说那个爱意，不是就是是吧，咱俩昨天聊爱意啊，那就是中间是厨房嘛，坐一圈
1: 人
0: 吃饭嘛。
1: 对
0: 吧，
1: 为什么呢？就是你排队需要35分钟才能进店，进去以后服务员会告知你得20分钟才能上菜。
0: 是，
1: 对，
0: 那为啥还要吃啊？
1: 想吃啊。优惠。
0: 哎，我跟你说
1: 是不是有券儿？
0: 对，他最近还真有券儿。不过我跟你说哈，就是我这个最近呢，我们每次都是这个点外卖，你就是去他店里边点，然后可以用券嘛，是吧？
1: 哦，
0: 你选带走，
1: 哦，
0: 选择带走
1: 回家吃，
0: 不，然后就这店门口就有那个长椅嘛，坐那儿吃。
1: 哦，明白了。我就说这种餐你要带回去就不太好吃了。这种餐其实它还是趁热，比如说那个
0: 是不是想吃了
1: 什么披萨之类的，是吧？
0: 那汉堡确实不错啊。
1: 没有点汉堡，但是那个披萨挺好的啊，那个榴莲的，哇。不爱吃的孩子都吃了好几块。
0: 对，牛肉汉堡也很好吃。
1: 然后还有那个番茄蔬菜汤，
0: 哦，
1: 不爱吃番茄的孩子都喝完了一碗汤。
0: 不过他家那个凉拌的那个沙拉确实是很难接受啊。
1: 你不喜欢？
0: 不是不喜欢啊。好，那咱们接着说回来，是不是聊到他那儿了啊？今天呢，咱们说说这个空调的事儿啊。哎，咱接着说回今天的主题是吧？绕了一个小时，绕回主题啊。空调，咱们这个夏季开空调，天气非常热，是不是啊？不要扛高温，开空调，记住这五点，更省电也更健康。
1: 哪五点呢？
0: 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是不是啊？先发你的啊。近期呢，多地持续高温，加上这个最近天气比较热，是不是啊？我们说这个空调呢，别不舍得开了啊。那记住这五点，第一点呢是空调黄金温度。白天是25到26度，你看我们就不黄金啊。夜间呢是27到28度，日常空调温度建议设置在26到28度黄金区间，这个区间呢

0: 不会因为温度太低导致空调病啊，体感也比较舒适啊，对人身体比较好。
1: 嗯，
0: 而且呢也会相对省电一些。白天呢是25到26度，体感舒适；夜间呢是27到28度，体感呢会稍微舒适也，避免后半夜过冷，是吧？
1: 嗯，
0: 我们有时候夏天晚上容易踢被子啊，你这在空调房一直吹着不太好啊。
1: 哎，真的，我就感觉晚上得开窗开门了。嗯、昨天晚上就真的觉得被子盖不太住了
0: 啊、有点热，
1: 就有点闷热的感觉哈、
0: 嗯。对。
1: 那刚刚回到家，你可以怎么做呢？先开23度，
0: 哎、
1: 就像我们一样、
0: 嗯、快
1: 速降
0: 温。对，我们已经快速很久了啊。
1: 然后呢，再把它调回26度。
0: 哎，30分钟。之后调回26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但是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呢这个选择的在家选择的这个沙发呀椅子呀也是要注意的，是吧？不要选皮面的，是吧？
1: 就夏天太热
0: 烫屁股啊。对，我
1: 也没有至于烫屁股吧，就是
0: 我今天就有感觉啊。
1: 嗯，你家沙发在哪儿放着烫屁股？
0: 我不是，我这办这个现在直播间这个凳子有点烫屁股。嗯，是吧？你接着，
1: 我们得拿那个清凉垫了。
0: 前一个胖子刚做完走了，你接着他的做，那肯定烫屁股呀，是吧？
1: 那你一会儿得提前10分钟就站起来，不然后边的主播会吐槽你。
0: 哎，我
1: 前面的两个胖子都做过，让我一个美女坐到这儿，情何以堪？哎、
0: 一会儿来个瘦子、嗯、据说这个不是两个女的，瘦子要来。
1: 哎，嗯，那要说到这个空调，我们知道它有很多种模式。
0: 哎，怎么选择模式呢？
1: 嗯，首先那个睡眠模式，
0: 哦，
1: 当然就是睡觉的时候专门开启的呀，
0: 嗯、
1: 是不是？又省电，可以避免感冒，它会自动的升温，然后来降低风速的。
0: 嗯，
1: 还有一种模式叫除湿、
0: 嗯、
1: 它就可能比较适于南方，尤其这个季节哈，南方的梅雨季、
0: 对，
1: 嗯，然后呢就会更那个什么一些，但干燥的北方不建议、
0: 嗯、
1: 因为我们本身就比较干燥了哈。
0: 对，
1: 还有呢就是节能模式、
0: 嗯、
1: 你可以选择省电，这样可以减少晚上长时间开空调的耗电量。
0: 哦，
1: 哎，或者说你看一些年纪大的老人，他们可能不需要那么高的、
0: 嗯、
1: 那么低的温度，是不是可以选择这个省电模式、
0: 节能模式、
1: 嗯，
0: 是不是？那当然还可以搭配风扇来使用了。空调加风扇的搭配呢，会让我们的这个家的温度呢会瞬间的降低很多。现在有那种空调扇，对吧？那电扇是朝天上吹的、
1: 嗯
0: 啊，增加这个整个室内的空气循环，是不是？
1: 嗯，
0: 而且还不吹人啊，我觉得这个挺好。空调加风扇的组合呢，日常屋里面呢可以搭配一个空调循环扇啊，就是我刚才说那个，是吧？哎，让屋内的空气呢流动起来，让这个空，比如说我们接一盆热水，接一盆凉水，往里面兑热水的时候，我们肯定是，或者热水兑凉水，我们肯定是搅拌起来，它会更加的这个快速的，是吧？降低温度。
1: 所以呢，空调你温度可以开的稍高一些，
0: 嗯，
1: 然后呢，加上风扇来吹这个风，
0: 哎、对，然后呢，这个加进这个空气循环之后呢，会让这个体感温度再降低2到3摄氏度啊。比如说空调设置28度，加风扇呢，体感是26度左右的效果啊，还是非常舒适的。
1: 嗯、
0: 同时呢，建议呢，风扇的摆放位置呢，要最好是在空调的下方，可以将冷气更快速的传递到我们的室内的更深处，是不是啊？
1: 嗯
0: 嗯，可以选择柔风或自然风，或者是像浩东说的那个循环，那个朝天上吹。
1: 哎、嗯，还有呢，就是这个空调，我们知道它有很多的方向，对不对？就有人会觉得这个吹的我好像身上很不舒服。
0: 对，
1: 那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风向没调整好。
0: 嗯、
1: 你可以调整到向上吹，或者是上下摆风。
0: 哎、那为什么要向上吹呢？
1: 因为冷空气呢比热空气的密度高。就会像水一样自然的向下沉降。
0: 哦，原来是这样。
1: 所以空调冷风向上吹的时候，冷风会先抵达天花板。
0: 哦，
1: 然后再缓慢向下降。
0: 哎，原来是这样。
1: 然后可以均匀扩散到整个房间。
0: 嗯，这样的话呢更有利于空气的流通，是不是？
1: 嗯，
0: 那按照他这个说，我应该往下吹呀。我往下吹，然后空调就慢慢那个冷气慢慢的往上走。
1: 它上不来，它会只会越来越往下。
0: 哦，原来这样。
1: 它要往下降。
0: 嗯
1: 你要是太下了，你就会吹到你的腿。
0: 哎，所以说我们得在下面放一个空气循环扇啊，对吧？朝天上吹。
1: 哎，再来说说，如果外出，我们该不该关呢？
0: 哎，这个要是短暂外出，不建议关机啊。
1: 小于1小时就叫短暂外出。
0: 嗯，那重启空调的耗电量相当于持续运行20到30分钟左右。哎呦，这个确实很大。
1: 就比如说你这个正做饭呢，
0: 嗯、
1: 家里开空调是不是热哈？
0: 哎、
1: 中午要出去接个孩子，可能就10几20分钟，就不要关了。
0: 不要关了啊、
1: 嗯！
0: 外出小于1小时的情况呢，建议不要关闭空调了啊。那空调的温度呢，调高1到2度即可。专家介绍呢说，频繁的开关空调还可能给压缩机造成 成巨大的压力啊，所以导致使用寿命的缩短。想要空调省电，更有效的做法呢，就是尽量减少室内和室外的热交换啊，空调呢不用的。

0: 时候呢要彻底断电，建议呢使用变频空调。那当然其实现在这个很智能的，对不对啊，可能小爱呀、啊、这些中央的一个控制系统是吧，都会可以控制到空调啊、
1: 嗯、对，
0: 哎，回家之前把空调先摁开，进门直接感受惬意的凉风的温度，哎，是不是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感觉啊？
1: 是的，嗯、哎，那在这个时间段提示各位锁定收听 FM 95.1 FM 88.9，为您带来的乐享零分。
0: 嗯，
1: 与此同时，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分”，关注抖音直播间，进入直播间记得左上角点关注，在我们的屏幕上来点点免费的赞啊，嗯、来给我们大家更多的朋友知道看到我们。
0: 是，今天聊了这个空调的事呢，咱们再来说说别的事儿，是不是啊？
1: 嗯，空调大家不太感兴趣。
0: 哎，来关注一下吃的，可能感兴趣的，是不是啊？我们说这个，在这个夏季啊，天气比较热，是不是啊？啊，那当然呢，其实我也是到了我们这个该减脂的这个状态啊。听说最近这个肥仔在减肥啊。
1: 嗯，
0: 对。
1: 那我们来推荐一种，
0: 嗯。
1: 美食，
0: 嗯，
1: 凉皮儿，
0: 哎，
1: 是不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天太热，没什么胃口，
0: 想吃点凉的啊，
1: 想吃个什么凉面皮儿、
0: 凉面、凉面皮儿之类的。
1: 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凉皮儿、
0: 嗯。
1: 这个凉皮儿其实我们看上去它很简单，
0: 嗯，
1: 但它其实制作起来我觉得还是挺复杂的
0: 啊、对，
1: 因为它是面粉和水要不停的什么
0: 洗面，
1: 对，然后呢、嗯、才能够是吧，沉淀出来淀粉、
0: 哎、
1: 是吧？
0: 然后面糊呢再蒸一下做成面皮。
1: 你说为什么不能直接用淀粉来蒸面皮儿？
0: 那可能是这个技术还不行是吧啊。
1: 嗯
0: 那当然其实这个吃凉皮呢，我有个新的一个发现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个太原蘸串
1: 嗯
0: 里边是有凉皮的。
1: 它可以蘸那个酸辣、嗯、啊甜
0: 辣。酸
1: 辣
0: 那都不行，一定
1: 要
0: 蘸那个芥末醋。
1: 嗯，
0: 哎呦，这是我昨天就去吃这个蘸串，我就发现了一个特别会吃的人、
1: 嗯、
0: 然后他就把各种食材挑选到了最合适的位置，
1: 然后
0: 我就一直在模仿他，后来我发现这个凉皮真的是一定要蘸那个芥末醋，
1: 嗯，
0: 那感觉太棒，
1: 我喜欢蘸那个甜辣醋啊、
0: 嗯、
1: 就是有一点点酸，
0: 小米辣，
1: 对、
0: 啊、
1: 然后一点点辣，你懂、
0: 嗯嗯、那个我觉得真的不如芥末醋棒啊，因为都蘸了啊，
1: 哎、这
0: 个、
1: 那所以大家来聊一聊哈、啊
0: 嗯、
1: 这个凉皮其实它种类非常多，
0: 哎，
1: 我们统称的凉皮其实它有很多种，
0: 嗯，
1: 比如说酿皮子，
0: 哦，
1: 这是宁夏的一个，这个基本上
0: 嗯
1: 不仅是夏天冬天它都会有，它就是那个家家户户都会吃的，就很多店都会卖酿皮子，
0: 对，
1: 但它这个面皮呢可能因为它是食用碱加进去的，
0: 有点黄，
1: 对，是发黄但是又有韧劲儿的、
0: 嗯、
1: 这酿皮子还可以加一些炒干进去、
0: 哦、
1: 啊，这是宁夏人的吃法。
0: 那陕西的这个擀面皮、
1: 嗯、
0: 哎，这个加工环节呢就是将面粉洗出来之后呢，淀粉将发酵一夜，然后把它凝结成面块之后呢擀制啊，叫做擀面皮。
1: 嗯，它呢会更筋道一些，
0: 而且更厚，
1: 但是会有、
0: 嗯、
1: 会有一点点微酸的感觉。
0: 哎，我觉得是更厚啊，反正我不爱吃这干、
1: 嗯、
0: 啊。
1: 擀面皮它、嗯、啊，对，它其实比米皮要薄一些，
0: 对，
1: 但是它比较筋道。
0: 那 那我更爱吃米皮了，而米皮呢更爽滑一些。其实我觉得在咱们临汾有一个特别地道的美食叫旋粉。
1: 旋粉那个转的那个凉粉、
0: 嗯、
1: 是不、
0: 哎、我觉得那个最棒了啊、
1: 嗯、
0: 因为那个它就
1: 加上芥末油、
0: 嗯、入口即化是不是、啊、清清凉凉的啊，
1: 哎，然后米皮呢还有一种叫做热面皮儿，
0: 嗯，
1: 这是在汉中我吃过哈、
0: 哎、
1: 我之前住一家酒店它有那个带早餐嘛、
0: 哎、汉中的这个面皮很有名啊，
1: 对，热面皮儿啊、
0: 嗯、
1: 尤其是早上你把它当早餐真的很好吃哈、
0: 哎、
1: 这热面皮
0: 幸福感飙升、啊、
1: 而且它非常简单，它里面没有什么额外的、
0: 嗯、
1: 就加一点点辣椒油、
0: 哎、主要是那边的油泼辣子也好吃、
1: 嗯、
0: 啊，
1: 对，
0: 那还有东北大拉皮儿是吧？啊，这个、
1: 哎、
0: 这个我们去吃这个各种春饼的时候是吧？祝大哥摇滚拉皮儿是吧？即时即入即如风啊，是吧？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可能我们去更多饭店，哎，首先点的凉菜必选的、
0: 哎、东北拉皮儿啊，
1: 对吧？东北大拉皮儿、
0: 嗯，
1: 这老少皆宜，人人都爱。
0: 对、啊，
1: 哎，所以说到这个凉皮儿，大家呢在夏天是不是就会选择呢？
0: 嗯、
1: 可是其实说啊，这个凉皮儿我们在吃的时候还要额外注意一些营养搭配，
0: 哎、注意一下。
1: 哎，因为它其实本身属于一种什么主食、
0: 嗯，对，
1: 对吧？ 哎，它是那个清凉口的主食，
0: 嗯，
1: 你可以多搭配一些菜，而且呢，凉皮它是在常温条件下去存放的，
0: 嗯，
1: 所以可能哎，大家要注意一下它是不是干净，是不是卫生啊，也要了解清楚。
0: 对对对啊，那当然这个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吧啊。那这个时间段呢，分析抛出一个话题跟大家讨论一下，刚才聊到忽然聊到蘸串是不是啊？
1: 嗯，
0: 各位你们爱吃蘸串吗？你觉得蘸串最佳搭配是什么啊？比如说我们有这个甜酱是吧？有这个孜然的啊，有蒜蓉的，有麻酱的，有辣、微辣、重辣是吧？
1: 对。
0: 还有刚刚提到的这个甜辣醋啊，芥末醋是吧？
1: 嗯。
0: 各位你们觉得哪一个哪一款搭配哪一款？比如我最爱就是面藕蘸甜辣醋。
1: 嗯
0: 嗯，这个是非常棒的，凉皮蘸芥末醋啊，这是我昨天发现的，是不是？
1: 哎，
0: 嗯，还有很多选择啊，大家
1: 油条蘸蒜蓉，
0: 油条蘸蒜蓉，油条蘸那个甜辣醋也好吃。好，那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是不是？就今天的小话题，蘸串你的最佳搭配是什么啊？可以来聊一聊这件事啊。
1: 好的，在这个时间段提示各位啊，继续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听见林粉左上角点点关注，屏幕上点点赞喽。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5: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哎，一说五月天呢，曹静呢也是这个非常应景，是吧？所有的歌改成五月天音乐了啊。
1: 嗯，
0: 来看一下红阳说，蒜末、小米辣、葱花、香菜、熟白芝麻两勺。两勺生抽，一勺香醋，一半勺蚝油，少许糖，花椒粉、香油，泼一勺热油。你这是做啥呢？
1: 不知道。
0: 嗯，
1: 这是那个蘸串的料是不是？
0: 这是那个啥吧？那个什么贵州蘸水是吗？最近不是流行吃那个贵州蘸水吗？
1: 是吗？是蘸串的料还是蘸水的料？
0: 反正听着感觉挺好吃，是吧？
1: 我在家做过蘸串的这个蘸料。
0: 哦，是吗？
1: 我做过那个孜然味的呀，嗯，还有那个糖醋味的。
0: 那，啊，主要就是什么呢？主要就是多放点那个，
1: 还有那个蒜，嗯，对，还有那个蒜香的，就那个蒜末的。
0: 多放点淀粉糊，主要是吧？
1: 嗯，
0: 挂住。嗯，
1: 对，就是你把它配比配好，然后呢，嗯，炒制过程中小火慢慢熬到粘稠，
0: 哦，嗯，就可以了啊。
1: 对，其实在家也挺方便，
0: 嗯。那当然，其实咱们这个山西蘸串的真的是这个青石天花板，对。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是吧？
1: 对，
0: 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
1: 就是每每我们一到需要管理的时候，嗯，就可以放纵吃一下蘸串。
0: 蘸串很棒呀，是吧？嗯，去弄点那个生菜，弄点那个回子白，
1: 嗯，
0: 是吧？那个就
1: 你就吃点菜，
0: 畅黄瓜片，嗯，是吧？畅吃，
1: 不要吃什么油条之类的了，嗯，哈。
0: 对，
1: 不要吃面藕之类的。
0: 我最近对油条不感兴趣，我觉得油条太干啊，嗯。我对面藕还是比较感兴趣啊。
1: 我觉得油条，你看自己在家吧，就会稍微热一下，它就刚刚好。热的时候你去蘸，就刚味道刚好。但是在店里边，它肯定不能，嗯，
0: 就是放
1: 烫的比较熟，
0: 放特别干了，嗯，所以就我觉得不是很好吃啊。
1: 嗯，你看那个蘸酱有什么甜辣、蒜辣是吧？嗯，孜然、麻酱、甜醋，大家都喜欢。
0: 哎，
1: 什么样的蘸串的料呢？可以来聊一聊。
0: 咱今天聊一聊这个山西蘸串是不是啊？为什么这个最近在变化？我家楼下那个一块钱四串的成了啊，
1: 一块钱四串了吗？
0: 嗯，那正常是多少钱？
1: 不记得了，以前是一块钱五串是吗？
0: 一块钱五串，反正我这一块钱四串。
1: 这个，嗯，涨价这个事儿很正常，嗯。你看我们之前不问大家，十年前和十年后，
0: 嗯，什么没涨价？
1: 很少没涨价，
0: 哦，
1: 很少的东西没涨价，是不是，嗯？你看，因为我之前就是学校门口卖那个，我特别喜欢一个那个叫什么？
0: 哎，
1: 烤年糕
0: 哦，
1: 一块钱一串，我记得时候，嗯，孩子上一年就是一块钱一串，
0: 一块一串。
1: 我好久都没买过了，那天就说，嗯，哎，慷慨一下，自己也吃几串，给孩子也分享一下哈。
0: 嗯，
1: 要了六串，
0: 嗯，
1: 花了12块钱
0: 啊，就是涨价了。
1: 对，一串都涨了一块呢，
0: 啊，
1: 哦，就是2块钱一串的变，嗯，你看这个涨的速度哈。
0: 对，那个东西现在我就接受不了了，因为消化不了啊。
1: 嗯，
0: 那当然呢，咱说回蘸串啊，说这个是山西人舌尖上的小炸弹啊，叫太原蘸串啊，到底有什么魅力呢？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分享一下。首先是太原蘸串为什么会出圈啊，也可以叫临汾山西蘸串是不是，啊，
1: 嗯，
0: 这种接地气的美食呢，凭借便宜管饱的特质，真的我昨天就是狂炫的抓不住了啊，结账花了12块钱。
1: 嗯，
0: 我觉得这种感觉太棒了啊，真的是在这个临汾的每一个夜市摊都有一家蘸串，
1: 嗯，
0: 对吧，啊，
1: 对，
0: 嗯，而且呢蘸料非常的丰富是不是啊，
1: 就是你花很少的钱可以吃到很多的食材，而且还能品尝到不同的味道。
0: 对，而且呢这个有很多美食博主专门去这个太原蘸串打卡是吧，真的是非常棒啊，而且在太原有两家门对门开的蘸串都非常有名啊，是不是？
1: 不知道
0: 啊。有人还对比，
1: 哎，其实对于我来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是到临汾才知道太原蘸串的。
0: 你太原没吃过？
1: 没有。
0: 嗯，我之前想去那个老军营尝一尝，但是后来一直没去，嗯，在一个市场里哈，据说是啊。
1: 有，
0: 哦。那其实呢，这个与传统的串串香不同，因为传统串串香呢，它是挑好串串之后呢，和一锅是吧？有麻辣拌那种，还有或者麻酱汤那种，啊，
1: 或者我们说那个加了串串香那种哈。
0: 对对对，就麻酱汤那种。嗯，但是太原蘸串主打一个蘸字儿，是不是啊？啊，每一串食材，无论是鲜嫩的肉类，或者是这个蔬菜类，都是在这个蘸料中轻轻蘸一下。
1: 嗯，
0: 这种感觉就瞬间会提升它的口感，增加了一些仪式感，是吧？因为我可以选择每一种蘸料，每一种食材，我喜欢。

0: 口感去来吃它。
1: 对、嗯、那就是你喜欢什么味道你就吃什么味道，而且它是那种马上哎就到手马上就能品尝到，不需要等待、
0: 啊、对，而且我想吃我可以再拿，是不是、啊、不同时代比如说豆皮啊豆干啊腐竹这些豆制品呢，这个吸汁能力强的豆制品呢就是这个吸汁担当了，是不是
1: 对、
0: 啊、能迅速的吸取汤之中的精华，一口下去满满都是料，当然宽粉呀、啊、面筋呀、啊、土豆粉啊这些丰富的食材口感啊，会让这个弹牙的口感呢也会让我们感觉到不一样的体验。
1: 这宽粉和土豆粉可能都得另外单独一碗哈、
0: 嗯、咬出来，是不是、嗯、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有这个小生菜片、娃娃菜片、莲藕片、海带片，还有蘑菇、魔芋，包括木耳，对吧、
1: 嗯、
0: 清爽解腻啊，又是别样的口感。其实我觉得最多的这个蘸出来品种最多的，其实我在霍州吃过一家啊、
1: 哦、
0: 大概有多大呢，就是我们这桌子的两倍这么长的食材，
1: 就是哦、
0: 嗯、然后它的这个蘸料，因为它食材大人多嘛，所以它蘸串区呢也是有咱们桌子两倍这么大一个蘸串、嗯、然后它是两面是一样的，就是不像有的是只有一面或者是两排不一样，
1: 对，
0: 它是很长但是两排是一样的，
1: 就是你可以在对面的位置共同吃、嗯、
0: 对你吃的这个蘸料是一样的啊，所以说这个还是很棒的，对不对，
1: 我们下回去体验一下哈。
0: 嗯，包括还可以吃到很多这科技丸子，是吧，肉丸子、虾丸，对吧，
1: 对，
0: 鱼豆腐甜不辣、淀粉肠啊，包括、啊、还有这个第一个，其实我觉得蘸串第一个带肉的应该是午餐肉，
1: 嗯，
0: 对吧，切成块块的午餐肉、
1: 嗯、哎，真的是非常丰富，是不是，食材很多。那有人说这个蘸串不仅是蘸着吃还得蘸着吃，
0: 嗯，
1: 不仅是蘸一下吃还得你蘸到那儿吃，
0: 蘸到旁边蘸着吃，是吧，集体罚站的感觉啊，蘸着吃真的是会让我们就有一些那种豪放的感觉，是不是，
1: 你会觉得就是人很多很热闹啊、嗯、就是那种吃大锅饭的感觉，而且那个食欲大开，
0: 哎，就一直吃不完，是不像坐着，
1: 看见别人吃那个，哎，你也想尝一下什么味道，有没有，嗯，
0: 当然其实就是这样的嘛，因为菜是熟的，卤是热的，是吧、啊嗯、我们蘸着吃的话呢，嗯，这个只要吃过就不能再回去蘸了，要不然这锅就你没法弄了，是吧，
1: 对，但是呢其实说到这个蘸串，我感觉就虽然它是一个统称，
0: 嗯，
1: 但是每家这个酱料味道都不一样，
0: 对，
1: 是吧、嗯、就
0: 主要赢在蘸料，
1: 都叫麻酱，但每家麻酱也都有点区别，
0: 哎，对，
1: 是不
0: 是我就喜欢吃那种特别浓稠的，其实我现在很多这个麻酱，它麻酱味呢主要是为了迎合小朋友，因为小朋友只能蘸那个，是吧，
1: 孜然的也可以、啊、
0: 嗯，也是、嗯、是吧、嗯、但是咱有点
1: 甜醋的也可以啊，
0: 那你这都能蘸了、
1: 嗯、
0: 除辣的不能都能蘸了，嗯，
1: 蒜香的也可以、啊、
0: 很多那个麻酱它调的没味儿，我觉得应该是加一些料很好、嗯、加点生抽呀，是吧，加点这个味儿进去，
1: 嗯，
0: 有的那就是纯麻酱蘸一下、嗯、
1: 哎，就是没点咸味儿，
0: 太寡淡，
1: 不咸不香、
0: 嗯、
1: 是吧，
0: 太寡淡。
1: 我们看一下红羊说，辣椒面加孜然粉加白芝麻加花椒面少许盐，干香过瘾，嗯，这他好像这给我们发的都是那个蘸串的料，哎，
0: 蘸料是吧、
1: 嗯、你要哎，把这个配比都、嗯、还有麻酱腐乳汁少许辣椒油生抽白糖香醋孜然粉浓稠挂串超入味儿，
0: 嗯，
1: 我们
0: 这孜然料是不是
1: 可以把它截一下屏，
0: 嗯，回去做一下，是吧，
1: 回去试验一下、
0: 嗯、哎，我跟你说，曹静一会儿这个发抖音啊、嗯、发视频，就是今天我们的听众红阳给我们分享了一款这个蘸料我今天来尝试一下，
1: 嗯，今天做不到了、嗯、可能到28天以后
0: 是不是啊，
1: 哎，但其实大家可以试一试，其实比较简单、嗯、因为你我们不需要准备那么多食材、
0: 哎、
1: 然后你蘸料也不需要那么准备那么多，孩子爱吃什么自己爱吃什么，准备两三款就足够了，也没有那么麻烦，
0: 对对对，
1: 但其实讲究仪式感，我之前做过一次蘸串真的耗时很长，
0: 嗯，
1: 在于什么，在于穿串
0: 啊、
1: 哦、哎，你要把很多东西都要穿起来，如果你不太讲究，我们自己
0: 拿筷子蘸着吃，
1: 对，你就可以就是菜都烫一下嘛，分好分门别类、嗯、就跟我们涮锅一样那种感觉
0: 啊、
1: 哦、就不用穿串就会省去很多时间、
0: 嗯、那你就是辣糊糊了
1: 那也不太是辣糊糊也是穿着串在里面的
0: 哦，
1: 嗯，
0: 好啊，
1: 哎，
0: 好，那今天呢咱们来分享了这个太原蘸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爱吃，是吧，有没有推荐的好吃的太原蘸串的这个小摊儿啊，曹静有没有？
1: 我之前吃的就贡院街那家、嗯，好像现在搬到
0: 菜市场里了。
1: 在现在在菜市场里头，
0: 现在在菜市场里啊。
1: 以前不是后来又搬到那个迎春街，然后现在又到菜市场里
0: 啊。菜市场里面啊，现在在那里。
1: 好久没吃过了，嗯、哎，哪天能吃的时候哈，
0: 嗯，
1: 得让齐主播带我吃
0: 哦，
1: 得让他掏钱，咱俩一起。
0: 十几块，那不至于啊、嗯。
1: 哎，十几块。

0: 他乐意嘛，你看多好，送他个人情、嗯、
1: 哦，
0: 就这样送他一个人情，然后他很乐意，对不对、嗯、他乐意哎给你买单，然后你还觉得哎你看哎他还觉得哎很有面子请客了，
1: 嗯，挺好，嗯，
0: 挺好，嗯，
1: 好，
0: 哎，我们在这个时间段提示大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一临汾综合广播 ，FM 八十八点九临汾交通音广播，并且直播大家乐享临汾。与此同时，你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进入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各位，分享我们的直播间出去哦，关注我们。
1: 哎，那其实说到这个好吃的，最近我在很多这个街头巷尾发现了这个鸡汁豆腐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0: 哎，鸡汁豆腐串，
1: 昨天吃了一次啊。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啊，鸡汁豆腐串、啊、
0: 描述一下它具体什么样的位置、嗯、豆腐串吧都大家都知道，但鸡汁是、
1: 哎、它那个豆皮，我它首先第一它那个豆皮我觉得不是很正宗，是我之前吃那种是特别细汁，就是玉林豆腐那种豆皮
0: 哦，
1: 那、可能更细汁一些，是不是、
0: 嗯、
1: 加上豆腐串搭配，但是呢其实现在这个鸡汁豆腐串它还有很多的这个附加搭配，
0: 比如说
1: 那个鸡汤里边可以再给你涮一份宽粉、
0: 哦、
1: 涮一份粉丝、
0: 嗯、
1: 涮一些生菜、
0: 哎
1: 嗯、然后涮海带、
0: 嗯、
1: 啊，或者涮方便面、
0: 嗯
1: 哎、这样的话呢你整个的这个这一份鸡汁豆腐串的味道就又不一样了，对不对？
0: 对
1: 啊，上面来点辣椒油呀，
0: 都在这一份汤里。
1: 对啊，你来点粉条啊，是吧？就这又哎，口感就变了啊，
0: 嗯，
1: 就感觉更好吃。再加点生菜，
0: 嗯
1: 啊，就感觉再来一份泡面，嗯，今天晚餐就营养丰富了。
0: 哎，有蔬菜、嗯、有主食，嗯，
1: 对，再来根火腿肠，是吧？虽然它也不是蛋白质，
0: 嗯、来个鸡蛋，
1: 嗯，
0: 鹌鹑蛋。
1: 哎，
0: 嗯，是吧？蛋白质就有了哈。嗯、
1: 啊对啊，或者弄个卤蛋啊，水煮蛋是不是啊？自带两颗水煮蛋。哎，咱们这个临汾人吃蛋也要吃两个。嗯
0: 嗯，
1: 就跟天津人一样，是不是？嗯，那曹静有没有最近在这个小摊发现很多好吃的美食来分享一下吧？哈，
0: 小摊上的
1: 小路边摊啊。嗯，
0: 小路边摊吗、
1: 嗯、
0: 路边摊就那个牛肚吗？
1: 牛肚，
0: 哎，
1: 那今天开门吗？还
0: 应该开。
1: 哎，我还真想去尝一尝、
0: 嗯、那个牛肚，它现在就是还它需要排队，所以你要下班赶紧火速就去。
1: 哎，去先去排上号吃别的。
0: 哎，对、嗯、你可以先排号啊，然后呢、嗯、这个门口还有那个铁板烧，但是面糊炸串没有了、
1: 嗯、
0: 消失了，
1: 那很遗憾是吧？
0: 哎，对，然后呢、哎、原来我爱吃那个炒八掺、
1: 嗯、也没有了。
0: 对，我爱吃那家没有了、
1: 嗯、
0: 就是那个
1: 我爱吃的那家
0: 网红那家还在、哎、就是要排号那家还在。
1: 哎，其实大家可以去尝一尝，是吧？都还不错、
0: 嗯、
1: 在这个专业府邸楼下啊，这个打波的小小那个什么、啊、
0: 恒大跃龙台，恒大跃龙台南门、
1: 嗯、
0: 人家这个直播的时候就标题，哎，大家可以就是
1: 主播爱吃，
0: 人家会直播的啊、
1: 嗯，
0: 他是胸前有一个摄像机
1: 啊，Pocket 的不是 Action 四，
0: 不知道不是、
1: 嗯、
0: 不大疆好像哈，
1: 你就 Action 四嘛，
0: 哎，然后呢、嗯、你就可以入画面了，大家可以在直播里看到自己，
1: 哎，
0: 然后呢他特别贴心、
1: 嗯，
0: 因为他们家不是排队时间长嘛，
1: 哎，
0: 然后他在那他的车上就放了瓜子儿。
1: 啊，可以吃瓜子儿。
0: 对，哎、食客们边吃瓜子儿边等着、
1: 嗯、其实这种直播的摊儿，我之前有个建议是吧、
0: 嗯、
1: 啊，就是你家在附近，比如你在专业福利运动台住的话啊、
0: 嗯、
1: 你就拿上号你就回家，然后就看他直播嘛、
0: 哦、嗯，
1: 快到你号你再来就行了嘛。
0: 哦，
1: 是吧？你不用在那等着，你回家能干点别的事儿，
0: 不太只顾跑一趟。我感觉大家都比较懒，又上楼又下楼的，不如
1: 或者就是像我
0: 一
1: 样，我们家附近那个炸串很好吃啊，我每次去炸串、
0: 嗯、
1: 炸串呢它排队也很多，是吧？炸得很慢，一份份炸，是吧？一个号一号的炸，没到你号怎么办呢？这旁边就是蘸串啊，站到旁边吃蘸串，吃着蘸串等炸串，蘸串吃的差不多很开心了，是吧？炸串也好了，拿着你的鸡排，是吧？再吃个鸡排，哎呦，
0: 主要你买的炸串比较少，那人家等炸串的人就买很多、
1: 嗯、
0: 就光吃炸串吃饱了，你一个蘸串就吃不下了、
1: 嗯啊、也是。
0: 你的蘸串吃饱了，你炸串就吃不下了。
1: 我一般会选择两种，一种是旁边的蘸串啊、
0: 嗯，
1: 或者是在旁边还有一个春卷。
0: 哎，
1: 现在很多这个小吃摊有那种煎春卷的，
0: 嗯、
1: 是吧？啊，来一份，五块钱两个或者六块钱两个，是吧？
0: 嗯、
1: 来一份，来个肉的，来个素的，是吧？然后来碗米汤，然后在旁边再点点别的小吃的。哎呦，这个。也挺舒服。
0: 然后我还经常吃楼下一家那个麻辣拌、
1: 嗯、麻辣拌，
0: 哎，对，我尽管知道它可能略微没那么干净、
1: 嗯、
0: 但是偶尔解一下馋、
1: 嗯、
0: 点那个酸甜麻辣的，
1: 酸甜麻辣，
0: 哎，真的还是不错的，十块钱就是玩你自己选嘛，
1: 嗯，
0: 你能这个，我觉得这个好动非常。

0: 再好，你能添多满添多满。
1: 哎，我这个我之前有经验啊，我之前我每次我家这个东关桥头回去路上有一家麻辣拌，这个麻辣拌推车卖的确实这个量很大。那、怎么能证明它量大呢？就是每次老板会问你，就是我给你拿还是你自己拿呢？我以前都自己拿，有一次我就不想拿，我说老板你给我拿。
0: 他拿的会比你拿的多。
1: 老板拿的多，老板拿是这样的，他拿一盆儿，然后你这时候他拿好一盆往锅里放的时候，因为多一嘴说多拿点菜，
0: 哎，
1: 他又抓一把菜扔进去，
0: 再来个什么面藕，加
1: 点
0: 豆皮，
1: 那有点多了就。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你让他拿比你自己拿多。
0: 哎，对，我有这种感觉。
1: 对，其实这个量，我觉得人家老板也是会做生意的，是吧？
0: 嗯，
1: 他拿你还省事，你也不用动啊。
0: 一会儿你可以去买那个牛肚涮豆皮儿啊，真的，我推荐朋友吃，好多家都是慕名而来的，好多朋友都是很远专门来买。
1: 主要是跑太远，我觉得，还得排号，让我就得考虑考虑。
0: 一会儿先直接从西门就下去。
1: 我一会儿还得回去拿我的快递呢，我买猪蹄儿到货了。
0: 快递几点关门？
1: 哎，我最近买的这个猪蹄儿很好吃，
0: 怪不得你受不了。
1: 好啊，卤猪蹄儿。
0: 美给我看视频，我是不是又胖了呢？我说是啊，然后我说那开始管理一下吧。哎呀，算了吧。哎，今天我买的牛肉好，明天我买的猪蹄儿好。我告诉你，这个菜这样做更好吃，还要吃那个干煸豆角。
1: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占便宜名字这位朋友说在哪儿吃。
0: 说什么在哪儿吃？牛肚在恒大玉龙台南门。
1: 南门啊，这虽然不是曹静开，但曹静爱吃啊。
0: 对，我就给很多朋友推荐过，因为是真的好吃，所以才。
1: 他除了牛肚，可以说点别的，其实有很多选择啊。
0: 还有那个菜，然后还有豆皮儿，有那个炸的那个豆干儿，就是以前不是有很多人爱吃那个单独一桶嘛，那个十几块钱一串那个哈，
1: 对对，
0: 一捧，然后还有什么面筋啊，
1: 对，
0: 什么各种，还有很多菜，哎，还有蘑菇啊。
1: 大哥这名字确实不太好念啊，
0: 没法念出口。
1: 好，那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大家可以打开抖音听见林粉来这个刷新啊，来分享是不是啊？我们这个很瘦的主播已经做好了准备啊，这个即将这个开始这个，哎，咱们是25下是不是人家要求？好，
0: 哎，大家也可以推荐一些美食，我们每每到这个节目临近结束会告诉大家，
1: 对，
0: 这样就不会让大家那么饿了哈。以后我们四点开始不说了，
1: 是，其实我想说
0: 五点半再说。
1: 我想说啊，主任你就少减减肥吧，你看你现在瘦的是吧？太瘦了啊，坐那儿都那个啥了，太瘦了。好啊，你看夸。你说咱平常夸人家别人，人家别人还那种表情啊，也不知道该不该夸啊。
0: 说明你没夸到点儿上。
1: 好，那咱们接着来分享分享吧。这个首先呢，要关注一下咱们临汾境内有这个国道改线的消息哈，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最近有发布，5月11号呢，山西省的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了国道209/309线的吉县县城过境改线工程的施工计划啊，这个要注意了啊。在这跟大家分享啊。
0: 好的，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吧。我们都说很热很热，这个天气更新了，来了解一下。今天截止到今天16时，市区最高温度呢是32.7度，体感较热。
1: 是的。
0: 那根据最新的天气形势分析，受高压脊的影响，未来3天，我市总体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局地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平川地区呢有干热风。
1: 这个要注意一下啊，是吧？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啊，这个关注一下哈。就是天气就挺阴，其实我那会儿出门我就害怕下雨。
0: 来，再来了解一下详细的内容。
1: 对，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市是一个阴天转多云天气，局部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平山地区有干热风，温度呢西北风3到4级啊，温度呢是一个21到29度啊，湿度呢是43到82。82是不是还真要下雨啊？43到82了都啊！当然，5月13号夜间到5月14号白天，全市是一个多云转晴天，平原地区有干热风，有西南风1到2级，市区温度呢是18到31度啊，这个湿度呢是50到71。那在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呢，全市是一个多云见阴天天气，平川地区有干热风，温度呢是19到32度。所以说呢，这个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会有一个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啊，所以说大家晚间呢就不要出去就餐了，是吧？容易淋雨啊。好。
0: 明天出门也要 要带个雨具哈。
1: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也要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最后来分享一首歌曲吧，感谢大家的这个锁定啊。
0: 这首歌叫什么？最好的一天。
1: 主持人说是呀，什么是呀？
0: 嗯，最好的一天。
1: 好，最好一天，感谢各位啊。

0: 北京时间17:30。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今天举行的2026年 APEC 食品安全合作论坛大会上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进出口贸易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进口4092.2亿元，同比增长8.8%，出口1856.4亿元，同比增长1.9%。前四个月，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前四个月，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食品贸易额
3: 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蘸山水画卷。

0: 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

0: 当我们习惯了电光火石的时代速度，却忽视了忽然遇到了人生的悬停或抛锚，内心秩序应该如何来构建呢？当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乃至人口结构的变化暗中膨胀，理想爱情也好，物质生活也罢，梦碎的时候，青年一代又应该如何来面对呢？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青年作家周鸿祥创作的长篇小说《当然》，不动声色地深入到日常生活的肌理当中，严肃地思考了个体和世界之间的关系，与新世代对话，与后疫情时代对话，使得亟待记录的当下社会有了更加清晰的轮廓。小说聚焦他时代下的情感关系，这里的他呢是女字旁的他，而且还聚焦了他经济下的女性力量，他话题下的女性自由。书写山城重庆秘密匝匝的人间烟火，一出治愈又动人的创业故事，包括程斐然、钟盼阳、方小棠三个重庆妹子看似波澜不惊的生活当中，却处处埋藏着失控，比如说包括夫妻的分离啊、生活的压力啊、母子的嫌隙，包括情感的背叛，甚至是孩子的不期而至。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人生的暗流甚至是崩塌，让命运的齿轮重新开始转动。如果一旦遇到了山穷水尽的情况，那么在这部作品当中，热辣滚烫的蜀地赋予了这些女性不屈不挠的向上的精神，让三个重庆女人走到一起，共同面对生命当中的涡流和挑战，彼此温暖，彼此支撑，彼此担当。应接不暇的汹涌波澜让生活如同万花筒，他们热烈明媚的迎燃而涅槃，这里的燃呢是燃烧的燃。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和大家聊一聊当然，书冷静书写当代都市女性的生命传奇。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就是本书的作者青年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周鸿祥老师。周老师你好。
1: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鸿祥。
0: 其实呢在书中啊，其实方小棠啊，她这个角色也很有意思，她有一个男友，前男友啊，这个前男友啊长得很帅啊，叫朱成是吧？
1: 对。
0: 但是呢本来两个人这个感情正在这个非常热烈的时候，朱成突然之间消失了。然后最后呢方小棠啊，对方小棠哈，她呢嫁给了一个叫做魏以她的现任的这个魏勇是吧？
1: 不是未来。
0: 就是他的
1: 我一下也忘记
0: 就是他的现任的这个丈夫啊，他现任丈夫是个很踏实的一个人啊。
1: 对，
0: 但是呢在小说的刚开始没有多久，方小棠就面临着他的突然消失的前任男友又回来的这样一个问题。而他呢参加了一个，他们三姐妹一起参加了一个婚礼，而那个婚礼呢正好又是婚礼当中的丈夫又是方小棠突然消失的这个男友朱成。朱成呢又给自己起了一个所谓的外国名字哈，这个打扮成另外的一副面孔哈。我觉得朱成，不管是朱成这个人啊，还是方小棠这个现任的丈夫这个人啊，这两个人的差异如此之明显。方小棠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和程斐然不一样的哈。那么围绕着方小棠这个人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您又想表达什么？
1: 其实在这三个女主的设置上面，她其实是，也不是说设置吧，其实她原本的生活当中的他们三个其实也就是这样子的原生家庭，他其实是有特别明显的一个差异性的。就是程斐然的父母呢，他是就是以前的厂区的干部，就是我们所谓的干部家庭啊，父母都是当官的，然后就是干部家庭，所以他很多比较优渥的一个生活环境。然后在钟盼阳的这个角色身上呢，他其实父母都是老师，所以他是一个教师的家庭出身的一个孩子，非常有教养，然后很早的有个人独立的意识。但是回到方小棠的身上呢，他就是我们更多的大众，就是父母只是普通的工人，然后非常普通的平凡的一员的 这样一个家庭出来的，所以在方小棠的身上呢，他其实有更多的一种韧劲。他的这个韧劲就是从小的时候，他可能意识到自己跟好姐妹就是好闺蜜之间的一点点的差异。这点的差异呢，其实在学生时代可能不是那么的明显，但是随着后期进入社会之后，他就发现很多时候他得靠自己，所以因为他要靠自己，他就需要有一个包括因为朱晨的消失，就是也是我觉得是年少时候一些理想的东西的消失，然后他需要找到一些更脚踏实地的部分。那这一个就是他现任的丈夫我觉得就是脚踏实地的那一个存在。
0: 那对对，
1: 就是能够给他一个很温暖的，然后让他非常踏实的这么一个家庭。然后同时呢，方小棠又是一个非常拼的人，他在重庆开民宿，然后自己做生意，不断的赚钱，然后希望能突破就是他本身的一些原生家庭带给他来的一些拖累或者说一些压力。然后我觉得这个角色他就更能代表着更广大的、更平凡的，但是却充满着韧劲和向上拼搏的这么一种女孩子的形象。
0: 嗯，对。刚才呢，我们聊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有关这个侯一帆和程斐然一直选择共同居住哈，却没有领证。在小说当中呢，其实程斐然和自己的母亲哈，您主要称呼她为刘女士哈有一个关于这个本哈哈这个结婚证到底有还是没有的一个讨论。所以我们也发现在整本小说当中，母女关系、母女之间的矛盾哈，他们的冲突他们的争执他们的一些包括的和解哈贯穿了小说的始终哈。那么程斐然和他的母亲之间的这样的不停的争执啊、摩擦啊、矛盾啊，对同一个事物的不同的看法，其实也能够代表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的人对于同样的一个事情的看法。但母女就母女关系也很有意思哈。那通过这一对母女，是不是您也在探讨这个母女关系的一些问题？
1: 对，其实这本书里面，我觉得刘女士是一个灵魂人物，就是她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妈妈的形象，而且重庆妈妈的形象，就是她既要用她的在家庭的某种话语权去管教女儿，以她认为我为你好的方式，然后不断的施加在程斐然的身上，但其实她在很多时候也并没有做到那么好，就是很多时候她只是用自己一种比较强势的方式让女儿去接受她对她的爱。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因为就是张晨家里破产的这个事情，确实也牵扯到了就是刘女士的财产，因为刘女士也投了钱进去，
0: 70万吧，
1: 对，70万也打水漂了，然后就开始怪罪到自己女儿身上，然后让女儿帮她把钱要回来，就种种的他们的矛盾，其实很多时候是从金钱关系、经济关系开始的。里面有一段闪回的回忆，就是程斐然过生日的那一次然后呢，为了100块钱，然后
0: 对，
1: 然后当时100块钱是刘女士的同事来家里给程斐然庆生，给他的那个就是给他的就是生日给他的钱，但是
0: 一个就算压岁钱嘛，
1: 对，
0: 生日压岁钱，
1: 对，但是呢，那个刘女士当时可能因为自己的一些原因要评职称，或者说就是要用到这个同事的部分，所以要把那个钱还给他们，就让他们不要这么客气。结果后来程斐然就是跟母亲争执，那会儿他还很小，才7、8岁，然后
0: 他说那钱是我的，
1: 然后两个人就是把这一张100块钱的人民币给撕烂了。然后后来妈妈就是刘女士就哭了嘛，就会觉得说女儿不理解她，然后把那个钱给粘好了。然后里面有一句话我现在都记得，就是说母女之间的关系从那一天开始就像是那个粘好的人民币，虽然看起来完好无缺，但那一道裂痕始终都存在。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中心的思想，就是从最开始的母女关系的一个点题的一句，它就代表着两个人感情的初始，他们不断的就是对方的最亲密的人，但是又是不断挑剔着对方的人。女儿跟妈妈的这个战争好像永远没有停止过，他们又时常在某一些方面，当他们要一致对外的时候，却又要站在同一

0: 化的，但是随着长大之后，这个两代人对这个事态的、对时代的、对生活的各种的价值观的不同，所以我们经常会有一些争执。但是这个争执在最后呢，也试图寻求着一种和解。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跟父母之间的这一个课题上面最终需要寻求的一个答案。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也是非常值得去探讨的一个问题。
1: 嗯，好的。那么刚才啊，我们请到钟红翔老师一块聊了聊这部小说当中的这么多的人物哈。下面我们来聊一聊重庆这座城市啊，因为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聊到重庆，看一看大家哈、啊，我们这么多朋友，我们聊天室里面绝大多数的朋友应该都是生活在北方的哈，看一看大家对于重庆有着怎样的印象呢？我们的老听友7758说重庆啊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一个城市哈、啊、称之为山城啊，而且还有很多的很漂亮的这个风景啊，比如说我很喜欢的哈、啊、就是一个乌江百里画廊啊，虽然说一直很喜欢，可惜没有去过啊。乌江百里画廊还是这个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就是冯小刚的夜宴啊，它里面的一个拍摄地哈啊，还提到了洪崖洞啊。另外呢，我们有一位听友哈、啊，就是这个燕林，他还专门啊有一张洪崖洞的图片啊发到了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哈 啊。另外呢，还有听友呢提到了向着阳光，提到说重庆有这个雾都啊、山城之称，他呢去重庆的时候啊。这个重庆给他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都是到处都是坡，到处都是台阶，但也正因为这种地形啊，使得重庆的建筑呢依山而建，层层叠叠哈、啊。所以说呢，我们在江的北边啊，或者说是这个长江的就是嘉陵江的北边啊，或者长江的东边哈、啊，看这个渝中区的时候啊，这个夜景非常的漂亮啊。另外呢，还有其他的听友其实也提到了，那么还提到了重庆的吃，那、比如说这个火锅啊，是大家一定会提到的。还有听友提到了。有关重庆的电影，我以为大家会提疯狂的石头，但是没有提哈。我们的听友提到的是什么呢？提到的是这个在烈火中永生，提到的是我看还有一部电影哈啊，巴山夜雨啊，这都是老电影了啊。还有一位听友啊，燕林呢，他专门发了一张这个长江索道的照片哈、啊，横跨长江的这个索道。另外呢，还有一位听友讲到了什么呢？就是李子坝轻轨啊，就是穿楼而过的、啊、那个地方。其实我去过重庆，出差还待过好长时间。这个李子坝轻轨这个地方是在哪个区啊？
0: 在渝中。
1: 在渝中区、是吧？
0: 对。
1: 现在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网红打卡地了？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啊，所以说您这部小说当中其实讲了很多重庆的这个地方哈、大大小小的。比如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地方啊，像观音桥啊这样的地方，像朝天门哈、这样的地方哈、那么还有呢一个地方，就是一个楼叫国际楼。这个楼呢是方小堂开民宿的地方，同时也是他们几个好姐妹一块打牌的这个地方哈、那么这个国际楼我觉得好像是形形色色各种不同的人物都有，就好像是一个小的一个世界啊，很多故事都在这个楼里面发生啊，很多矛盾也都在这个楼里面产生哈、这样一个楼您觉得是不是也是能够代表着重庆的不同的侧面呢？
0: 其实这个楼它就是重庆非常普遍的一个建筑，就是我们可能本地人其实没有太多的会觉得它特殊，但是如果外地人来到重庆的话，他一定会觉得这个地方稍稍的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楼层非常的高，然后每一层楼呢其实都是五花八门，然后有吃饭的、然后有剪头发的，有打牌的，然后有公司，然后包括就是刚刚讲的也有民宿、就是各种汇聚在了这么一个地方，它其实就像是一个微缩型的一个社会，所以我以这个楼为故事的开场，也是因为我觉得它非常有重庆的一个代表性。就重庆的很多人其实我们在小的时候看 重庆有一个方言剧，那个时候重庆的方言剧呢，它就会设置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里面，是一个院子，然后这样的封闭环境里面，就是大家都是各行各业的人，那个叫做街坊邻居那一部戏。

0: 而且我们小的时候90年代就是到2000年初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很多大量的重庆方言剧其实是在我们当地的电视台会播的，然后我就想到了那个时候看方言剧的感觉，就是大家那时候很纯粹的在一个小院里面，然后每天都会见面，然后有很多的矛盾也好，有很多欢笑也好，有很多可以分享的东西啊，然后我觉得这个是过去那个时候的一个微型的社会，然后在现在呢，国际楼可能就代表着现在的一种重庆的一个微型的一个社会生态。
1: 嗯，对，这是国际楼哈。另外呢，您在小说的创作的过程当中啊，其实还有意选择了重庆的方言哈。那么这种方言呢，更多的体现在人物的对话当中啊，人物之间的称谓当中哈。那您在创作的时候为什么要选择的这种啊，用一些重庆的方言来写作啊？不过对于北方的读者来讲，我觉得阅读的也不会存在一些什么障碍哈啊。
0: 其实当时写的时候是因为我觉得重庆它需要有一种很原生态的能够传达到不是重庆的这些地域的地方，就是大家读的时候如果用普通话去写的话，你就会有很多觉得它的意志性没有那么的强，就它的落地和它的生活感没有那么强，但是当它变成方言的时候，你会觉得哦，这一群人就是生活在这个地方，就是在重庆生长的，然后原原本本的去还原这个重庆本质是什么样子。我觉得方言在某一些层面上它是对这个生活的二次的一个表达，就是因为我们时常一方一俗，很多时候我们用方言表达出来的和我们用普通话表达出来的就有非常大的差别，因为方言就是一个城市最好的名片，就当你开口的那一瞬间，你说出的那个音乡音就代表着这个城市最本来的一个面貌，所以我当时选择用方言的一个原因就是想要还原重庆本质的当下的这么一个环境。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从创作上来讲，在方言体的小说里面，其实我们所知道的过去的很多方言创作，他们大多是在乡土或者说城乡结合部，在这样的一个县城文学或者说乡土文学里面会用到方言，
1: 对对对，
0: 但是很少会在城市文学里面用到方言，所以我想用一次方言去尝试写一个城市文学，去写重庆的城市，而不是重庆的周边的区县或者什么样的，所以我也是想在创作上有一些些的突破和尝试。
1: 对，而且用方言写作我觉得也更能够凸显出生活在这座城市当中的人物的个性。
0: 对，
1: 就同样是年轻的女性哈，她在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的处事态度方法，包括她的一些内心的一些情感，我觉得就不用用那种心理的描写过多，你通过这种语言的感觉上就能够表达出来，
0: 是吧？
1: 这个呢还是很有意思的哈。哎，那您觉得这种，我们就从这个主角哈，三位女性来说，这个她们的一些个性哈，可能和比如说重庆的妹子哈，她和北方的女性啊，江南的女性哈，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0: 我觉得是更直接
1: 啊，
0: 就是在他们的表述上也好，或者说他们的思想上也好，他都是更直接的，就是要什么就直接说出来，不开心的也是直接说出来。他可能相对于比如说江浙一带的女性来说，他们可能会更温文尔雅一些，或者说当然这个也都是刻板印象了，每个地方它都会有这种性格刚烈的女性存在，也有一些温柔的女性存在，只是我觉得在重庆的这个女生的身上，我们可能更多的会看到一种叫做侠气的部分，就是大侠的侠啊，就是那种耿直然后打抱不平然后又直接表述自己内心情感的这种交流方式，我觉得在重庆人包括重庆女性的身上是表现得非常的突出的。
1: 对对对。有听友哈在聊天室里面就提到说，这个重庆和大连，其实不仅包括大连哈，包括青岛哈，是 共享单车的洼地。
0: 对，因为我们那儿没有共享单车。
1: 因为这个到处都是坡不好骑。
0: 对。
1: 对吧，的确是这样哈，因为我上次去重庆的时候共享单车应该还没有流行起来哈，那当时看不到。后来我听说青岛好像很少有共享单车，可能也跟这个原因有关系，是吧？那刚才讲到了这个重庆。

0: 讲到了这个语言风格的选择哈，哎，那您在创作的时候会担心，比如说北方的读者啊，在阅读的时候会有一些小小的沟沟坎坎吗？
1: 嗯，其实，在创作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到了这个问题，
0: 嗯，
1: 所以呢，我在这个小说当中的这个方言其实做了一些变体的。就是它不是完完全全的、oh. 重庆方言，它是在重庆方言的腔调上去做了一些变体。这个变体的处理方式是有一些话术按方言来讲和用普通话来讲是同字不同音的时候，我会选择这样的字词。
0: Oh. 同字不同音，比如说呢？
1: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些意思都是一样的，
0: oh.
1: 但是它在方言里面是用方言的读音去读，但是用普通话是用普通话的读音去读，所以我把它放进去的时候，如果重庆本地人去读，他在有一些语气腔调的情况下，他会自动切换到用重庆话的腔调去读这个词或这个句子，但是放到北方读者这里，他可能用普通话读也是能读进去的。所以说这个变体是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就除了特定的称谓，比如说对爸爸的称呼是老汉儿，对那个阿姨的称呼是娘娘，这种特定称谓以外，你比如说
0: 干啥子嘛，
1: 对，
0: 就是这样的嘛，
1: 对，
0: 干啥子嘛，
1: 就是有一些这种语气词我会保留重庆的腔调以外，正常的你比如说就是哎，我现在一下子举不出例子来了，但就意思说有一些词它是用重庆话平常你也是可以说的，但是如果我也可以不用这个用方言的方式去说，但是我也可以用这个方式说，我就会选择用一个共通的词放在里面。对，
0: 这是重庆方言的写作哈。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脚步能站。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听点有用的吗？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4: 要不听听咱这个？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4: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0: 历史听天下。
1: 说起来，汽车在高速路上飞驰的景象，对中国人来说跟吃饭喝水一样平常。然而您能想象吗？仅仅在40多年前，咱们国家还连一条通车的高速路都没有。那么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咱们国内都发生了什么？高速公路又是如何在重重反对声中破土动工，延伸至祖国各处的呢？

四十多年从零到世界第一，咱们国家为何玩命修高速？苏州园林、欧式古堡、恐龙乐园、高速公路服务区都玩出了哪些新奇花样？一条隧道穿越13条地震断裂带，是哪个高速公路地质条件如此魔幻？听天下想跟您聊聊高速路上的故事。

来自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6年春节假期9天，高速公路总流量为 4.95 亿辆次，将 1.21 亿人次的铁路交通远远甩在了身后。而之所以高速公路出行能占据绝对的 C 位，得益于咱们国家堪称恐怖的高速公路覆盖率。截至2025年底，咱们国家高速公路总里程已经达到 19.1 万公里，覆盖了 99% 的20万以上人口城市，妥妥的世界第一。那么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修建高速公路，并一步步取得这些傲人成就的呢？答案可能比很多朋友料想的都晚。内地最早兴建的高速公路沈大高速公路于1984年6月27日在开工建设。要知道当时改革开放都五年半了。而要说通车，内地第一条建成通车的高速沪嘉高速公路1988年10月31号才正式开放。哦对了，作为咱们国家 17.7 万公里高速公路的起始，这沪嘉高速公路修建背后还有一些有趣的故事。咱们先说说公路两端的地方，沪嘉高速公路连接的上海市区与嘉定县，也就是今天上海市西北方向的嘉定区。当时呢，市场经济刚刚起步，作为咱们国内首屈一指的大城市，上海市区需要嘉定县运输大量的农副产品供市民生活所需。然而当时连接上海市区和嘉定县的是一条仅有7米宽的三级公路，可就是这么一条小破路，每天居然要承担上万的车流量。在那个一辆小汽车抵得上一名职工187年工资的年代，往返于上海市区和嘉定县的司机们过早体验到了堵车的感觉。根据当事人回忆，那年头上海市区到嘉定卫星城这短短20多公里路，坐车竟然需要两个多小时。其中在杨家桥铁路道口常常一等就是几十分钟，要是赶上阴天下雨，时间那更是算都没法算，动不动还会发生一两起交通事故，甭提多不方便了。这样行路难的情况自然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当时的上海市市政工程局曾经提出两种公路建设方案，一是对原有的沪宜公路进行拓宽，改建成四快两慢的一级公路；二是重新选址建设一条全新的汽车专用道路。这就是最初尝试建设高速公路的设想。那咱今天的眼光看呢，这有啥纠结的，直接高速走起呀。但放在当时那个年代，高速公路的设想在业内竟然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讨论，不少人都持反对意见。为什么反对呢？有的人其实是对高速公路这种全封闭通车的形式表示不理解，觉得咱完全没必要照搬国外的模式。有的人则认为车辆在高速公路要跑每小时120公里，咱们哪有这么快的车呀，所以没必要修建高速公路。另外还有人提出，咱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人口众多，小汽车这么昂贵的东西将来也不会进入家庭，修建高速公路未必适应中国国情。而且修一条高速公路的价格可不便宜，起码够修两条普通公路的了，有那钱花哪儿去不好呢？在种种质疑声中，上海市委市政府组织专家对方案进行了研究论证，最终决定修筑试验性的高速公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遇到哪些困难呢？在上海这个地方，修路也好，盖房也罢，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至于原因，咱们前面节目提到过，上海的土壤含水量高，孔隙多，是典型的软土地基。早在上海刚开埠的时候，英国土木工程师就说上海地质状况差，只能建造非常低矮且基础巨大的建筑。上海筹备地铁线路的时候，也有外国人提出想要在上海地下修建地铁，就像豆腐里打洞，还说在软土地质里修建地铁犹如在宇宙中找个支点翻转地球。而高速公路的修建也面临着如何控制地面沉降的问题，
毕竟时速为每小时120公里的全封闭快速通道，对路基质量、路面平整度等施工工艺要求非常高。要是平整度达不到要求，开车在这种道路上飞驰，那不得颠得跟坐拖拉机一样啊。为此，沪嘉高速公路的修筑者们研制了一种砂井技术，就是把一根根7至10厘米直径的透水管道打入地下20米深处，再在水管里灌满黄沙，加快土壤排除多余水分的进度。仅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完成了自然状态下需要花费十几年完成的路基沉降事宜。除此之外，这条高速公路还给咱们以后的工程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比如在沥青中加入玄武岩砾石，增加模组系数，提高路面安全性；再比如用粉煤灰代替泥土填筑路基。所谓的粉煤灰，就是从煤燃烧后的冒到那个烟里收集下来的细灰，这东西是火力发电厂排放的主要固体废物。现在好了，废物拿来筑路，不仅可以提高路基质量，也大大节约了资源。1989年，这项咱们国家最早一批高速公路筑路人的创新成果，还荣获了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说了这么多，那沪嘉高速公路花了多少钱呢？资料显示，这条高速公路总投资人民币2.28亿元，全长18.35公里，平均下来每公里1200多万。放在上世纪80年代，这个数字着实有点吓人呐。然而，高速通车后，也给当地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高速公路桃浦、南翔、嘉定三个出入口附近，桃浦工业园区、南翔古镇、嘉定新城先后拔地而起，嘉定县一度成为了全国首富县。难怪这些年咱们国家流行一句话，叫要想富先修路，想要富修高速。沪嘉高速公路的成功，或多或少能说明咱们国家这些年大力发展高速公路的意义。即便到了现在，高速公路的造价依然不低。根据2021年的数据，我们高速公路平均每公里造价为3000万左右。如果是在山区这种崎岖复杂的地段，平均每公里则要花上接近4000万元。除此之外，高速公路每年的维护保养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从1984年至今，咱们国家高速公路从零开始，一路到里程数世界第一，就从没停止过修建的步伐。这往大了说，修建高速公路可以增加人流、物流运转，带动就业、科技和消费；往小了说，有了遍布全国的高速路网，咱春运期间回家也多了一种便捷的选择，不是？因为高速公路封闭的特性，服务区成为其重要的配套设施。在高速公路日新月异的今天，服务区又卷出了

些花样呢？对于服务区，相信很多朋友的印象主要来源于停车、加油和上厕所，最多再加一个萦绕不去的泡面味儿。其实除了满足司机和旅客最基本的需求之外，高速公路服务区还有很多重要意义。您想，高速路最大的特点是什么？自然是车辆能够连续高速度的飞快运行。速度上来了，这就要求驾驶员必须保持精力高度集中，时间一长很容易造成精神疲劳。而高速路在线路路行上较为单调，视觉一直在循环差不多的东西，时间久了人都看麻了，对于高速安全驾驶更加不利。而服务区的设置就能很好改善这种问题。驾驶员开在千篇一律的高速路上，忽然前面出现一幢建筑，显眼的大字写着某某服务区，就算不进去也能让驾驶员在心理上有一种新鲜感，知道自己的旅途又离终点近了一步。另外，高速路上长时间长距离高速度的行驶也容易出现车辆故障，服务区设施可以让司机有地方进行及时的排查和维护。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高速公路服务区也肉眼可见的越来越卷。比如苏州阳澄湖服务区吧，人家直接在室内呢建了一整片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往上看天花板被装潢成了一大片的蓝天白云，往下看地面修了大片的水井、浮灯、石桥，交相辉映，甚至还有专业演员表演昆曲。好，身处其中，您都有种从高速一脚踏进苏州园林的感觉。甚至服务区里还有科技体验馆，开车累了，服务区里把车一甩，直接戴上 VR 眼镜体验一把火星探险。好家伙，这又从高速一脚踏进了赛博世界了。另外，如果您开车行驶在沪蓉高速公路江苏段上，忽然发现道路中间隔离带中出现了一头头或昂首阔步或张开巨口的恐龙，放心，不是侏罗纪公园的巨型照进现实，而是您快开到常州方茂山服务区了。离服务区不远就是常州著名的五 A 级旅游景点中华恐龙园。为了将交通和文化体验结合起来，方茂山服务区已经升级改造成了咱们国家首个以恐龙为主题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到这个服务区，人还没下车就能看见停车场中央的巨型恐龙骨架模型，走下车来低头一瞧，嘿，人行步道上还沿路喷涂了恐龙脚印，跟着恐龙走就能到达休息吃饭的地儿，一路上各种恐龙元素随处可见，室内的天花板上都是群龙飞舞，电梯两侧被恐龙的骨骼模型包围。与其说这是服务区，倒不如说更像一个主题公园。难怪会有人为了看这服务区专门驱车前往。除了方茂山，常州隔湖服务区的建筑也很有特色，那里被建成了一个巨大的欧式古堡的样子，甚至有网友戏称这是服务区界的霍格沃兹。所以说，如果评选高速服务区的卷王，江苏常州八成能卷进决赛圈。而作为咱们国家的道教名山、各类武侠小说的常客，茅山、武当山服务区则修出了几分世外洞天的气息。茅山服务区三面环水，在粼粼波光中远眺，目光尽头是翠绿山峦的影子，人在高速上似乎已经能呼吸到几口仙气儿了。武当山服务区则干脆建在一座岛上，这段高速公路跨越丹江口水库，服务区不远处就是武当山太极湖，航拍视角下简直就是杜牧《阿房宫赋》那句“长桥卧波，为云和龙”的现实写照。这俩服务区您把照片贴在互联网上，说是旅游度假村，都有不少朋友相信。这些年咱们国家不仅高速服务区修的是美轮美奂，高速公路本身的修建上也完成了许多令人震惊的
高难度项目。那这背后又有哪些故事呢？2007年，连接四川雅安和西昌两市的雅西高速公路破土动工。这条高速公路耗时5年，于2012年4月28日全线通车运营。它全长240千米，总投资却高达206亿元，平均下来1公里要砸去8500万。不仅远远超过咱们国家高速公路的平均造价，也把山区高速公路的平均造价远远甩在了身后。之所以这么费钱，是因为雅西高速公路的建筑可以总结成一个字儿，就是难。它被世界许多著名专家认为是中国乃至全世界自然环境最恶劣、工程难度最大、科技含量最高的山区高速公路之一。这条高速跨越青衣江、大渡河、安宁河等水系和12条地震断裂带，光其中的干海子特大桥就修了3年时间，创造了4个世界第一。据说这座桥上最高的桥墩有40层楼那么高，驾车走在干海子特大桥上，能实打实的体验一把腾云驾雾的感觉。说起来，雅西高速公路啊，还真有个别称，就是云端上的高速公路。因为这座高速公路正好是从四川盆地的边缘向横断山区高地爬升，每向前延伸1公里，平均海拔就要上升7.5米，一路下去可不跟步入云端一样吗？难怪网上有网友评论这条高速公路，说一个敢设计，一个敢建，而我们呢，也是真敢跑啊。2018年12月31日，咱们国家又有一条一个敢设计一个敢建的高速公路全线建成通车，它就是东起四川省雅安市，西至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市的雅康高速公路。这条高速公路沿途的地质条件和气候条件都堪称地狱级难度。地质这一块，雅康高速位于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的过渡段内，海拔快速爬升，地貌类型复杂多样，地形狭窄陡峻，沟壑纵横，起伏巨大，路线布设受限，不利因素已经多到让人头皮发麻。而气候条件这块也不遑多让，它要穿越不同的气候垂直分布带，高海拔路段的雨雪冰雾风等恶劣气候随时都能来搞个突然袭击。另外还有个生态环境的大问题，这条高速路的沿途生态只能用极其脆弱形容。公路要穿越大熊猫栖息地自然保护区、珍稀鱼类保护区，环境保护、水土保护等任务全都不能撂下。因为这条高速公路沿途痛点太多，咱们今天的节目肯定是列举不完，我呢就捡其中特别让人头疼的跟您聊一下。

这首歌唱二郎山，相信不少朋友都听过。没错，雅康高速公路就途经歌里这座高也么高万丈的二郎山，为此修筑了全长13459米的新二郎山隧道，这也是咱们国家高海拔地区长度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一条隧道穿过13条地震断裂带，瓦斯、岩溶、涌突水等不良地质一个。因为地质条件太过魔幻，这条隧道比其他路段提前2年开工，平均每天要用掉1吨炸药进行爆破，即便如此，平均每日也只能掘进 3.6 米。修隧道不容易，架桥也一样很难。为了连接海子山与二郎山，雅康高速上修建了横跨大渡河的新康特大桥。这座大桥主桥跨径达到了惊人的1100米，桥面比大渡河高出239米，快80层楼的高度了。而且因为大桥位于大渡河河谷之中，气象那是说变就变，风场十分紊乱，风刮得厉害的时候，瞬间风速能达到相当于

12级台风的风速。为此，施工队伍甚至需要修建专门的观测站，只要发现风速超过6级，立刻通知工人停止施工。此外，大桥处于 Y 字形活动断裂区域，修筑过程中还要时刻防范滑坡、泥石流、崩塌等不良地质。可以说，雅康高速公路上的每一公里都是历经千辛万难才修通的。

从1984年到今天，从 18.35 公里到 19.1 万公里，咱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便捷其实并不寻常。覆盖全国、领先世界的高速公路网都是劳动者们披荆斩棘、一米一米铸就的。在惊叹于这些工程奇迹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向奋战在工程建设一线的筑路工人们致敬。他们的辛劳和汗水给足了我们跨越山海的底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在明天、后天，或者说更久的将来，宽广的公路也将通向更遥远、更辽阔的地方。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3: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3: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2: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3: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2: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

0: 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3: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2: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 一季度经常项羽直接投资跨境。

0: 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 17%。 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1: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插近两成，春玉米过七成，大豆近两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4: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正式播种的，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3: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密植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5: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密植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3: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入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6: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20%。
7: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9: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8: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鸣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鸣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9: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2: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总台记者李思墨、刘云彤报道。
0: 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主场活动，紧扣当地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

0: 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境，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检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1: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0: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2: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4: 一会儿升高车斗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壁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3: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缺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5: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3: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6: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市丰丘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耕真，
7: 今年的麦粒还是相当的薄了，长的
8: 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满日了。
9: 这一次干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6: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督促指导豫南6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继续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关键技术措施。
10: 受高空气影响，山西全省近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南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干热风。太原城管部门在城市道路增加了路面洒水、喷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对公众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1: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10: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12: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8项成果。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报道。
13: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14: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13: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15: And we are very interested to see how to
16: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13: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等八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

0: 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1: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3: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六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2: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3: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
2: 北京边检总站发布，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3: 中国排球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对此，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更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5: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7: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6: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7: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

0: 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1: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12号西班牙通报新增一个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11号在西班牙完成乘客疏散工作，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一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3: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8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11号我们再安排2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一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2: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4: The passengers, you're now in good handsWe were very worried if you stayed longer.
5: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2: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
6: 英国首相斯塔默12号上午主持每周例行内阁会议，拒绝宣布辞职。此前在11号，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在英国执政党工党地方选举惨败，党内逼宫压力持续升级的背景下，12号上午举行的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受到高度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继续履行首相职责。目前，英国工党内部挑战领导人执政地位的程序尚未启动。当地时间12号，英国地方分权宗教与社区事务大臣米亚塔·法恩布勒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辞职信。这是近期英国工党首位公开以辞职方式直接要求斯塔默安排权力过渡的政府成员。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截至11号，已有4名政府助理辞职，另有至少72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说，他愿意对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8: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1: 其他国际消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地时间11号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据了解，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进行。
6: 当地时间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
1: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11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6: 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公园类项目存在场地建设滞后问题。

0: 后应避免在重大顶级赛事中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1: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声明说，初步调查表明，船上的非法移民9号从印度尼西亚基萨兰出发，试图前往马来西亚。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0: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使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王远、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到侯马驿城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工作。
4: 清华大学与我市共建的初心服务站正式签约落地。
3: 我市各地启动2026年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5月9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到侯马市驿城县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市委部署要求，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进一步强化宗旨意识，抓实抓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全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重点项目建设，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全面提质提速贡献力量。在侯马经济开发区，王延峰走进山西玉贤磁电有限公司，实地查看产品生产流程，详细了解生产规模、产值效益、科技研发等情况。他鼓励企业积极抢抓市场机遇，持续加强科研攻关，有序扩大生产规模，进一步提升市场占有率。同时要求相关部门强化靶向招引，积极引入电磁线核心配套企业，推动产业链补链强链，加快形成上下游协同联动的产业集群。在驿城县装备制造园区，王延峰深入山西国电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超高压变压器数字化工厂建设项目。

0: 红地，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功能布局等情况。他强调，变压器行业是我省装备制造业的重要板块，对于提升电力装备自主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要聚焦关键环节，坚持挂图作战、压查推进，精准破解堵点难点，推动项目早日开工、早日建成、早日投产达效，为提升我省变压器行业竞争力提供坚实支撑。在华翔翼城新材料科技园有限公司，王阳峰深入一期项目生产车间，仔细了解产品类型、工序流程、质量控制等情况，并实地查看二期项目的推进情况。他叮嘱企业要持续深化技术创新，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积极拓展国内外高端客户与市场，助力做大做强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为全市经济发展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在山西绿海果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潭村樱桃园区，王阳峰走进大棚和分拣包装车间，实地查看樱桃长势及分拣包装流程，详细了解种植规模、日常管护、市场行情等情况。他鼓励企业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稳步扩大种植规模，积极拓展销售渠道，不断扩大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同时要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带动更多农户稳定增收，共同致富，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久动能。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西夏坪村项目区，王阳峰认真听取翼城县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情况汇报，并走进田间查看土壤伤情和作物长势。他强调，今年是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攻坚决战之年，要提高政治站位，把集中整治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巡视整改结合起来，一体谋划、一体推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要严格对标整治要求，坚持挂图作战，实行消耗管理，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要坚持标本兼治、以案促治，坚决堵塞监管漏洞，防止问题反弹，切实把整治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调研期间，王阳峰分别听取了侯马市、翼城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深刻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极端重要性，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细化任务清单，强化督促指导，推动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要真正将正确政机关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钉钉子精神干事创业，以实际行动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5月6日至9日，省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段宝燕带领调研组深入我市隰县襄宁等地，就山西省开发区条例修正草案开展立法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隰县北纬36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襄宁县紫砂陶小镇等地，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等方式，详细了解隰县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襄宁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段宝燕强调，要锚定发展定位，坚持问题导向，着力破解开发区发展中的难点堵点问题，要做强特色农业产业，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激发企业创新活力。要进一步完善山西省开发区条例修正草案，切实为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3: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5月9日，清华大学与我市共建的初心服务站正式签约落地。该站点由市委组织部与清华大学携手共建，是我省首个、全国第14个初心服务站，标志着校地协同创新、智力赋能地方发展开启新篇章。 此次共建以红色牵引、校地协同、双向赋能为总体思路，聚焦临汾高质量发展核心需求，精准对接文旅资源保护开发、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传统村落保护与活化利用、非遗技艺传承与产业化探索、文旅品牌策划与传播、能源转型与绿色发展研究等重点领域。

0: 构建高校智力资源与地方发展需求深度融合的合作体系。作为校地合作创新平台，初心服务站将采用接榜挂帅模式，组织清华学子深入我市基层一线，开展科研服务与实践活动，把高校人才、技术、学科优势与临汾产业实际、基层治理需求紧密结合，为临汾发展注入强劲治理动能。清华大学团委副书记、研究生团委书记傅宇杰：
1: 希望这次在临汾我们共同签约落成初心服务站，未来能够将这个站点打造成我们校地共建、区域联建的一个示范样板，也希望我们能够通过这一平台引导更多的清华学子来到临汾，爱上临汾，利用自己的专业所长、专业的优势，为地方的经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0: 在临期间，清华大学临汾初心服务站成员一行还在我市开展实地考察，在临汾市博物馆，大家一同探寻中华文明根脉，在微短剧基地和尧都高新区云商产业园近距离感受我市数字经济与电商产业的蓬勃活力，在汾城古建筑群领略保存完好的古代建筑风貌，在云丘山市级人才工作基地调研文旅与人才融合发展模式，并开展座谈交流，在霍州市冯南园村实地探访乡村振兴与基层治理的新成效，在霍州署大家参观古建遗存，体悟廉政文化与历史传承。清华大学国际新闻传播专业硕士葛荣晨：
2: 逛了一圈临汾市博物馆，我觉得这是一堂非常生动的行走的历史课，让我意识到临汾的历史是这么的源远流长，也增强了我们这个文化自信。同时作为国际新闻专业的学生，我觉得我也有这个责任和义务把我们临汾的历史讲出去，讲好中国故事。
0: 清华大学经济学专业硕士岳成新：
3: 我看到临汾微短剧产业的发展劲头是如此的强劲，这里的场地设施也非常完善，同时我也看到产业链也是非常的完整，能感受到地方经济的蓬勃发展。
0: 清华大学电气工程专业博士周继如：
4: 我深切感受到临汾在 AI 赋能、智慧矿山、工业制造，包括数字政务化相关方面它的蓬勃发展的氛围，所以我也希望能够参与到相关的校地合作项目，把实验室的成果写在平壤大地上。
0: 通过实地调研，大家对临汾的历史文化、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等方面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为后续深化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未来初心服务站将成为校地协同创新、青年成长成才、成果转化落地的重要载体，为临汾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清华大学生态学专业博士郝琦：
5: 我还是非常希望自己未来的产业能够和临汾当地的发展去做一些紧密的高度结合，为咱们当地的发展去贡献一份这个家乡青年的力量。
0: 清华大学哲学专业硕士张佳敏：
6: 感觉临汾整体是一个非常年轻、非常有活力，而且一直在追求创新、走在时代发展前列的一个城市。临汾的整体的人才政策对于我们青年人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所以之后我也非常希望来到临汾进行一些工作的尝试。
0: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专业博士张胜哲：
7: 我觉得临汾是一个干事创业的好地方，市委市政府呢为我们青年人才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干事创业的平台，也希望能够有机会更多来到临汾，去参与到我们地方的经济发展建设当中去。
8: 5月10日，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双安对话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主题分享会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举行。山西安泽与浙江安吉两座以安为名的山水之城，以连桥白茶为媒，共同推动北药南茶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布局，为县域特色生态产品实现高质量出圈探寻新路径。安泽与安吉同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践行者，安泽连桥与安吉白茶同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肩负着以特色产业富民、以区域品牌兴县的共同使命。本次双安对话聚焦北药南茶产业链协同，通过主旨演讲、圆桌对话、文旅推介、备忘录签订等环节，推动两地经验互鉴、 资源共享、产业联动。活动中，与会嘉宾立足安泽联桥独特资源禀赋，借鉴安吉白茶产业成熟发展经验，围绕产业深度融合、借力主流媒体平台赋能品牌出圈升级等议题深入研讨，把脉问诊。
0: 三周为全省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周，我市各地启动2026年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以党的创新理论指引方向、社会科学普及助力开局为总主题，普及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全民人文素质。2026年临汾市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周开幕式在洪洞县文化中心广场举行，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免费发放社科普及手册、政策解读资料等各类宣传手册，让群众在互动中了解社科知识，提升文化素养，推动社科知识广泛普及。开幕式现场还带来了精彩的社科文艺展演。与此同时，市委讲师团还开展了理论宣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青年群体中落地生根。临汾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主任魏汾梅：
9: 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坚守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深入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三进工作，积极探索哲学社会科学与数字化技术融合的新路径，为助力临汾加快实现三个努力成为奋斗目标贡献更多社科智慧和力量。
0: 洪洞职业中学学生徐永俊：
10: 原来党的创新理念和社科知识并不是枯燥的文字，和我们的学习生活都息息相关，以后我也会多关注多学习社科知识，也会把学习到的内容分享给同学和家人。
0: 吉县、古县、蒲县、汾西、义城、大宁也同步启动了2026年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开幕式。活动现场，各相关单位精心布置宣传展台，摆放主题展板，发放科普资料，开展现场咨询，将党的创新理论、法治知识、文旅资源、科学素养、文明规范、惠民政策等内容送到群众身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政策，回应疑问，传播知识，让社科普及真正走进基层，贴近生活，深入人心。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12: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4: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6: 开心杂货铺啊。
1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9: 王美丽打了一辆黑车，司机说：美丽，现在抓得严，万一被查你就说啊我们是朋友。
20: 没事儿，我就说我是你媳妇儿。
19: 很巧，这个车刚到商场门口果然被查，司机说这是我媳妇儿。
20: 老公，我就在这下车，你给我300，我逛完自己打车回去。
19: 好嘞。大头想和女神表白，于是在手背上写着我喜欢你，然后用创可贴盖上。女神看到之后问道：
20: 哎呀大头，你的手怎么了？
19: 哎呀没事儿。

0: 碰了一下，有个小伤口。
1: 疼吗？
0: 不疼不疼，伤口很可爱，你要看一下吗？
1: 我可不看，血淋淋的有什么好看的，神经病啊。盖好盖好，不用打开。大头鼓足勇气，终于找到女神说道，
0: 难道只有我一个人觉得我很好吗？
1: 是的。
0: 那你这样说，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1: 那你这样自恋，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吗？
0: 你这样有意思吗？
1: 有。
0: 我有句话
1: 不当讲。铁柱两口子在沟通感情，铁柱媳妇儿说，老公，我经常欺负你，你有什么感受呀？
0: 哎，敢怒不敢言呗。
1: 老婆啪就是一巴掌，哟，胆儿越来越肥了，还敢怒呢。大头在海边溜达，看见一位大爷刚从海里游完泳出来，正在往身上抹东西，他很好奇呀，就问大爷，
0: 大爷，你这是图啥呢？
1: 哼，我能图啥呀，就图一乐呵呗。
0: 昨天晚上跟老婆玩石头剪刀布，输了要去洗碗，结果我出剪刀他出布，然后他就跟我说是我输了，我问为什么，他面不改色地说，
1: 我是不是比二大呀。今天老板组织职工开会，会议进行到最后，老板照例说道，
0: 下面还有没有问题，有的话赶紧说出来。
1: 有一位主管站起来就说，
0: 能不能叫食堂的师傅不要老是往开水里加鸡蛋和紫菜，这么一大锅开水都被两个鸡蛋加几片紫菜给破坏了。
1: 结婚典礼上，司仪问铁柱有什么要对新娘许下的承诺，当时铁柱很紧张，激动地说道，
2: 老婆，我以后一定好好孝敬你。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高帅第一次去女方家就被岳父嫌弃了，岳父说，
4: 哎呀，你长得这样还能配得上我女儿呢？
1: 你比我还丑呢，还不是照样娶了个貌美如花温柔可人的老婆吗？
0: 岳父还想说点什么，岳母一个眼神过去开口道，
1: 好孩子，来叫妈妈。大头跟铁柱又在谈心，
0: 铁柱啊，你说结了婚是什么感觉呢？
1: 我觉得吧，就是你有一辆很棒的车，放弃了所有的路线，只沿着一条固定的路线，周而复始，不断循环，你明白这种感受吗？
0: 哦，我懂了，就是细水长流的感觉呗。
1: 不是，我是说，首先你得有一辆很棒的车。春节回家过年，铁柱偷藏了1000块钱在微信的零钱里，老婆玩他的手机，玩着玩着突然脸色一沉，铁柱心里顿时大惊，一把抱住他说，
2: 媳妇儿，我错了，我不该藏钱，爸妈为了我们操碎了心，我那是准备给他们老两口买点好吃的的。
1: 只见这个时候铁柱的妈妈从厨房走了出来说道，好孩子，你的心意妈领了，但是这个锅我跟你爸不背呀。
0: 铁柱在陪媳妇儿逛街，路过香水专柜，
1: 老公，我想要一瓶香水。
0: 那你想要啥样的呀？
1: 嗯，我要那个牌子的。
0: 说着媳妇儿指了指旁边的专柜说，
4: 哦，那得多少钱啊媳妇儿？
1: 那个1000多块钱吧。
4: 媳妇儿，咱们还是买瓶小磨香油吧，比这个便宜多了，而且香啊，能香好几年呢。
1: 铁柱的媳妇儿最近痴迷网购，于是铁柱就吓唬他，
4: 媳妇儿，你知道吗，存在网银里的钱那不一定安全，万一被人盗号了，那你就一分钱都没有了。
1: 是吗？天哪，那我得赶紧把网银的钱花出去，正好我收藏了好多好看的衣服还没来得及买呢。大头叫了个保洁来打扫房间，阿姨进门要穿鞋套，大头赶紧说，
4: 不用不用不用，可以直接踩进来。
1: 不是啊，我是怕把我的鞋弄脏了，你家太脏了。

0: 头喜欢的妹子问大头说，你人其实很好啊，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女朋友
1: 啊？那你愿不愿意做我女朋友呢？
0: 不愿意。
2: 刚下班回到家，铁柱就收到老婆发来的短信， A 洗衣服， B 做饭， C 拖地， D 陪我散步。铁柱果断回了一条 D。 过了一会儿，又一条短信发了过来，
0: 亲爱的，那不是选择题，是排序题。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

0: 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1: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开心包邮，
2: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2: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同事的女儿来我家玩，我想送给她个礼物，就找出了两个小熊，一个棕色的，一个粉色的。我想让她选粉色的，于是就指着小熊身上心形的扣子神秘地说，
3: 你看这个是公主的能量之源，你感受一下她的能量。
2: 没想到小姑娘面无表情地说，
1: 这就是个扣子。
3: 大头特别喜欢在朋友圈里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有一天王美丽问他，
2: 大头怎么好久都没有看你发朋友圈了？
4: 哦，是这样的，我已经看破红尘了，我不想再和你们同流合污，在这里我看到的只有邪恶和肮脏，我要做回一个纯净的人。
2: 大头你说人话行吗？
4: 手机没流量了。
2: 铁柱跟老婆开玩笑，
1: 我敢把我银行卡里的钱全都转到你银行卡里，你敢不敢把你银行卡里的钱也都传到我这儿？
2: 老婆啪的一巴掌打过来，你的银行卡里竟然还有钱呢。高帅毕业实习的时候，领导走进办公室巡视一周，对高帅说，
1: 小高啊，听说你的专业是导游是吗？
2: 高帅心想，嘿，表现的机会来了，赶紧说，是的是的。可是没想到领导说道，
1: 哦，那很好啊，那你把我的两条金毛牵出去溜达溜达吧，给他们溜溜弯。
2: 哎呦德华，你脸上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哎呀，你可别提了，昨天晚上我爸喝多了，被几个叔叔扶回家，把我爸扔到沙发上，叔叔们要走我就送了一下，送完之后刚回来把门关上，我爸就给了我一个大耳光，生气地说，
2: 这么晚才回来呀？
0: 大头和美丽正在探讨人生哲理。
1: 美丽啊，你说聪明和睿智有什么不一样呢？
0: 聪明呢是能够在跟女朋友吵架的时候瞬间看穿她的逻辑论证上的矛盾和错误，然后再加以反击。
1: 哦，那睿智呢？
0: 睿智就是闭上嘴啊。
2: 今天亚楠被老板骂得狗血淋头，
1: 你看看这做的是什么东西呀、啊？垃圾，你这个人就是一点思想都没有，一点都不开窍，毫无可取之处。
2: 说着打开了他自己电脑里的一份 PPT，
1: 你看看人家写的方案，这排版多规整，图片多大气，这才叫专业。
2: 老板，那个也是我做的。
0: 上学的时候，有一次去教室的路上，同桌和我说，等会儿到了教室他要睡一会儿。等我们到了教室，他却开始做练习题。我很诧异地问他，哎，你不是说要睡觉吗？
3: 没想到他抬起头，看看我，淡定地说了一句，先酝酿一下睡意嘛。
5: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开心包邮，
2: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2: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3: 女友一直埋怨阿豪抠门，今天更是和阿豪大吵了一架，并且摔门而出。阿豪也很生气呀，就没有去追她。后面听到噼里啪啦的雨声，才想起外面正在下着大雨，推开窗一看，只见女朋友就蹲在马路边上，浑身都被雨水打湿了。看到她这样，阿豪的心一下子被揪了起来。阿豪马上冲了出去，在她湿漉漉的衣服上撒上了洗衣粉。小时候，大头的父母经常吵架，有一次闹到要离婚的地步，于是大头挺身而出，出面劝解道，
2: 难道你们就不能通过打一顿小孩子消消气吗？非要闹到离婚不可吗？
0: 弟弟还那么小。
1: 父母两个人吃惊地看着大头，眼睛里充满了懊悔。这个时候只听大头说道，
0: 弟弟还那么小，你们可以打他，他又不会记仇。
2: 大头今天坐公交，上来了一位大妈，大头起身给他让了个座。大妈笑着说道，
6: 小伙子今年多大了？
1: 今年25了。
6: 25还挤公交车呢？我女儿20都买车了。
1: 啊，攒了点钱，今年年初呢给我妈买了辆车。我妈一把年纪了，不能让她挤公交买菜呀，您说是吧？大妈
6: 说的有道理，要不是我的宝马送去保养了，今天我也不用挤公交。
2: 铁柱对躺在沙发上嗑瓜子的媳妇儿说，
1: 老婆，你一顿吃了仨猪蹄儿，刚吃完就开始吃零食，那嘴根本就闲不住，你说你瘦不下来，你怎么能瘦下来呢？
2: 铁柱媳妇儿啪一个巴掌过去，你还说我呢？我不是为了你吗？
1: 啊，怎么就为了我呀？
2: 为了配合你的丑，我只有让自己胖起来。哎，你怎么也在吃啊？
1: 老婆，我这也是在为了你呀。
2: 为了我什么呀？
1: 我怕没有肉，你打我的时候你手得多疼啊，那得多硌得慌啊，是不是？
2: 大头去医院体检，医生拿着报告单说，
6: 幸亏你来得早啊。
4: 啊，医生，我身体有什么问题吗？
6: 啊，不是，我是说再晚一点我就下班了。
3: 刚才大头接了一个骗子的电话。
2: 先生您好，我们是银行，刚才呢查询发现您的银行卡在昨天在境外消费18万美元，请问是您本人消费的吗？
1: 是18万美元吗？是，是吧？
6: 啊，
1: 哦，对，那是我本人消费的。
2: 啊，你可真能吹，把我思路都打乱了。
3: 昨天下午铁柱媳妇儿去买菜，铁柱在家看孩子写作业，不知不觉就躺在沙发上睡着了。媳妇儿回来见状，啪一个大嘴巴子就把铁柱给扇醒了。
2: 儿子呢？
3: 趴在桌子上写作业的儿子早就不见了，一摸兜里钱包也没了，毁了，大事不妙，急里忙慌的赶紧跟媳妇儿各种找，最后在一个超市的门口看到了儿子。儿子看到妈妈，一下子就扑过来，委屈地说道，
0: 妈妈，我想吃果冻，可是爸爸钱包里一分钱都没有。
7: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2: 我是马珍珠。
7: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总以为自己是一个感情大师，但再次陷入泥潭才发现，其实自己也不过如此。人间失格里有这样一句话，仅一夜之间我的心判若两人。他自人山人海中而来，来时携风带雨，我无处可避；走时乱了四季，我久病成医。王二浪

因为我爱你，笨拙而热烈，一无所有又倾尽所有。因为我爱你，即使山河阻隔，风雨交加，我依然想去拥抱你。

是晚风渐兮，星河若现。一场小别离，你是破晓清晨灿烂眼中的光景，你是回忆与爱叙旧的歌，只唱给我听。昼夜，愿你。你是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们谈恋爱是为了尝甜头，但好像有很大一部分人偏偏只捡苦头吃。我们试图证明只要有一个人爱着，那就是爱情，可最后好像只证明了自己是错的。也许爱这个事情是不需要证明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个拥抱，都能够看得到爱。阿桑一直很安静。

也许这个世间需要证明的爱，大抵都是不爱吧。只是这一份不爱，你总得费尽心思才明白。有时候命运的戏谑就在于你一直犹豫不决，等到终于下定决心，已经到了谢幕的时间。但也许爱情的谢幕没有那么可怕，就像观众散场之后，哭过，笑过，挣扎过，眼泪和笑容留在舞台之上，自己带着回忆离开。

很喜欢的一句话是，无论你遇到谁，都是生命中该出现的人，都有原因，都有使命。但是你要始终记住，没有人是无缘无故的出现在你生命里的，所以好好珍惜出现的每一个人。山楂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陈奕迅的歌把我们唱哭的有很多，把他自己唱哭的却不常见。今天要听的这一首，就是他为数不多的能把自己唱哭的歌之一，葡萄成熟时。
1: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

其实这首歌不只是用来比喻爱情，当你执着地做一件事的时候，往往会和你想的不太一样，甚至没有结果。但不要灰心丧气，葡萄一样会成熟，就算不成熟，我们也可以用来酿酒，自醉自救。

秋风真的很懂事，携风雨而来，一叶知秋，思意渐浓。你可以躲在某一个时间，想念一段时光的掌纹；躲在某一个地点，想念一个站在来路也站在去路的让我们牵挂的人。孟凡明。

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陈粒的歌是仗剑走天涯，那种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如同少年不惧岁月长，有一种剑气消心的感觉。它有一股浓烈的江湖味道，是那种义气，一种飘渺自由的和别人不一样的倔强。这一首歌《走马》。

其实这一首歌整首都没有提到一句走马，可听完之后又觉得这个标题妙不可言。歌很长，唱来唱去又好像只有一句话，你走后我做任何事情都像漫不经心，看所有人都是走马。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3: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2: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龙门。
3: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2: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3: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0: 嘿，这里依然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原创说明书，一起来发掘宝藏原创歌曲，感受独立音乐人的真诚与力量。首先我们来听 Nope 偶尔的宇宙坠落之后，整首歌氛围感拉满，以宇宙为意象，唱出了对未知的憧憬与心底的柔软，没有复杂的编曲，却能让人静下心来慢慢聆听。

再来听第二首原创作品，永兴的《以后以后以后》。每一次追问都是对生活最真实的情绪。 Hook 演唱部分是当代年轻人喜欢的，编曲里的合成器和人声采样切片之作很巧妙。

0: 剧星光会。
1: 听完这首歌，我们继续原创说明书，来听一杯陈豆浆的《追光人》，唱出普通人在困境中坚守初心、追寻光明的勇气。编曲层次饱满，搭配一杯陈豆浆深情的演唱，治愈又有力量，听完会让人充

新歌风向标，接下来我们听这首编曲大魔王胡彦斌的全新单曲《看情况》。就在3月28日，胡彦斌在南昌演唱会现场惊喜首唱了这首歌。歌名看似简单，却藏着接纳生活不确定性的生活哲学，延续了胡彦斌一贯的细腻风格，旋律抓耳，情感真挚，值得反复收听。

0: 到底啥情况了？
1: 一首《看情况》来自胡彦斌。说到胡彦斌，他的创作实力是不容小觑的。接下来咱们就听听他为侧田创作的经典金曲《男人 KTV》。这首歌由胡彦斌作曲，2007年胡彦斌率先演唱并收录在自己的专辑《男人歌》中，后来被侧田翻唱，迅速火了起来。歌曲副歌部分巧妙地融入了《吻别》《你的背包》两首歌的旋律。

最后一首新歌来自锤娜丽莎的《白乌鸦的坦白》，也是她挣脱标签回归歌手身份的自我宣言。歌曲采用复古 disco 编曲，律动轻快抓耳，锤娜丽莎用松弛又有力量的嗓音唱出了不迎合不盲从的态度。歌词里藏着她10年间对抗标签的勇气，实力展现了专业歌手的扎实功底。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爱阅读的朋友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相遇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香港著名言情小说作家张小娴于1967年11月3日出生在香港，祖籍广东开平，毕业于香港浸会学院传理系。1995年张小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面包树上的女人》而走红文坛，成为继《一书》之后香港最受欢迎的言情小说家。作者相信承诺，喜欢一切美好的东西，漂亮的衣服，美味的食物，男人的诺言。他寻找幸福，然后发现失望有时候也是一种幸福，因为有所期待才会失望，遗憾也是一种幸福，因为还有令你遗憾的事情。他追寻爱情，然后发现爱从来就是一件千回百转的事情。本期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读到的是张小娴2007年出版的一部作品《我终究是爱你的》，这也是作者创作的第一部集爱情和迷情、悬念和浪漫于一体的长篇爱情小说。我终究是爱你的，标题里大大的爱字和张小娴言情天后的名声，使读者们在翻开书之前就预设了这是一本爱情小说的立场。没错，这本书里讲到了爱与性，但不都是小说的主题。这本小说的主题讲的是人的发现。小说的女主人公是一个叫做陆喜喜的女孩，她是剧团里的三流舞者，虽然热爱舞蹈，但次次选角都以失败告终。她的哥哥已失踪多年，所以她独自一人无依无靠。然而24岁那年，她从曾经的后母那里得到了一笔巨大的家产。在律师行里，她遇见了私家侦探林克，他拥有和他哥哥一样孤独的眼神，不知为何他想让他守护在他身边。于是他散尽家财，委托律师行派林克跟踪他，如影随形一般，林克陪他在各地流浪。而喜喜这个孤独无依的女孩，在林克的跟踪报告中发现了爱的感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10年的时间，林克爱上了她。而10年后， 她也不再富有，于是再次沦落，成为钢管舞娘。他们俩也终于可以面对面的相认，换几声欢笑，一场热泪，告别飘摇无根的生活。我不是暗影，我是归人，我终究是爱你的。张小娴已经不再单纯执着于爱与两性的故事，她和陆喜喜一样，发现在爱与两性之外的人生还有很多本质性的问题亟待解决。我们一开始之所以无法理解喜喜，是因为我们周遭所有的人每一分钟都在填满自己的时间，都不希望自己看起来是没有事情做而闲呆着。但是我们常常在忙碌之中忘记了我们是为了什么而忙碌，进而忘了自己是谁。人的缺憾就在于不断地要用外界的获得来填补自己的不安全感、孤独感等等，这种填补是永远填不满的，一如当初用眼泪和谎言来逼迫哥哥的喜喜。因此在遇到林克的时候，他不再急于占有和得到，他平心静气地阅读一本又一本书，一个人拖着行李完成和哥哥两个人旅行的约定，他享受有一个人就在离他不远处的笃定。这是一种奇妙的陪伴，在漫长的一个人的生活里，治愈了两颗濒临破碎的孤寂灵魂。我终究是爱你的是一部反爱情的小说，它打破了读者心中的爱情规范，爱不再是须臾不离的捆绑，也不是用来填补内心空虚的道具，甚至不要求肉与灵的忠诚统一。陆喜喜与林克的爱情可贵之处在于，他帮助双方挣脱心灵的枷锁，在爱别人之前首先学会忠实自己，爱自己。小说的主角陆喜喜爱喝桃子味的伏特加，对他那是孤单的慰藉，是逃避，也是救赎。据说为了写这本书，张小娴喝了不少桃子味伏特加，让他没想到的是，读了小说的一些读者也纷纷去找这种酒来喝。伏特加太烈了，也许并没有小说写的那么好喝，它好像会好喝是因为它的名字、它的颜色和它40度的酒精。喝伏特加无非是为了醉，为了遗忘，为了品味人生的苦涩。相比起三个 A cup 的女人、荷包里的床单人等张小娴早年的经典爱情小说，我终究是爱你的这本书的评价是两极分化的，因为它不是一本纯粹的爱情小说。张小娴没有用悲欢离合催动你的眼泪，相反她用陆喜喜看似难以理解的生活拷问着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你现在在过的是你想要的生活吗？张小娴说，这部小说是对孤独的追寻。我终究是爱你的一个感人的故事诠释了爱情与孤独的真正含义。爱情就是100年的孤寂，直到遇上那个矢志不渝守护着你的人。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在杨宗纬的《一次就好》之后，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如果你有好的文章或书籍要推荐给我们，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这里有一方天地属于喜欢文字的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会有

好几家公司都没过。学妹说，我上学的时候绩点年级前十，还主持过好多次学校的晚会，简历足够秒杀 80% 的同学，哪点不优秀了？我打断他，你的绩点对雇主而言就是一个数字罢了，他们更关注你能为公司创造什么，这才是你在面试中需要展示的内容，而不是一味强调自己的过去。可是跟我差不多的同学都能找到好工作，为什么就我不行？他有点恼羞成怒地说，短短十几分钟的面试，还不是看眼缘，还不是凭运气吗？唐代诗人罗隐有这样一句诗，时来天地皆同理，运去英雄不自由。许多怀才不遇的人都心有戚戚，为自己的落魄和失利找到一个无可辩驳的借口，好像真的有人生来便被上天选中，摇身一变成为被运气加持的宠儿。我刚工作的时候，跟全公司最厉害的前辈分到了一个项目组，他轻松搞定了好几个鬼见愁客户，公司的老大姐们纷纷夸赞他好面相好福气。那时我还是个职场菜鸟，只能跟在福星身后做做 PPT， 整理一下数据，安排几个会议行程，但在他前线谈判搏杀的成果却也能反映到我当月的奖金里。跟我一年进公司的同事羡慕嫉妒恨说，你多幸运啊，分到个好师傅，明明咱俩的工作一样，你跟着他工资就能水涨船高。是啊，多好运啊，我也一直这样以为，直到有一次见客户前一天晚上十点，福星打了个电话给我说，需要重新做一套 PPT， 让我来一趟办公室。到了办公室，我发现整层楼只剩他一个人，一盏灯孤零零地亮着，桌上还摆着一个没开封的面包。那个晚上，我们为了 PPT 中短短的一段话折腾到凌晨两点。做完之后我感慨道，那么细微的地方都能被你看出问题来，真的也是走大运了。他笑笑说，那段话涉及客户资料，他看了不下五遍。接着他又递给我一个文件夹说，这些内容是我今晚整理出来的，你看一下，明天客户问起来可别一问三不知。那个文件夹里是客户公司的详细调研，零零总总好几十页。我知道从工作以来，他为经手的每一个客户都量身打造了类似的私属档案，即便只是帮休产假的同事带几个月的项目，他也会认真地做好前期的摸底工作。是啊，我很幸运，跟大家说的一样，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我付出了多少努力才能够得到这样的幸运。他眨眨眼继续对我说，你知道吗，就连你分到我这一组也不完全是运气，而是我指名道姓的去跟 HR 要的人。原来他看了我实习期考核成绩，觉得我工作习惯很好，思路清晰有责任心，最后的模拟方案也很有新意，所以才选了我。虽然过程中也有一定运气的成分，比如我正好坐在他的斜前方，所以我的工作状态他看得比较清楚，但最终让他开口要人的理由不是运气，而是我的综合素质。我这才明白，哪有什么天降福气，不过是积累了足够的实力才能去交换一点好运。我的另一个朋友毕业之后进了人人羡慕的一家大企业，待遇好，福利多，可就在干得顺风顺水的档口，他无意中撞破了老板跟供应商私下勾结吃回扣的黑幕。老板大概也发现了端倪，索性使诈让他被公司辞退。一个接近中年的男人霎时像只丧家犬似的被扫地出门，说是倒了八辈子的血霉也不算夸张。他销声匿迹了好一段时间，最近他终于又来参加聚会，并给我们发名片，上面赫然印着 CEO 三个字母。他带着点腼腆的口气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好自己干，小打小闹而已，大家多多支持。这哪里是小打小闹，开张三个月他就已经接了好几单大生意，其中不乏他工作时对接的客户与供应商。许多

客户听说他自己开了公司，毫不犹豫地决定和他合作。我们都感慨，好人还是有好报的。可是这好报背后是熬过的无数通宵和咽下的无数委屈，是每一次合作中的真诚与正直，是摸爬滚打多年所积累的人脉与资源。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无可取代的实力和经验，他才能生生将霉运转成好运。运气很偶然，但成功从来都不偶然。我们的好运是带着很多步步为营的因素，才得以像滚雪球一般带来更多的机遇。并不是所有的努力都会收获好运，但所有的运气却一定是因为你足够努力，他才肯垂青于你。就像一个人做引体向上，终究上不上得去，主要取决于你自己的力量。好运就藏在你的实力当中，藏在你能展现出的或者不为人知的那些努力里。你能抓住的才叫好运气。到这里，今天的阅读时间又已经接近尾声，愿每一次的相约都会带给你一段快乐的阅读时光。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作为发动机的血液，机油除了能保护发动机，让发动机寿命更加长久以外，还能减少发动机出现故障的几率，以及节省燃油的开销。当然，如果机油使用不当，同样也会引起车辆故障，导致油耗增加，寿命缩短。本期节目我们来总结一下对机油认知的几种误区，避免踩坑。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梁静茹，会呼吸的痛。

0: 机油被称为发动机的血液，是因为它流动于发动机各个部件之间，起到润滑作用，防止部件之间磨损严重。除此之外，机油还有冷却降温、清洗清洁、密封防漏、防锈防蚀，还有缓震缓冲等用途，作用可见一斑。但是在机油使用中难免有认识误区。第一个误区是机油变黑就得换。机油有清洁的作用，能够清洁发动机内部的积碳和氧化物，并将其溶解。而我们看到的机油中的黑色物质就是发动机内部积碳和氧化产物。所以无论多透亮的机油，只要加入到发动机中工作一段时间，都会变黑。这是机油在发挥它的清洁作用，因此变黑完全是正常现象，并不是机油一变黑就得换。
1: 我只想

继续。机油认识误区二，粘度越大润滑越好。从润滑的角度来说，粘度过大，车辆启动的时候机油就会上得慢，恰恰启动的时候和机油没有完全热起来的时候，对车的磨损是最大的。机油作用之一是给发动机散热冷却，冷却液主要负责发动机上部燃烧室周围零部件的冷却，各运动部件却要依靠机油来散热。如果粘度过大，单位时间内机油的流量小，那么零部件冷却效果会差很多，零部件冷却不好就会导致其使用寿命大打折扣。另外运动粘度过大，燃油经济性也肯定不好，所以选择合适的粘度才是对发动机最大的保护。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机油认识误区三，合成机油比矿物油粘度稀。有些车主仅凭外观感觉认为合成机油粘度太稀，机油压力小，实际上合成机油特性就在于此，因为发动机对于机油的粘度要求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机油认识误区五，换机油只看里程不看保质期。正常情况下，车主可以根据机油使用里程和保质期来确定是否需要更换。普通机油5000公里更换，半合成机油7500公里更换，全合成机油10000公里更换。在经常堵车或高温寒冷等用车环境下，应该缩短更换周期。此外，如果机油超过其有效期限，即使没有达到更换周期的里程，也应该更换。

机油认识误区六，机油混用。机油混用的问题涉及到同品牌新旧机油混用、不同品牌机油混用、不同标号机油混用等情况，是机油使用的常见误区之一。首先，新旧机油不能混用，旧机油经过长时间使用已经被污染氧化，性能敌不过新机油，混用容易加剧汽车零件的磨损。其次呢，不同品牌的机油制造标准的还有功能侧重不同，混用也会影响机油的性能。同时，不同标号的机油更是不能混用的，他们所侧重的车型不同，强行混用会损坏发动机。

机油认识误区七，盲目迷信机油添加剂。优质的机油是具备多种发动机保护功能的成品，配方中呢已经含有多种添加剂，其中包括抗磨剂，配方的均衡也足以保障各种性能的充分发挥。但是盲目迷信并且自行添加其他的添加剂，反而可能会破坏这种平衡，不仅不能给车辆带来额外的保护，而且容易与机油中的化学物质发生反应，造成机油综合性能的下降。那误区八就是机油宁可多加不能少加。有些人认为啊，机油少了会损伤发动机，但是机油过多就会从气缸与活塞的间隙中窜入燃烧室燃烧，形成积碳。这些积碳呢会提高发动机的压缩比，增加产生爆震的几率。其次，机油过多增加了曲轴连杆的搅拌阻力，使燃油消耗增大。那同时呢，机油加多了会使得发动机内部的压力增加，容易导致发动机的密封件渗油，所以机油量应该控制在机油尺的上下刻度线之间就行了。

机油认识误区9，机油越贵越好，是不是越贵的机油质量就越好呢？其实并不是这样，选择合适车辆的机油才是最重要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参照车辆保养使用手册添加机油，不要盲目追求高价位机油。对一些行驶里程比较长的老旧车辆，可以适当的增加机油的粘度，填补常年磨损产生的间隙，提升气密性。进口的高端机油往往粘度比较高，不太适合国产车。如果盲目使用粘度高的机油，不仅起不到润滑发动机的作用，还会对发动机造成磨损。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我们正在线跟我们的特别大来宾，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一起直播。欢迎吴海先生。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乍听上去有一点点觉得挺深奥哈。
1: 对，
0: 您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会怎么会觉得这个题目从哪个地方开始切入比较好呢？什么叫做知识诅咒，您怎么看？这个怎么理解？
1: 坦率的说，乍一看，第一，首先你打了一个引号，那应该就不是一个完全说是一个真实的，它是其实是一种对这种现象的一个理解，可以说是一个比喻吧。因为我们不可能说去诅咒或去一种行为一种现象，我觉得在心理学上我们都是一种善意的理解，不管你是叫盛气凌人也好，或者是叫谦虚谨慎也好，都是抱着一个平等的一个心态来面对周边的这些情绪情感表达。但是这个词的确体现出来有一种态势，一种状态。也就是说我们看知识毕竟来讲有多有少，有高有低，有深有浅。那我们周边的人来讲都有不同的关系，有呢叫做同辈关系，有呢叫师生关系，有的呢叫医患关系，对于我们心理咨询师来讲叫做来访者与咨询师的关系，那还有老师跟学生，
0: 我们是嘉宾和主持人的关系。
1: 那么在我们俩之间的话我们肯定是平等的，但是我有的时候也会感觉到一些被指引被带领的一些，因为比如说你是叫主持人嘛，
0: 对，
1: 所以节目的节奏等等也好你来主持，那我来作为嘉宾我来跟随。但在某些方面，因为毕竟来讲是一个心理学专业的节目，那可能在某些点上来讲我知道的的确会稍微多一点，或者稍微深一点，所以这种关系不断的在交替进行当中。但是既然这个题目我感觉到就是说我们可能在要去谈论一种现象，我的理解就是作为我个人来讲，我也经常体验到说跟别人在表达的时候是不是就自己认为自己知道的很多，知道的很强，知道的很专，然后我就摆出一种态势来讲，我一定要告诉你
0: 啊，
1: 我一定要让你明白，我一定要改变你，我一定要指引你。所以这个里面的话是我对今天这个话题理解的，就是你知道了太多所带来的一些盲区。那么这个盲区呢，大家知道开车的时候我们有个叫做后视镜，其实后视镜是有一种叫后视镜效应的，大家可以去想想它是什么意思。
0: 对，大家其实刚刚听到了吴海老师的一些这样的描述，大家可以简单想到几个形象哈，比如说在你的眼前有一个非绝对很资深的一个，比如说业界的精英也好啊，就在某一个行业就深耕一隅很多年的专家、学者、
1: 知识领袖、
0: 知识领袖、意见领袖啊，比如说达人也好，他在分享自己的这个经验的时候，其实他也是分方式和方法的。
1: 对，
0: 他在分享的时候是让人觉得他的分享非常的自然，
1: 对，
0: 真诚。且坦诚，而不是炫耀和
1: 显示压迫感
0: 、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个知识诅咒当中的一个闭环。
1: 是的，
0: 对，这个闭环如何打破打开，那作为一个聆听者学习者其实很简单啊，就是比如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这个抖音我的主页，看到我们在直播，那大家会说那他俩在做什么呢，他们在聊什么呢？其实我们就是聊关于这个知识储备有了一定积累之后如何去分享，在分享的时候如何被大家更容易理解，而不是压迫感和去是那个感觉。
1: 对，我觉得在理解之前还有一个叫做接受
0: 啊，
1: 因为我们在咨询关系当中特别讲的一个叫做你先构建一个关系，那有了这个关系之后你所说的话就将被对面的这个听者先能听进去。
0: 是，
1: 当然我们工作当中的场景跟我们现在跟听众朋友们互动的场景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是明确的是有一个带着问题来找你解决问题的人，而我们现在是大家是完全在一个分享状态，很多的听众朋友比我们对于问题的理解可能还有更多的新鲜点，那么在这个场景下呢，我们的来访者他也带来了一些不同的复杂的一些背景来的，有一些他其实是在网络上搜了很多，甚至于他已经学了很多，其实他内心揣着一个专业的心来的。那这个时候你怎么来构建关系， 其实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0: 哦，就是揣着一颗专业的心来的，怎么理解？就
1: 比如说他提前学了很多。
0: 就比如说我的直播间，我是一个声音的直播间，我是一个配音的这个演员，
1: 对，
0: 我是个主持人，
1: 对。
0: 就是在我房间里的这些朋友，爱好者，
1: 对，
0: 有同行，
1: 是，
0: 有外行，有内行，有纯来玩的，凑热闹的，对吧？也有来捣乱的，
1: 对
0: 不对？肯定的。那其实如何让大家能够明白我这个直播间它的意义？那我存在，我开播到底要干嘛？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一个理解的一个侧面。
1: 对，你需要有几个点快速的来去介绍一下你的一些专业背景，和你经常干过的一些事情，包括一些你的成就跟成绩，因为你最终来讲你是要知识分享，知识分享有两个意思，一个呢叫做你的输出，就是大家的知识都不如你的时候，你就要输出给人家，让他能听进去。但很多的成年人，他对很多的知识是默认为自己其实已经知道一些，他完全不能叫做纯小白来的。对，因为他既然关注这个节目，首先有一点，从你的节目的点来讲的话，谁还不会说话吗？谁还不会发声吗？这都是我们日常当中的呀。那你呢还能够拿出点什么新鲜的来告诉我说如何发声，如何讲话？所以那可能你要快速的给出一种点，包括你做一个例子来去呈现一下，说诶，这个说法就特别带有我自己的一些专业色彩。
0: 是的，
1: 对
0: 对。那其实作为专业的这个领域，有非常多的流派，也有非常多的表述，和我觉得跟他自己对这个专业的理解、审美以及感受有关。
1: 个性化的是吧？
0: 对对对。刚刚我们在进直播间之前，还跟吴海老师聊，说吴海老师的母亲，他有一些自己的经验主义。
1: 没错，
0: 就是我觉得人到了一定年纪。比如说吴海老师的母亲都90岁了，
1: 92了，
0: 那你应该给他这个这样一个权利，
1: 你
0: 让他讲，让他说，
1: 对，
0: 这个时候就不是知识诅咒，就是让他说什么就是什么，让他开心就好了。
1: 你说的很对，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不管他说什么，我们默认为说他只是为了来去养生，来去表达他的这个，他就爽了，他就高兴了，啊，那我们就配合他来完成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一个环节。
0: 对呀，
1: 因为其实他在说了很多不恰当话之后，他也会转头说：“我就是闷得慌。”
0: 哎，那个90几岁的奶奶阿姨，她、也知道自己说错话的时候，她会
1: 当然
0: 有吗？会有吗？
1: 会有，会有。我觉得这是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原因，确实我母亲是一个很聪明也很好学的人，这一点是可能她。一生当中都让他能够取得很多成绩的一个重点元素哈，当然这个也不可否认，是我过去十几年来一天到晚来做了一些节目，回去也给他带来一些我的一些叫知识分享
0: 啊，
1: 那么也让他知道了，有的时候我也会去承认一些现实当中的错与对，
0: 是，
1: 那他也会模仿来去学，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我可能在某个状态下我也会施压给他，
0: 怎么叫施压呢？
1: 就比如说我也会抬高声调啊，
0: 哦，
1: 因为
0: 跟妈妈讲话的，
1: 对，我也会提高声调，我也会有一些愤怒的情绪来去表达出来，这个时候其实它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互动环节，你不是叫做把话说死，把话说狠，你只是在一瞬间来去体现一下你的态度和。

0: 状态，
1: 嗯，
0: 那他作为母亲，作为那么有经验的人，他也会体察到说，哎，这个话题进展到这个时候的话，有点不爽了。
1: 对，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知识的交换，
0: 没错。对，
1: 知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知识其实是能力的一种体现之前的一种储备。那我们学的知识，比如说您是心理学的，
0: 嗯，
1: 那我们在家庭关系当中，在亲密关系当中，在亲子关系当中，也是一些知识的储备。
0: 都是。
1: 我们有的这个家长和孩子间为什么有时候没有话，就是因为你们的知识储备在发生变化。
0: 对。
1: 在他长大的那个过程当中，他的知识是有大部分是我们和老师给他的。
0: 是的。
1: 那到了一定阶段，特别是青春期的时候，他们的知识储备来自于四面八方。
0: 没错。
1: 同学之间的，互联网上的，
0: 对，
1: 他们自己努力去学的，
0: 是
1: 偷偷学到的。
0: 对，
1: 他们也许关注的一个剧啊，关注的这个网络的一些重点啊，
0: 对，
1: 跟你不一样，
0: 流行元素也不一样，
1: 对，元素不一样。那其实作为，其实，在看我们节目、听我们节目的很多家长朋友，想想反思一下，其实我们自己知识储备的更新的能力，一是意愿减少了。二是能记住的东西没有那么比之前来得清楚。
0: 我相信这个绝对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作为家长都是默认为我们在所有方面都是优于我们的孩子和子女，对吧？但是我们的子女也有一个叫做离经叛道的一个逆反的一个状态。
1: 对，就是叛逆，
0: 就是他绝对要认为我要超过你。对，因为我不超过你的话，我怎么成为我自己呢？
1: 嗯，
0: 所以青少年当中永远不变的哲学话题，我从哪儿来，我到哪儿去，我是谁，这是永远不变的话题。那么我要去的方向一定是要超越你的方向。当然这种超越不是说你考哪学校我考哪学校，它是从整体上来讲，我要发展超过父母，就是我的年龄越来越成熟，你越来越衰老，这也是一种叫做超越。这词经常会用，其实它这个也是一个信息诅咒的一个表现，就是它默认为我是先知先觉，
1: 嗯，
0: 一切的事情就是我先知道了，而且我知道的是对的，
1: 嗯，
0: 你都连这一点简单的正确都不知道。我们经常会发现在家庭当中，特别是这种亲密关系当中经常发生的，这你都不会，这你都不知道。啊，当然了，有人也有理由说出来说，这么多年了他就从来不会。啊，那我觉得如果是两个人这种生活当中的一些调侃或者是一些情趣的话，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让对方真的感觉到你这是一种压迫和一种指责的话，明显的带有诅咒这种色彩。你可以看这里面就是有没有诅咒吗？你怎么老不会，也就是后面带了一句话，你以后也不会。这就是一种叫诅咒，对吧？对你未来的一个不期待嘛。
1: 嗯。
0: 所以在亲密关系当中，这种场景经常容易发生。我觉得有视频之后，其实给我带来一个更好的，就是我们的一些表情可以传递出一些我们想表达的一些信息。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会发生在这种伴侣之间。
1: 是，尤其是亲密关系当中呢，每个人都其实很期待对方了解自己的心意，
0: 没错，
1: 了解自己的打引号的企图需求。但是在很多的时刻，人都不是机器人，人也不是绝对对对方的情绪体察的非常细腻的人。
0: 对，
1: 我们都有疏忽的时候。
0: 是，
1: 其实我觉得最好的关系就是不要特别紧张，不要把所有的期待都要对方给予你，特别是安全感这三个字。
0: 嗯，
1: 还有就是在关系当中学会跟关系相处，啊，就是你怎么能拿对的方式，能拿两个人喜欢的合适的方式去照顾和在意这个人是非常重要的，爱的模式很重要。
0: 没错，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要注意一个，就是我们跟人相处，而不是跟情绪相处。
1: 嗯，
0: 因为我们都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悲恐惊。
1: 嗯，
0: 当他这个出现的时候，绝对不代表他这个人就是一个易怒的人。
1: 嗯哼，
0: 因为他今天给你的展现是易怒，他有可能有各种样的原因，比如说在外面的工作当中他受到了一个压力，
1: 嗯，
0: 他受到了一个刺激，
1: 嗯，
0: 他遇到了一个难题，他有可能回来之后都表现得很生气。那正好在这个时候你可能说，哎，你怎么没洗菜呀？这句话是带有责备的，如果放在平常的话，不觉得有什么。但是在这个时候就是，你怎么把菜都没摘呀？我不是让你准备好了吗？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那他就把他的这个怒气有可能就会升级。那这个时候我们往往会说，你怎么这么爱生气啊？你看情绪跟人它成为一个结合体， 那么这个人就被贴上一个标签，我是这么一个不懂事情的人，我是一个爱生气的人。那对方有可能在这个时候他的

0: 情绪是处在一个脆弱点上，那他就会把这个标签默认在自己身上。我们经常在心理工作当中说叫做贴错标签，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些你不喜欢的标签都贴到了这个人的身上，第一他不愿意，第二也不合理也不客观，
1: 嗯，
0: 第三把你的愤怒就带得更严重了，因为你会觉得你生活当中这么早认识一个人，认识这么多年的一个人居然是这么一个人。
1: 还有一个问题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就是也是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去想到的、看到的、观察到的、体会到的，比如说电视剧、电影当中、媒体当中会说两性关系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方永远就是非常骄傲，
0: 嗯
1: 啊，就是感觉比如说拔河的一方他永远是胜的那一方，
0: 嗯，
1: 但很奇怪会另外一方永远容忍他，
0: 嗯，
1: 永远给他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缓冲期，自己呢承受比较多。
0: 对，
1: 我不知道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和抖音的网友们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
0: 嗯，
1: 就是一个其实容忍性弹性很强的人他其实是付出很多的人。
0: 是的，
1: 那个天天这个在享受拔河当中快乐的在天平院在上那个人呢，其实他的付出没有那个人多。但我们会看到这个现象，我们会产生两个疑问。第一个疑问是什么让这个人高高在上
0: 啊？
1: 我们会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悲之处，
0: 嗯，
1: 会想到这个窝囊废他肯定给了他很多的机会让他高高在上。而第二个问题就是那如何调整这个关系，希望这个我们眼前这个被拔河老失败的窝囊的这一位，他也是男性或者是女性，怎么能让自己改变，是调整这个关系还是摆脱这个关系，大家就会有很多的疑问。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感受有没有自己的一些答案。
0: 我觉得这个是很常见的一个叫做家庭关系当中的一个话题。
1: 是。
0: 在我的理解当中是这样啊，首先来讲的话，我们要看这个家庭当中他们彼此之间都愿不愿意这么做。
1: 嗯。
0: 因为在我们的工作当中经常会发现我们看着不合适。
1: 嗯。
0: 但他们过得还挺好。
1: 嗯、
0: 当然。在有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哎我不好了，所以他找我来问来了。
1: 嗯、
0: 但是我们有一个技术叫做饼图，就画一个饼，
1: 嗯，
0: 一个圆圈啊、
1: 嗯。
0: 那这里面我们标注到底有大占多大的比例。那么会发现他们两个人生气的比例很小。
1: 啊。
0: 但是他们相容的比例很大。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并不认为他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只是在这一瞬间点上来讲他有个苗头出来。
1: 嗯。
0: 在这个时候通常我个人来讲的话是先去认可你一段时间之内永远会有一个突发的事情出来让你觉得沉不住气了。
1: 嗯，
0: 我暂时先不认为他们之间是不能相容的，因为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一批人过着这样的日子。
1: 嗯，
0: 哎，他有人就是愿意听，有人就是愿意说。
1: 对，您刚刚说的这个，有些我们网友在互动，有的朋友说很喜欢先知先觉这个词
0: 啊，
1: 这个是需要储备和能力以及修养和审美。
0: 说句实在话 啊，我个人认为在我周围的人群当中包括我自己本人在内，先知先觉其实都是一个夸大的想法
1: 啊，
0: 因为先知先觉其实你等事情发生之后你才能告诉人家你是先知先觉了。
1: 嗯，
0: 如果这个事情没发生的时候你说你时间以后一定发生这事情，到时候真发生了，那你要列十件事情，如果都发生了我真觉得你真有这个能力。但通常情况下我觉得大家先知先觉呢往往是对人的一个品质的一个优势的一个夸赞，而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事实。我觉得后知后觉也不是一个事实、
1: 嗯、
0: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混合倒是蛮现实的。
1: 对，其实大家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给自己非常多的一些疏松和放松的心态，其实就是家庭的暴力，
0: 是
1: 冷暴力。其实大家面对家庭的暴力冷暴力的时候我们要有态度，我们要有自己的姿态、
0: 嗯、
1: 就像大家会开玩笑的说叔可婶婶不可忍、
0: 哎、
1: 是吧，也会有这种感受。还有就是您刚才说有的朋友说对，就是看着不合适的过得还挺好，看着挺合适的天天打架干仗，这就很奇怪。
0: 对，所以我们要先搞清楚，就是我们看着。当然，我很赞同一个想法，就是有这种裂痕的呢，他可能这种裂痕会越来越大。因为我也会相信和理解，就是每个人不可能永远的去收在这儿，
1: 嗯，
0: 也不能放在这儿。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呢，对于你自己，特别是在成长过程当中，要先有一个觉察。有的人说，最好呢，先做一个。

0: 成长的一个咨询，然后再去谈恋爱和结婚。
1: 您的意思就是在决定做这个事情，比如说谈恋爱结婚之前，做一个成长的咨询。
0: 成长的咨询的意思是先把你个人的一些存在的问题呢，不是解决了，是先要去看到，
1: 面对，
0: 先要去看到，就是你要知道自己是一个大概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有可能你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锋芒，有可能你有什么样的短板。当然这种分析永远不可能是一个百分之百全面的，但是它会给人带来一些认识。
1: 那就是我会有一个就自己非常就是知识分享的时候会一个非常乐观的一个感受，就是如果都咨询完了之后基本都不下想谈了，就这个可能。
0: 我希望得到一个就是跟我一样的一个理解哈，我们做的是一个看见，不是看见婚姻的问题，是看见自己你有什么问题。我说的这个问题不是说你有什么样的缺陷，我是说在你的整个当中当你有什么困惑到现在为止没被解决。那我们并不尝试去解决它，我们尝试去看见它。因为有很多的人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成长道路当中并没有太多的去体验，我说的不是学习啊，是体验跟家人的相处。因为现在很多的家庭比较单一，他没有办法来去体验一个多角色当中，特别是在同代的异性角色当中的一个交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他就会默认为自己的父母的状态是讨厌的，或者接受的，但其实这个多少有点片面。那么我们也要多少知道一下我的这个家庭大概其是给我带来了一些什么优势什么短板。我觉得这个不光是我们在亲密关系上，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其实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心理体检也是挺有意义的，
1: 是的，
0: 去了解一下自己嘛。然后了解完之后很多人就会有一个担心，我了解完之后这个不能干那个不能干，这个不是我们了解的目的。我们了解目的一定要说这个也能干那个也能干，这是我们的目的。所以在一个专业的陪伴下来讲，最终得到的答案我相信就是你能干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我说的能干不是说你能干这件事儿，是你能选择这件事你能干，而且你还能干得还不错。
1: 大家
0: 有的人愿意选择自己过，我觉得也可以，只要你心态健康。
1: 对，有些朋友说是要先觉察自己，先了解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物种，什么样一个感受，你才去找另外一个物种陪着你过这一辈子。
0: 这个呢重点想说，就刚才你说的那个，就是一个人的叫做压迫别人，一个人的被压迫，其实他都有一定的这个从小到大的一个来源。因为有的人呢是习惯性的展露自己，这是他的习惯，并不是他一个令人反感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就习惯了，因为他从这种特质来讲的话也一直长到现在，结交了很多朋友，在工作当中也有很多的成就，对吧？他是由于这个来的。还有一部分他是有一些焦虑，因为他怕失控，
1: 是，
0: 所以他老用一些压力的办法来让别人来去服从他。
1: 对的，这是不安全感的体现，
0: 这是一个焦虑，他也是从父母那边去带来的，也就是父母当中有一方失控的时候就很悲催很悲惨。所以呢他也希望有一种这样的一个强势来拿住自己的价值和位置。
1: 有一个朋友问您问题哈，他说孩子小时候父亲的陪伴时间有点太少了，父子关系有点淡，孩子成长之后父子怎么相处更好，关系如何缓和？
0: 长到多大呢？长到成年吗？
1: 他说就是孩子小时候父亲的陪伴时间有点太少了，就是也许现在长大了呢，对吧？在这个过程当中父子关系有点淡，就是没有那么热情啊，那么热烈啊，爸爸抱抱很少有机会。那孩子成年之后父子关系怎么相处？成年之后18岁以后关系如何缓和？
0: 我觉得成年以后的话更多的要看这个人他自己发展的是不是顺风顺水。
1: 这个人是孩子还是
0: 孩子对不起啊。
1: Okay.
0: 这个孩子有可能
1: 现在已经成年了。
0: 对，成年之后他有顺风顺水嘛。他有的成年人他自己练习的就是他不管是缺父爱也好母爱也好，他自己的发展的很不错。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着他发展就好了。那我们可以比以前更关心他，但是这种关心呢可能要有一个方式，因为你突然增加关心对方是不习惯的。
1: 你说爸爸。
0: 爸爸是不习，就是爸爸突然给爸爸 提出那么多关心，以前你不问我怎么突然问我哈，
1: 然后我就想到、这个成年之后孩子会开玩笑，比如说这个他的爸爸姓周，周叔叔你不要太关心我、周叔叔。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个人的一个叫自己的一个经历和体验吧，当然周围也有些人给我这些我觉得是一种经验哈，因为书上来讲没法给一个准确的一个答案啊、我只分享我自己的一个感受。
1: 好的，
0: 我觉得在这时候你可能提前的要试一些弱，就是比如说你病了，父亲
1: 啊，
0: 对，我下面注意一下，带有就是父亲呢，因为以前你没交流过，对吧？那么现在你要再管他，肯定是不行的，因为你在成年的孩子心目当中，你没有权威性，你也没有这种领袖的这种体验。
1: 大家注意，刚刚吴海老师说的这句话，其实。
0: 如果咱们把话说大点，你也没有跟我说怎么做人，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角色缺失嘛。那这个时候你采用一些什么办法？因为我默认在这个孩子成年以后，一般的父母都过了年近50以上嘛。
1: 是，
0: 50以上你有很多客观的需求，就是比如说病了，比如说弱了，比如说有事儿了。那这个时候对于成年的孩子来讲，你可能会展露一下你这方面，也就是说倒过来，你让孩子来去帮你。反过来这个力量
1: 示弱一下，
0: 就是其实我不太想说示弱，因为你本来在就弱了，
1: 打引号了，
0: 对啊，你本来就是弱了嘛，所以我提出示弱这个词来讲的话，就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你可以更多的去表示自己的弱，表达自己的弱，对吧？而不是装作自己的弱。
1: 示弱的内容也可以从
0: 身体的状况
1: 之间的关系吗？
0: 职业的首先来讲有几个，我说的一个是身体状况，
1: 身体状况，
0: 比如说当老爸的那很有可能高血压了，
1: 嗯嗯嗯，
0: 对吧，
1: 嗯嗯，
0: 那你可以问问孩子上哪儿看合适啊。
1: 哦，
0: 我现在不会手机挂号，
1: 明白了，
0: 你反正总有问题吧，
1: 帮帮我，
0: 你可以有问题吧，你比如说我想约个专家，哪个医院好啊，
1: 然后孩子果断拒绝，
0: 你帮我，
1: 你自己来
0: 没关系啊，你拒绝也是一个交流。不要认为拒绝就不是叫拒绝，也是交流的一种内容。对，那你可以换一个观点，还有事儿，就是我刚才说过了，你们两人之间永远要存在的某种交流的形式存在，要么是你管他，
1: 是的，
0: 但是你现在管不了他了。
1: 大家说要放下姿态，
0: 那你就让他管帮帮你吗？
1: 嗯，
0: 那还有呢，有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也可以倒着去请教他。总而言之，一句话，在成年的孩子面前，父母。特别是父亲，就不要再以自己是尊长来去管理和教育他，因为你以前没有这种关系，没有这个经验，那你管他的时候，第一，他从关系来讲，你早怎么不管我呀？第二，从实力和能力来讲，人家已经处，当然我一直认可说老辈儿总有老辈儿吃的盐啊，那走过的路和过过的桥，对吧？但是不管怎么说，对于小辈儿来讲，默认为你那东西都过时了，除非刚才我的前提大家记住了，我刚才说的是孩子顺风顺水，除非有一种情况孩子遇到重大的挫折和打击，比如说事业，比如说情感等等，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站出来以一个朋友的关系给他你自己的体会，而不是理论的教育。
1: 其实我们不是，我现在想听到您说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0: 啊。
1: 虽然我不想孩子不顺风顺水，
0: 我明白。
1: 对，但是虽然真的孩子遇到这样的这种，比如事业上有打击，屡次面试都没有好的机会，然后这个在情感上，比如说啊，有创伤。
0: 对，
1: 这个时候你真的可以弥补童年之后父亲角色缺失的这样一个内容。
0: 这句话里呢，也应验了我们做心理咨询当中的一句话，叫做“不求不助，助人自助”。就是如果他不求你的话，其实这股力量是很弱的，你这时候帮助他的时候，他有可能感觉这叫多余，甚至于他从心理的角度来讲认为你这叫不灵，以前你也没证明过你行啊，那现在怎么你突然间冒出来就说你行呢？
1: 其实在这个父亲和 不管是女儿还是儿子之间的关系当中，除了父亲缺少陪伴，在成年之后孩子内心思想的转变也很重要。
0: 对，
1: 首先他也许在年少的时候成长期叛逆期不太明白爸爸在忙些什么，
0: 对，
1: 也不太明白爸爸内心世界在想些什么，
0: 对，
1: 他在成年之后他有一个视角可以，哎，这是一个知识打破诅咒的一个绿色地带，就是哎，孩子忽然明白了父亲的辛苦，有可能他也会在日常当中化解这些，慢慢消除。
0: 我觉得你给这个视角很好，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半天，这里面的话没说妈妈。
1: 嗯，
0: 那我相信妈妈一定是在这个家庭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当年爸爸曾经有一段时间缺席过这样的一个成长过程。
1: 嗯哼，
0: 那我相信他应该是由妈妈来去带大的。
1: 嗯，
0: 那在这个时候的话，有一种情况是妈妈跟爸爸的关系不太好，所以爸爸在这个时候角色缺失了。
1: 哦，
0: 因为他们关系不好，所以

0: 有时候就是始终在挑剔，
1: 是
0: 挑完了儿子女儿挑老公，挑完了儿子女儿挑老婆，
1: 天天抱怨，
0: 哎，天天抱怨。当然我们会想到爸妈妈的这个身份会比较多一点啊。那其实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你给孩子树立父亲这个形象的时候，
1: 是的，
0: 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是家里的顶梁柱，还是一个窝囊废？其实在孩子幼小的心灵当中，他没有衡量的标准，
1: 完全没有。
0: 妈妈为什么老说爸爸？长大的时候他那个孩子也会无形当中给爸爸双重的打击，那爸爸其实心里还是很灰色，
1: 是这样的。所以我提出来说，妈妈在这里面要站出来，来去表达一下这个家里面到底谁还是有一些位置和力量和价值的。如果单独靠这个缺失这个存在的这个父亲来去努力才去做的话，
0: 不能够，
1: 效果不特别好。
0: 对，两方共同努力，
1: 一定要有这个。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如果这个男生是或者女生啊，就是这个孩子长大了之后，他可能有朋友和伴侣。
0: 嗯哼，
1: 我们先说朋友吧，因为我确实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现实，就是他带着他的朋友，不管是我们叫做兄弟也好，或者是闺蜜也好哈，有可能来家里面玩啊，或者是偶然被碰到哈，那这个时候爸爸其实去示好他的这个伙伴也是一个不错的做法。
0: 哦，
1: 因为伙伴对于很多的同龄人来讲是有一定影响。哎，你爸不错呀，你爸挺帅呀，以前没听你说过呀，
0: 是
1: 等等这些词呢，在有意无意当中也会改变这个人对他的一些当年的一些印象。其实他心里揣着一个我爸爸是我爸爸的这么一个理念，
0: 是，
1: 但是他没有一个机会来去认可他，说他是好的，他是有价值的。
0: 嗯，
1: 那有的好朋友的一句话或者一段话说，哎，你爸也挺不容易的啊，如何如何如何啊。当然我觉得这个场景，对，我们可以大家开拓这个思路去想很多的这个我觉得文艺作品当中有这些场景啊，来去找不同的我们叫做社会支持系统来去产生新的连接，新的关系，来去把原来没有的这部分时光去补上。我觉得这个也不局限于说刚才说的爸爸，其实家庭当中任何一个成员可能都参考这个办法会有一定效果。
0: 能跟我们这个吴海老师在聊，这是我们的直播节目哈。等我自己直播的时候，大家可以连线，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配音呢，我们一起学习经验。其实，在我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作为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打引号的老师，大家把你叫成老师，这个老师非常重要。就是你怎么去把你的内容、把你的知识、把你的经验分阶段、分内容、分不同的人、不同的能力去给他
1: 传递出来，
0: 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而且让大家有的选，就是你的内容它是有一些选择权的，他会听到一部分他去用去就行了，而不是说你都要去掌握了，否则就如何如何。因为经常有些引导语会带有这种制造焦虑的这种气氛，啊，你要是不这么就如何如何。我觉得大家要有一个相对公平的选择权。
0: 是的，非常感谢大家的互动，也希望大家跟自己身边那些重要的人，比如说爱人呐、孩子啊，有很好的相处关系。
1: 父母还有对
0: 知识的这个更迭呢，希望大家是主动的去被看见的，而不是忽略的、弥补的。其实都有点晚哈。
1: 对。
0: 但是好事不怕晚，好饭不怕对，酒香不怕巷子深。
1: 任何的
0: 希望大家可以能够在这个阶段呢，
1: 对，
0: 能够去表达好自己，展示好自己。时间过得很快。希望大家都有所收获啊！祝各位晚安，拜拜，
1: 晚安，
0: 拜拜。

0: 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命。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

0: 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 当前中塔

0: 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供。

0: 城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1: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0: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1: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2: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路有没有爆笑的响点？好，
4: 漂亮这一脚，一直飞上了。
3: 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5: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10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6: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7: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10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8: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7: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9: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0: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1: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0: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絮风：
12: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黄，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2次货都没有。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13: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2: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13: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济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工作。
1: 清华大学与我市共建的初心服务站正式签约落地。
0: 我市各地启动2026年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我是晋芳。
0: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林汾新闻。
1: 5月9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到红马市翼城县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市委部署要求，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进一步强化宗旨意识，抓实抓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全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重点项目建设，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全面提质提速贡献力量。在红马经济开发区，王岩峰走进山西玉贤磁电有限公司，实地查看产品生产流程，详细了解生产规模、产值效益、科技研发等情况。他鼓励企业积极抢抓市场机遇，持续加强科研攻关，有序扩大生产规模，进一步提升市场占有率。同时要求相关部门强化靶向招引，积极引入电磁线核心配套企业，推动产业链补链强链，加快形成上下游协同联动的产业集群。在翼城县装备制造园区，王岩峰深入山西国电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超高压变压器数字化工厂建设项目工地，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功能布局等情况。他强调，变压器行业是我省装备制造业的重要板块，对于提升电力装备自主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要聚焦关键环节，坚持挂图作战、压查推进，精准破解堵点难点，推动项目早日开工、早日建成、早日投产达效，为提升我省变压器行业竞争力提供坚实支撑。在华翔翼城新材料科技园有限公司，王岩峰深入一期项目生产车间，仔细了解产品类型、工序流程、质量控制等情况，并实地查看二期项目的推进情况。他叮嘱企业要持续深化技术创新，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积极拓展国内外高端客户与市场，助力做大做强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为全市经济发展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在山西绿海果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潭村樱桃园区，王岩峰走进大棚和分拣包装车间，实地查看樱桃长势及分拣包装流程，详细了解种植规模、日常管护、市场行情等情况。他鼓励企业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稳步扩大种植规模，积极拓展销售渠道，不断扩大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同时要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带动更多农户稳定增收，共同致富，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久动能。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西夏坪村项目区，王岩峰认真听取翼城县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情况汇报，并走进田间查看土壤伤情和作物长势。他强调，今年是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攻坚决战之年，要提高政治站位，把集中整治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巡视整改结合起来，一体谋划、一体推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要严格对标整治要求，坚持挂图作战，实行消耗管理，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要坚持标本兼治、以案促治，坚决堵塞监管漏洞，防止问题反弹，切实把整治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调研期间，王岩峰分别听取了红马市翼城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深刻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极端重要性，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细化任务清单，强化督促指导，推动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要真正将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钉钉子精神干事创业，以实际行动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

0: 历史检验的实际。
1: 5月6日至9日，省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段宝燕带领调研组，深入我市隰县襄宁等地，就山西省开发区条例修正草案开展立法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隰县北纬36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襄宁县紫砂陶小镇等地，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等方式，详细了解隰县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襄宁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段宝燕强调，要锚定发展定位，坚持问题导向，着力破解开发区发展中的难点堵点问题，要做强特色农业产业，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激发企业创新活力，要进一步完善山西省开发区条例修正草案，切实为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3: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5月9日，清华大学与我市共建的初心服务站正式签约落地。该站点由市委组织部与清华大学携手共建，是我省首个、全国第14个初心服务站，标志着校地协同创新、智力赋能地方发展开启新篇章。此次共建以红色牵引、校地协同、双向赋能为总体思路，聚焦临汾高质量发展核心需求，精准对接文旅资源保护开发、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传统村落保护与活化利用、非遗技艺传承与产业化探索、文旅品牌策划与传播、能源转型与绿色发展研究等重点领域，构建高校智力资源与地方发展需求深度融合的合作体系。作为校地合作创新平台，初心服务站将采用接榜挂帅模式，组织清华学子深入我市基层一线，开展科研服务与实践活动，把高校人才、技术、学科优势与临汾产业实际、基层治理需求紧密结合，为临汾发展注入强劲治理动能。清华大学团委副书记、研究生团委书记傅宇杰：
4: 希望这次在临汾我们共同签约落成初心服务站，未来能够将这个站点打造成我们校地共建、区域联建的一个示范样板，也希望我们能够通过这一平台引导更多的清华学子来到临汾，爱上临汾，利用自己的专业所长、专业的优势，为地方的经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0: 在临期间，清华大学临汾初心服务站成员一行还在我市开展实地考察，在临汾市博物馆，大家一同探寻中华文明根脉，在微短剧基地和尧都高新区云商产业园，近距离感受我市数字经济与电商产业的蓬勃活力，在汾城古建筑群领略保存完好的古代建筑风貌，在云丘山市级人才工作基地调研文旅与人才融合发展模式，并开展座谈交流，在霍州市冯南园村实地探访乡村振兴与基层治理的新成效，在霍州署大家参观古建遗存，体悟廉政文化与历史传承。清华大学国际新闻传播专业硕士葛荣晨：
5: 逛了一圈临汾市博物馆，我觉得这是一堂非常生动的行走的历史课，让我意识到临汾的历史是这么的源远流长，也增强了我们这个文化自信。同时作为国际新闻专业的学生，我觉得我也有这个责任和义务把我们临汾的历史讲出去，讲好中国故事。
0: 清华大学经济学专业硕士岳成新：
6: 我看到临汾微短剧产业的发展劲头是如此的强劲，这里的场地设施也非常完善，同时我也看到产业链也是非常的完整，能感受到地方经济的蓬勃发展。
0: 清华大学电气工程专业博士周继如：
7: 我深切感受到临汾在 AI 赋能、智慧矿山、工业制造，包括数字政务化相关方面，它的蓬勃发展的氛围。所以我也希望能够参与到相关的校地合作项目，把实验室的成果写在平壤大地上。
0: 通过实地调研，大家对临汾的历史文化、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等方面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为后续深化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未来初心服务站将成为校地协同创新、青年成长成才、成果转化落地的重要载体，为临汾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清华大学生态学专业博士郝琦：
8: 我还是非常希望自己未来的产业能够和临汾当地的发展去做一些紧密的高度结合，为咱们当地的发展去贡献一份这个家乡青年的力量。
0: 清华大学哲学专业硕士张佳敏：
9: 感觉临汾整体是一个非常年轻、非常有活力，而且一直在追求创新、走在时代发展前列的一个城市。临汾的整体的人才政策对于我们青年人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所以之后我也非常希望来到临汾进行一些工作的尝试。
0: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专业博士张胜哲：
10: 我觉得临汾是一个干事创业的好地方，市委市政府呢为我们青年人才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干事创业的平台，也希望能够有机会更多来到临汾，去参与到我们地方的经济发展建设当中去。
1: 5月10日，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双安对话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主题分享会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举行。山西安泽与浙江安吉两座以安为名的山水之城，以连桥白茶为媒，共同推动北药南茶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布局，为县域特色生态产品实现高质量出圈探寻新路径。安泽与安吉同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践行者，安泽连桥与安吉白茶同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肩负着以特色产业富民、以区域品牌兴县的共同使命。本次双安对话聚焦北药南茶产业链协同，通过主旨演讲、圆桌对话、文旅推介、备忘录签订等环节，推动两地经验互鉴、资源共享、产业联动。活动中，与会嘉宾立足安泽连桥独特资源禀赋，借鉴安吉白茶产业成熟发展经验，围绕产业深度融合、借力主流媒体平台赋能品牌出圈升级等议题深入研讨，把脉问诊。
0: 每年五月的第三周为全省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周，我市各地启动2026年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以党的创新理论指引方向、社会科学普及助力开局为总主题，普及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全民人文素质。2026年临汾市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周开幕式在洪洞县文化中心广场举行，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免费发放社科普及手册、政策解读资料等各类宣传手册，让群众在互动中了解社科知识，提升文化素养，推动社科知识广泛普及。开幕式现场还带来了精彩的社科文艺展演。与此同时，市委讲师团还开展了理论宣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青年群体中落地生根。临汾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主任魏汾梅：
11: 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坚守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深入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三进工作，积极探索哲学社会科学与数字化技术融合的新路径，为助力临汾加快实现三个努力成为奋斗目标贡献更多社科智慧和力量。
0: 洪洞职业中学学生徐永俊：
12: 原来党的创新理念和社科知识并不是枯燥的文字，和我们的学习生活都息息相关，以后我也会多关注多学习社科知识，也会把学习到的内容分享给同学和家人。
0: 吉县、古县、蒲县、汾西、义城、大宁也同步启动了2026年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开幕式。活动现场，各相关单位精心布置宣传展台，摆放主题展板，发放科普资料，开展现场咨询，将党的创新理论、法治知识、文旅资源、科学素养、文明规范、惠民政策等内容送到群众身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政策、回应疑问、传播知识，让 社科普及真正走进基层，贴近生活，深入人心。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

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
2: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9:00，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
1: 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0: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3: 每一天从
4: 早安开始。
3: 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们早上好，来自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早安每一天，出现在听见临汾，我是主播李想。
5: 大家好，我是高敏，
3: 欢迎各位能够在2026年5月13日星期几来着，
5: 星期几，
3: 星期三啊，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啊。
5: 嗯，没错哈，在我们说过了星期三越过越心宽
3: 啊，
5: 而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五月的一个中旬了，
3: 是，
5: 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别着急啊，假期马上随后就来了，这两天掰着手指头的再努力上几年班，给自己攒两天钱，马上咱们出去吃红豆馅的粽子、肉馅的粽子、咸蛋黄的粽子、鲍鱼的粽子，然后豆沙的粽子、吃各种馅的粽子啊。
3: 你可拉倒吧，今天5月13日我看了一下，放假就是在6月19日
5: 是
3: 放假，
5: 你别折腾嘛，你太较真了、那你说这打工人的奔头咋整啊？
3: 啊，意思就是要有奔头，
5: 要有奔头啊！下一个假期就在路上呢。
3: 啊、哇，再下个假期的话，哇，很快就待了乡下。哇，你一口气可以休很多。25日，你9月25日、26日、27日你还能休。刚休了，你们休息刚上班上了3天，哇，你又能休了，能休了7天。
5: 啊、哦，然后呢，11还有中秋呢，然后还能休，然后完事之后又到过年了，对吧？然后我们这个假期又来了，你瞅瞅这一年，钱也没挣下，反正假也没休多少。
3: 这孩子们一天天的都想这呢，我都不想这些事情。
5: 啊，那你是在
3: 想？我不想休息，我想上班。我希望每天都是工作日，都能够开视频直播，大家都忙碌起来，让我们的手机也忙碌起来。你咋不说话？你快说
5: 话
3: 呀！
5: 这
3: 话
5: 我接不上，这话我没法接，接了昧我良心。
3: 老猫说：“祥仔，这是有啥高兴事吗？这么喜庆？我这衣服啊。”其实我这衣服是暗红色是吧，
5: 嗯，
3: 在视频里边看了有点像亮红的，
5: 有点像亮红色啊
3: 啊！因为前两天我们不是分享一个颜色的这个分配嘛，说是关于说这个热温了，
5: 对，天热了，
3: 然后穿衣服要选红色，会优于黑
5: 色，红
3: 色
5: 大于黑色，黑色大于白色，
3: 对对对哈、
5: 是这样的一个选择的一个趋势。然后如果说你想要去防晒的话、其实各位大家经常会不选择的这个红色，
3: 是
5: 防晒效果反而可能是最好的。
3: 对，
5: 所以说想哥今儿穿了个红色的一个这个衣服，
3: 是呢。然后呢，其实还要告诉大家，其实红色更加的是可以防晒上稍微好一点，但是呢，你要记住哈，它有可能会招虫子。
5: 对，
3: 我来了爬了一身，我就抖。
5: 今天虫子真的有点格外多，是不？
3: 是呢，为什么？
5: 我今天早上出门。因为我骑电动车上班班、然后我明显的就能够感觉到，就是那小虫子飞到我脸上，它砰，它扒住了，它走不了了、因为我早上化妆了。
3: 是的，
5: 你像我那嘴上呀，我涂了唇膏，黏糊拉碴的、
3: 哎、
5: 我脸上有那粉底也是稍微沾点黏的、那小虫到了我脸上吧唧，哎，他走不动脚了，
3: 他死那儿了。
5: 然后没有威死，那威死啊，就是就没有直接完蛋掉啊。然后等我这个到了单位之后，
3: 怎么着？
5: 我就去照镜子，
3: 哎、
5: 我的脸上1、2、3、4、5、6、7、8，就今天早上莫名其妙的扼杀了有10来个小生命啊！
3: 啊，我以为你说哇，他天然的胶原蛋白来了。
5: 然后这么着，这么把它掰下来，啊，
3: 你看你够重口。

0: 那不是真蛋白吗？
1: 就抹抹脸就好了吗？
0: 真蛋白得口服呀，那那么涂有用吗？
1: 那个画面不敢想了啊，
0: 吓人不？
1: 是我们关注一下来自于你看啊，这个 W 是说麦子马上要收了，蚜虫就多起来了。
0: 哦，
1: 哎呀哎呀，
0: 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啊。
1: 然后关注一下大家分享互动哈，彬彬有礼说早安，
0: 早上好。
1: 一呀一呀有早呀
0: 早，
1: 七月说高敏订婚了吗？
0: 是
1: 啊，这个刘家拉面说上班上班了，
0: 上班上班，
1: 还看到了来自于说说的化妆，我就这就去看看卓大美女家的直升机起飞没？
0: 应该还没呢，它起飞一般都是在9点到10点左右，这个点它一般飞不起来，
1: 肯定不飞。
0: 他们家停机坪这个点没有航班在线啊，不好意思喽。
1: 是这么来的是吧？我懂了啊。好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跟您分享一下天气情况了啊！说实在话，这两天天气温度会很高，但是好像呢，这个天气不会的那么晴朗了啊！今天是以多云为主，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8度，目前温度21度，体感温度在21度了。然后呢，是明天是31度到19度，然后周五呢是32度到21度，确实温度会比较高。但是您听好了，本周末的时候呢，会有雨的降临，然后呢，温度就会有所降低了，比方说会出现在23度啊25度啊这样的温度了啊。
0: 没错啊，然后跟大家去说未来3天的话，整体来说还是以晴到多云的一个天气为主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局地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平川地区可能会有干热风，很多朋友一听到这个干热风您应该就知道了。
1: 对，
0: 那风刮的呼呼的，但是天气又热的嘎嘎的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呢了解到今天的这个最高温度呢，大概率呢是在我们的一个这个29摄氏度到21摄氏度。
1: 对，
0: 然后呢关注到呢，我们其实今儿个早上出门大家会发现稍微有一点点阴，然后是为啥呢？是因为我们全市局部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哦。提醒各位啊，如果说你遇见了像阵雨或雷阵雨啥的，没带雨具的，没事儿，等会儿啊，多等上一会儿，半个小时一俩小时的，估计就结束了啊。
1: 没错哈，你看有又见翡翠说佛的说呢，你佛真马上就像换腔调了，这不是讲哈那佛天气预报了吗？这两天天气还没有风么威胁了呀，但是天气还是捂热捂热的、
0: 呀，我压了一股
1: 难受了哈，现在黏糊拉碴的。
0: 对，这造这两天戏的明显清凉，而且是啥呢、那我这两天不是唱我姑姑哈了、那我姑姑哈那是咋呢？那是有一位那那个客厅、那有一位那落地窗呀、我也腰味晒的、我家里我都想开空调了，
1: 真是那有的好多人家那都开始开起空调了。
0: 我都不行，我姑是那忒老潘，我一说一开空调，那我姑父
1: 呀，
0: 女子
1: 啥天气就开空调，
0: 这现在就开空调，我7、8月份咋呢？不得开，你知道吗？然后但是我家里我热的靠的，我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1: 哎，妈妈挺好的了，这还能撒撒土哩？
0: 哎呀，那
1: 一天你在屋里吃了胡球吃，然后吃一下个土，只能撒撒土。
0: 我就跟你说，这年纪拖的这些个人，没有苦的，才这宁给自己辛苦的吃的。
1: 那、就是稳个点嘛，衣服嘛呀不干啊，咱说了虚毛呢，受不了这个空调。年轻人那真是，你可不觉得风吗？你现在你敢服？你是哼我这年纪的话，你就后悔一下吧。
0: 然后后来是把我也门开开了吗？
1: 啊，开了门了。
0: 那现在那我也门，那现在真高级啊。
1: 嗯。
0: 就是给我姑我这个稍微年纪拖一点人弄的，一般他不愿意开空调，把我防盗门一开开，那有个小纱窗，那我把我门蹭一拉，腿也进不来
1: 啊。
0: 然后呢，你还有粉，哎呦，那个也挺美的啊，
1: 挺美的
0: 啊。你家安了吗？
1: 没有安，
0: 没有安。
1: 我知道你说的是啥。我家有了，
0: 你家也有了，
1: 也有了，就是门儿上的那种窗纱嘛，
0: 是的，
1: 对吧？一开了门以后，拉过去还能洗服，
0: 对，
1: 再一掰就可以开了。
0: 对，那不知道那家里有吗？咱这直播间里的这些个人啊，你家里要是有的话，跟我说一下，你家安的多少钱呢？我也想跟我家弄一样啊，
1: 一天
0: 不得人开空调，我门儿开开还有个粉，要不然我空调，我你说大夏天天气这热，我可咋呢？
1: 是吗？再次看一下，那又有人否花了，永不言弃否造型的好，造型的好，
0: 造型的好啊！
1: 局部是哪里呢？就听到局部的话，人真是倒霉了哈，不是刮风就是哈雨，要么就是各种极端的天气，是吧？那有可能今晚是会这些局部， 过来那是物业局部。
0: 嗯啊，说就局部不一样嘛，也没有说哪、具体是一块的局部。
1: 啊，你哪儿哈喽女就是哪儿是局部嘛？啊，是吧？
0: 你没有汉语你就不是局部嘛？
1: 对吧？这佛话呀是，你看一般都是特别艺术 啊。
0: 然后呢？W 那佛来那佛1200块钱啊呀，我挺便宜的啊，挺便宜的啊，不算不算太贵啊，
1: 是能干。
0: 要不然一天这天天因为那我开空调的吵架的，一天叨叨叨的没有完，嗯，麻烦的就不行
1: 啊，麻烦啊。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7:46，在这个环节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关注盘点一下路上的情况了。这会儿我们看看市区情况怎么样呢，您需要注意和关注一下。首先在鼓楼环岛出现四个方向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了，然后呢为什么我这个，你看我这成了六边形了，多么整齐。
0: 天哪，确实啊，
1: 以前不这样啊，
0: 以前不这样，
1: 原来不是圆的吗？
0: 是以前可能是因为你缩的小，圆的
1: 也不太圆啊，这会儿圆了，
0: 圆了啊！鼓楼环岛目前这会儿车流量不是特别多啊，各位朋友们，
1: 缓慢的哈、
0: 啊，
1: 然后
0: 缓慢同行的。
1: 解放路上呢，在升龙国际百悦店这边是西向东车多一点儿，嗯，然后呢，还有就是在迎春街，大家需要关注，就是迎春街学校附近也是车多一点儿。实在话哈、啊，这会儿这个路上情况整体挺好的，没啥问题，哎。
0: 嗯，对，没错，就是今天这个早高峰确实有点出乎意料啊、因为正常来讲的话，这个7:40，然后我们市区的这个学校的一个门口都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一个堵车。
1: 对、
0: 今天早间的话，可以大家可以去放心通行，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啊，保持好安全车距，控制好安全车速。嗯，咱就是说，开车在路上，就算迟到，都那个安全还是顶头的啊。
1: 是的，咱们关注一下来自于高速的信息啊，来首先了解一下。来自青兰高速长陵段临汾上行去临汾兰州方向，临汾东收费站至临汾南收费站之间的940公里加320米至940公里加520米的路间呢，进行沿线设施施工的日常养护，关闭应急车道。还有京昆高速临汾段上行去侯马昆明方向，襄汾收费站至北柴收费站之间760公里加800米至762公里加700米的第三车道，进行绿化施工的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了。再来关注一下京昆高速麒麟段双向岷江收费站至麒麟段终点的临汾沪东南之间691公里加171米至732公里加548米的路间，反向的第四车道，进行路面施工日常养护的流动作业，关闭应急车道了，各位需要注意一下喽。
0: 没错，以上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关注到的高速通行的一个情况，也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们，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此时此刻呢，您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抖音直播间的视频画面的一个直播。
1: 是的，
0: 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希望能够送给各位行车路上的一份好心情。当然呢，如果说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歌声，或者说想把某首歌送给某位亲爱的朋友，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起来。那么我们早间这个早安每一天也主打一个有求必应，给各位送上一份轻松愉悦的好心情的同时，也在这个时间段来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
1: 是的，然后呢，这会儿我们要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嗯，像你这样的朋友，你肯定会唱。
0: 我会
1: 来打声唱出来吧，送给大家，希望你会喜欢。

0: 哇哦！
1: 哎呀，以前没有认真看过这歌词，真好呀！
0: 啊，你以前。嗯，这首歌各位朋友们我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想到就是
1: 什么
0: 2007年追快乐男生的时候，
1: 对，那会儿的
0: 大家有追过吗？就晚上芒果台呢会在晚上八点钟开始，应该是八点钟开始，
1: 对，
0: 然后放那个快乐男生的这个选这个决赛呀预选赛呀等等的。我当时最喜欢的歌手是谁呢？
1: 是谁呢？
0: 是魏晨。
1: 哦，魏晨。
0: 对，
1: 因为喜欢魏晨
0: 帅啊。然后我的妈妈当时最喜欢谁呢？张杰。
1: 她喜欢张杰。
0: 是
1: 魏什么呢？
0: 就是我妈觉得张杰唱歌好听。
1: 是吗？
0: 我妈说那是最有实力的。
1: 没想到你妈还追星追对了。
0: 对，
1: 现在多火呀，
0: 多火呀，已经跻身顶流了。然后现在就是看到2013啊，就是我们这个什么这个陆虎，
1: 嗯，
0: 然后王栎鑫、
1: 哎、
0: 苏醒、张远，
1: 哎，
0: 还有这个谁来着，还有我们陈楚生。
1: 谁最丑？
0: 谁最丑？
1: 张远不太好看
0: 啊。你确定吗？
1: 他不太好看吧？
0: 你确定吗？
1: 我觉得他不太好看。
0: 他颜粉可多了，你可以说谁最好看，但不能说谁最丑啊。
1: 我觉得王铮亮最好看。
0: 王铮亮是最有实力的。
1: 王铮亮吗？
0: 对啊。
1: 对，也好看。
0: 也好看。就是现在
1: 有实力的他就好看
0: 了。你知道那个现在娱乐圈当中有一个词叫做老小区翻新。
1: 老小区翻
0: 新。就是说王铮亮他当年在这个春晚上。
1: 现在越活越年轻。
0: 对。
1: 春晚的时候。
0: 胡子拉碴的。
1: 都去哪儿了？
0: 对，当时还以为王铮亮已经40多岁了。
1: 满满的一脸的胡子。
0: 结果现在王铮亮就染个白毛，染个白色头发。
1: 对。
0: 然后呢就是那个无边框眼镜一戴。然后呢穿身白色西装。
1: 嗯。
0: 你会觉得哇哦，这还是我当年追的那个亮哥吗？这还是那个音乐教授吗？然后你会觉得很震惊。但是说实话，2013的这几个人他们火的确实不亏，因为每个人拎出来你都能够看到他们身上的一个才华和点。
1: 对。
0: 嗯，王铮亮有非常多好听的歌啊，包括就是在那个综艺当中也真的是极显他们的一个魅力。
1: 嗯。
0: 然后苏醒是有一首歌曲，想跟可能不太知道啊。
1: 嗯。
0: 苏醒曾经还是个小胡咖的时候，也就是在我的初中阶段，当时还拿那个买一个本儿专门抄歌词的那个时候。
1: 嗯。
0: 然后苏醒有一首歌叫破亿。
1: 破亿。
0: 破亿
1: 啊。
0: 然后那首歌里面就是在抨什么娱乐圈那些事儿，在抨击啊。
1: 是哈。
0: 对，非常的犀利。
1: 哎呀，懂了。
0: 嗯。
1: 一会儿给你放。
0: 嗯。
1: 网络不好，我搜半天只能搜一点儿。
0: 搜一点儿。
1: 啊、
0: 嗯。那我们在接下来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王铮亮的歌好不？
1: 要唱了不是？
0: 要唱呢。
1: 时间都去哪儿？唱两句。
0: 不唱这个，换一首吧。
1: 为什么？
0: 月亮悄悄照过小山村。
1: 是这个吗？
0: 对。
1: 啊，这个是
0: 这样唱的。来这首吧。
1: 来，3、2、1。

0: 这种歌就不太符合咱们早上节目的这种情感啊。
1: 确实啊，
0: 是吧？
2: 确实有一些啊。
0: 是副歌是那样唱的吗？我们听一下。哪儿呢？你胡说。

0: 好听啊。
1: 哎，那我给你推荐这首
0: 啥，
1: 他和陈楚生合唱的
0: 半边山半边海。
2: 五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